0: 事变化万千，这是给每个人的内稳外成之书，心稳人定事成。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

0: 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刹那间琵琶声化空而起，大弦切切，小弦嘈嘈，或如莺转春流，或似水滴寒泉，一时如雨洒荷塘，一转间又若溪水婉转，激岸素石，清清灵灵，融融于雨，回肠荡气。一曲吕仙一半，又一曲红绣鞋，接着一曲耍孩儿。那姑娘一

这词儿随节就拍，或频眉寒嗔，或娇羞之疑，劈手摆腰，窈窕娉婷，作态而歌。毕竟是吃开口饭的，竟唱得一字不错。刘墉不禁鼓掌叫好。

记得再唱一段。那姑娘向母亲一颔首，弦音又起，那姑娘咏叹了一声：我想120行门门都是求人吃饭，偏俺这一门却是谁人治下的，好低微了呀。微气游丝悠长，缓缓唱着：则俺这不义之门，哪里有买卖营运，无资本，全凭这五个字造办金银：恶、劣、乖、毒、狠。无钱的可要亲近，只除是驴生脚，瓮生根。佛留下481波门，俺占着72位凶神，才定脚谢馆迎接新子弟，转回大霸陵随时救将军。投奔我的都是金爷、海娘、董妻、恶子、柴屋、麦田、提瓦罐、摇锤运，恶劣为本，板仗为门。这一版唱的抑扬顿挫，句句掷地有声，字字是咬金断玉，根本就没有含糊矫饰。连人精子这样的江湖痞子都听得心里发颤。福康安顿首皱眉道：这是金钱池里杜蕊娘的段子，这样的唱法我还真是头一回听的。刘墉也连连点头叹息：因为心声，没有切肤之痛，再唱不到这份上。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那个妇人收起琵琶，见人精子递过茶来，欠身接了称谢，捧着杯子说了：我们是直隶人，才到枣庄3个月，不在越籍，人地两生，糊口很不容易的。说罢他一低头，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茶。福康安说：听你口音是唐山人了，你很可以到北京就卖艺不卖身，八大胡同全口饭也还是容易的。那小姑娘苦笑了一下：哎呦，俺们是河间县县人，得罪的对头太大，在北京做官呢，去不得北京的。刘墉和福康安听了同时就是一愣，目光一对又挪开了。刘墉嚼着一片茶叶思量着，福康安笑着说：纪大军机就是县县人，现今红遍朝野，有什么不了的事告到他那儿，怕哪个来做对头啊？那姑娘却冷冷地说了：爷们儿这话难答呀，我们就是得罪了纪大人家，才落到这个份上，这种事儿哪儿告状去啊？他的母亲却在旁边拦着：小娟啊，别和客人说这些，两位爷方才已经赏过了，要没别的事儿，奴婢们就回去了。说罢携起琵琶起身行礼。福康安笑着说：别忙着嘛，纪云在北京在南京，反正不在枣庄，你就怕到这个份上？谁人人前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呢？心里苦恼诉说一下也畅快点不是？方才赏你是打发你走，唱曲子前另赏，你不想说领了赏再去也成。人精子，过你屋再取5两银子来。刘墉也笑着说了：忒过誉的小心了，纪云大人当朝一品，官声还是不坏的，怎么和你家有瓜葛？坐坐坐坐，听了你们半天曲儿，还不知道你们姓甚名谁，说会儿话，纪云就吓得你们这样。

0: 那妇人叹了一口气，做了不言语。过了半晌，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小妇人姓李，娘家姓纪，也是县县景城人。论起辈分呢，纪大人该叫我一声十七姑的，只是亲戚远了，一富一穷，一贵一贱。俗话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也就说不得了。刘墉顺着他的口气说了，对，这话是至情实话。我有个族叔，小时候待我真亲，家里煮一把茴香豆也忘不了给我留着。后来做了官，再见面略一坐他就不耐烦，说我这里应酬多，来的都是要紧的人，别有事没事尽往我这走动，好没意思。李氏看了一眼刘墉，这几句话说得诚挚，不期自然拉近了和他的距离，叹息了一声说，这是我的妮子，叫小菊儿，说透了也不是我们家和纪家闹生分，是我们李家族里和纪家打官司，闹得家破人亡，一个族都散了。本来是件小事儿，纪家在县县是首富，有300多顷地，我们李家也有100多顷，地连沟连路连，你占我一桨，我离你一划，旱天浇水，雨天排涝，争沟夺闸也就难免。两家都是有排头有面子的大户，少不得有偏向自家佃户的事儿，素来就不和气。去年秋收啊，我们侯陵屯村一家佃户姓姚的，叫姚狗，上地去割谷子，新产的罗驹子也跟着上地，忘了带龙嘴了。那畜生他懂什么呀，见挨边纪家苞谷长得青旺旺的，就闯进去啃青，咬断了10几颗玉米，踏倒了20几颗。纪家佃户牛翔当时捉了那驹子，就送到了东家大院，叫纪二官人给他做主。福康安和刘墉听了就知道事由此起，都是心里边暗自接呀。福康安说了，这事儿起因是姚狗的错，去赔个情，说句话，把罗驹子领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

0: 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福康安也被自己的善举感动了，眼圈红红的，摆了摆手：“去吧，去吧，别再说什么了。待李氏母女退下去，才转脸对刚进来的黄福阳问：‘见过这里的青楼把头了，没找你什么麻烦吧？’”黄富阳笑着说：“爷，他不敢。青楼行虽然不在三教九流，也一样是江湖饭碗。他们尊的是管仲夫子的粉堂，粉堂老大是我的把兄弟，敬还来不及敬呢。倒是从他那儿知道了蔡七的踪迹，这事儿得赶紧回爷。”福康安和刘墉一听，几乎同时把身子往前探了一下，像两只突然发现了老鼠的猫，直盯盯地瞧着黄富阳。刘墉的嗓子压沉了，带着阴哑问道：“蔡七在枣庄，有没有下落处？”黄富阳笑着答：“是那个王八头闲话里套出来的，没奉两位爷指令，不敢深问。他现在就在隔壁，想请我吃酒。我说我是有主子的人，得过来请示。”福康安不等他说完呢，身子往后一仰，靠着椅子背儿，一挥手叫他过来。“是，稍等。”刘墉止住了黄富阳，转脸问福康安：“要不要亮身份？”福康安说：“他是这里的坐地虎，有家有业的，给他亮明了无碍。”黄富阳答应着出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板响，带着一个中年人进来。福康安一看，来人大约40岁上下，青缎开旗袍，上套黑口绸团花褂，脖子上还吊着副水晶墨镜，方面阔口上留着修饰的极为精致的两绺八字髭须，一不留神呢，让人瞧着是哪个三家村的不第秀才同盟先生。

0: 只头上一顶淡绿毡帽，那是他须得戴的。摘了帽子，咧口一笑，向二人打了个双膝长跪礼：“小人给二位爷道福金安。”二人谁也没料到这个人竟是这种嗓音，不禁相视一笑。福康安一笑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1: 哈哈，回爷的话，小人叫揣祭仙。”
0: 那个人满脸媚笑，怕听不明白，在手心里虚画了几笔，瞧了一眼刘墉说：“
1: 揣啊，就是揣，揣怀里物件的那个揣。”
0: 福康安听也没听说过这个姓，就看刘墉。刘墉说：“这是前明靖难之意，有一等犯罪为奴人家逃亡避难，改名换姓下来的后裔。揣字有藏的意思。别的不问你，听说你知道蔡七的去向，说说看。”那揣祭仙先是一愣，就看了看黄富阳，低眉顺眼的说了：“
1: 小人虽说操也不雅，也是知礼守法的人。回爷的话呀，小人从来没见过蔡七。”
0: 黄富阳听刘墉拉开了官腔，就也摆了谱了，昂身挺腰的说了：“祭仙，识相点，上头是福大人、刘大人在问话，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比你那戏里的八府巡案还要大。你混江湖的人不知道黄天霸，不才就是黄天霸的第十三太保，岂不闻破家县令、灭门令尹？你想仔细了。”揣祭仙用惶惑的目光看看这个，盯盯那个，蠕动着嘴唇，却欲言又止。福康安见他有些不相信，啪的一声，连军机处官房信证带侍卫腰牌甩了过去。“不费那些口舌，猪牛犬羊自作主张。”揣祭仙打开明黄包面的官房，又看了看那面碧玺衔顶，宝蓝托底儿，四面镶金，写着满汉合璧文字，乾清门侍卫的牌子。傻子做梦似的晃了半步，双膝一软，就匍匐在地，讷讷的说了：“
1: 小人也是听人闲说的，和皇爷吹吹牛，这种事儿，小人怎么敢招惹呀？”“
0: 你不敢招惹蔡妻子是吗？”“
1: 是，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啊。”“
0: 所以你敢招惹我？以为我杀人眨眼吗？”福康安冷冷地说着，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轻蔑：“我喜欢滚汤泼老鼠，一死一窝。你不说实话，我把你枣庄大小王八一笼屉蒸熟了，问你个通同逆贼、图谋不轨的罪，九族之内鸡犬不留。福阳，你带我的腰牌去传他们县令来。”黄福阳取过腰牌官房，问道：“你们县令叫什么名？住哪儿？”揣祭仙这才信实了，面前这两个年轻人真的是八府巡案。他突然间就出了一身冷汗呐，凄凄哀哀的说了：“
1: 县太令叫葛逢春，住在征税所西院。”
0: 黄富阳点点头走了。刘墉干巴巴的说了：“说吧。”揣祭仙又磕了头，这才震惊了一点，说道：“
1: 这事儿端底也不详细，是群宴楼的宝婆给我送护花月钱，闲话里透出来的，说蔡营新住了个有钱主，买房子买庄院，家里有一二百的庄丁，

0: 安插话问了，什么叫护花月钱？
1: 回爷的话，行院里都是女的，有时候免不了当地的痞子进去搅场子，还有打枣庄过往的官员大人们叫橘子吃花酒睡堂子，怕招惹了本地巡捕局子，闹出官监来不好听。这里有50多家明暗楼，每月初八给我送月份银子，武行打架交往斡旋都有小的出面。
0: 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厌恶的一摆手，你接着说蔡七。
1: 是，我说蔡营离这10几里，怎么护他呀？我管不到那个地方。王宝说人家给的银子多，一份子160两呢，少不得请揣爷，不不不，姓揣的多担待一点。爷，寻常嫖客也就10几两银子打足了。我心里犯疑惑，问他姓什么，什么来路，别是江洋大盗吧？王宝说，说给爷听，我也犯疑呢，这家财主姓吕，有钱，有钱又不买地，他也从来不到楼上来，说叫堂子，去了又不听曲儿，不叫局，每晚叫姑娘们去，10几个姑娘，他们上5、60号人，喝了酒轮着弄，弄了一波又一波，打发银子就走，有时候不够弄，连我也都叫去，真的是那样，银子给的多，姑娘们这么着接客也受不了啊。再说，
0: 刘墉听他越说越下道，越说越顺口，斥喝了一声，捡着要紧的说。揣吉先赶紧改口，
1: 我想这是什么人家呀？先头太湖水师在这驻扎一个棚，也是这调调，不给钱，各院每晚派人去陪军官，怎么他们就专叫群宴楼？就是葛太尊教局也不是这个做派呀。哎呦，小的又说走了，葛太尊没这事儿。问了他半天，他才悄悄说爷的疑心一点不错。我去那天晚上，几个庄丁喝醉了争女人，打起来，对骂里头露出头来，有人红脖子胀脸的说了，蔡黑七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姓吕就完了，大家现在难中，一律兄弟平等，好就好，不好老子就翻牌，叫刘统勋一锅全喂了。他没说完呢，上来几个人就地把他给按倒了，塞了一嘴的麻胡桃。我想想这事儿其实跟我不相干，对他说呀，只管多挣他的银子，别的不打听不多嘴，感情皇上要回銮，各处风紧，他来躲风头来了，小的就知道这么多。
0: 这么多已经是足够的了，只要王宝的话靠了实，必定是蔡七在此无疑。福康安沉吟了一下问，他那儿到底有多少人？
1: 啊，王宝说有100多，个个都身强力壮，有的能一连弄4回。
0: 说着见刘墉的脸又沉下来，他赶紧住了口。福康安笑着说，这里真是庙小妖气大，池浅王八多，以你方才说的，过往官员本地长官个个都是烟花队里过日月，都要给你出护花月钱的了。揣吉先不敢回话，只是提起巴掌左右开弓，啪啪的又甩了自己2巴掌。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

0: 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来来来，满上满上。
3: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4: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路崖错落一番荣，坠玉寒珠散家树，中朝采多未盈餐，唯求精粹不敢贪。范仲淹在写给张明的诗中，用文人对于茶的美好想象描写了这样的场景：采茶时节，茶树上嫩芽错落，忙了一天却没采到多少，不是因为手慢，而是因为唯求精粹不敢贪。今天让我们跟着领队再次来到武夷山下，去实地感受下今天人们是如何采茶的。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笑叔。首先让我再次请出我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登场。来，团友们又见面了。
3: 好，
4: 大家好，
5: 我们又见面了。
2: 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继续跟着范仲淹的贺张明从事斗茶歌这篇文本来出发。中朝采多未盈餐，唯求精粹不敢贪。猜到了吗？
6: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呢，有一个词叫采夺，然后我就猜它应该是说春天大家在茶园里边一起采茶的场景
2: 啊。对于采茶有没有什么提问呢？
6: 我比较好奇的是采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或者技巧。
3: 我想知道诗中所说的精粹是一个什么样的采茶标准。
5: 其实我是想知道就是这个采茶应该在什么时间去采最好。
2: 明白了，大家都问题多多。范仲淹诗中的这个中朝采多未盈餐究竟是怎么样的采茶的场面呢？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外景领队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吧。
7: 好，
2: 走，咱们出发了。
8: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武夷山啊，为了解决这个小伙伴们的那么多的问题呢，我特意请来了咱们武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的老师。
9: 大家好，我是陈丹妮。说到这个茶呢，小伙伴们的问题又特别多哈，那就请丹妮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到底说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 好的，其中中朝采多未盈餐，首先餐字呢就是古代的像我们的围裙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在采摘东西的时候呢，有时候可以把围裙给它稍微撩起来一下，形成一个小兜，那我们就边采可以把茶芽放到我们这个餐里。那可是呢采了一个早上

0: 都没踩满，这是为什么呢？是唯求精粹不敢贪。为什么呀？我们的贡茶是精益求精，不能随意的乱栽，
1: 必须有标准。
0: 对，就是我们通过斗茶羹呢，可以感觉到一片小小的茶叶背后呢，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嗨，真的是讲究特别多哈。啊，这个胃口吊的我都想知道了。那咱们还是先到茶山上去看一看吧，边走边说，走吧，小伙伴们。
2: 为了解决大家的疑惑，陈老师和领队开启了今天的采茶之旅，一路来到了茶园。
0: 你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元代在我们武夷山设立的皇家贡焙御茶园。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茶叶展示非常的好，就像我们斗茶歌里说到的入芽错落一方龙。那我们武夷山的这些先民们的采茶的时候，在开茶前都会有一个喊山仪式。
1: 哎，你看那边他们都准备好了，咱们一起去参与进去吧。
0: 好的，
1: 走，小伙伴们。
3: 茶花芽啦，茶花芽啦，
4: 采茶喽，
3: 采茶喽。
2: 参与完喊山活动后，领队和专家跟着茶工们进入了茶园。中招采多未迎餐，一起看看诗中的采多到底是如何采的。
1: 哎，你说这个这么大片的茶园，你说怎么能没采满呢？
0: 因为我们这个斗茶歌呢，是描写的是宋代的时候整个北苑茶、涧西茶采摘的一个场景。那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时候制作的是什么呢？龙团凤饼。我们宋代呢主要采摘的是像这样的，在这芽头上的一个小芽哈，一个芽茶，
1: 体积小。
0: 对，中招采摘未迎餐呢，是因为宋代时候采摘呢，采摘的是芽头的这个精粹的标准。但是现在呢，我们武夷岩茶采摘，看看我们的领队老师手上。
5: 原来这个采茶从古至今变化居然是这样的大呀！
6: 就是诗中的精粹
1: 啊，都说这个好山好水出好茶呀。我只知道呢，这个武夷山气候好，然后环境好，造就了这个好茶。咱们采茶大概就是在几月份开始采的呀？
0: 其实呢，我们采茶都是在春季。那具体的茶区，由于它制作的这个茶树的种类还有茶的品种不同呢，稍微前后呢是有时间差的。那么谷雨呢开始之后呢，慢慢的根据不同的茶树品种进行一个采摘。所以武夷山在采茶的季节啊，经常都是阴雨绵绵的。
2: 了解了采茶的季节，户外领队决定体验一下采茶的过程。
1: 看着简单，其实不容易哈。
2: 一番忙碌后，领队采摘的茶是否合格呢？我们找来了茶农李叔来做评判。李叔是当地茶科所的管理员，常年管理茶园，组织采茶，有着近20年的采茶经验。
1: 李叔，来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采的这个茶叶合格不合格？
7: 像这样的采摘是基本上是合格的，
1: 基本
7: 因为我们采茶的这个标准呢，这个大红袍的标准呢，
8: 就3到4匹叶子。
1: 就你采的时候已经要准确的
8: 对对
1: 看到这个位置了，然后再下手。
8: 是
1: 啊，不能乱
8: 采。就比如说我们这样子看到哦，这哎从哪个位置
1: 啊？李叔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才有技巧？是这么掐呢，还是这么拽的上来呢？你给我们讲讲。
8: 这个大红袍的采摘的这个手广以及这个技巧，那我们主要是靠这两个拇指。
1: 食指
8: 哈，
1: 哎，
8: 和拇指两个这样子的，
1: 那
8: 比如说是这样哈，
1: 我就把这个都拽下来了。
8: 如果说像
1: 这样
8: 的，那当然会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呢，像这样子的，你已经把这个牙头也这个小的也帮掉了，所以呢，到了夏天的话，它这个第二季的话，它这个从这个上面呢会挂小心的牙头出来，所以说我们的采摘呢，哎、这个下面都不要采，你这个采就有五匹叶子了，这不是4匹叶子了，是不是啊？
1: 那
8: 我们我们只能采摘到这个地方3匹叶子，哎、最多到了4匹叶子已经是到顶了
1: 啊，就绝对不可以把这个小芽采下来，
8: 是啊，这个都不能采掉
1: 啊。我把这个下一趟的都采下来了。
2: 中招采多未迎餐，唯求精粹不敢贪。到了宋朝，人们对于采茶的方方面面要求十分严格，采茶的时候提倡用指甲而不是手指，目的是为了避免手指上的汗水破坏茶的味道。人们开始用芽的形状来给茶叶分等级，一芽者像莲花含蕊未放，称为莲蕊；二芽如红鹰之毛，称为奇腔；三芽如麻雀张口，称为雀舌。 FM

0: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
9: 灯，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5: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6: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7: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8: 爸妈，我回来了。
19: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8: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
15: 好好好。
18: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0: 我们有时间等你。
21: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2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24: 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2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5: 对不起，我就过去。
2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27: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5: 哎呀，我的。
2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2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

0: 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刚才我们已经学习到了采茶的技巧，下面我们将跟着袁枚的一首试茶，去了解乌龙茶的制作技艺。杯中已结香未消，舌上徐尝甘果至。杯中茶已经喝完，可是杯底茶香还未消尽，舌尖逐渐出现明显的回甘。这大约是清代诗人兼美食家袁枚第一次尝到乌龙茶后的真实感受。这首诗用袁枚与一位道人的谈话，形象地向人们交代了乌龙茶特点以及口感，对于乌龙茶的采、焙、烹、饮也有描述。采之有时，焙有诀，烹之有方，饮有节。那么这句采之有时，焙有诀，究竟是指的哪些诀窍？我们和陈老师一起开启了武夷岩茶的制茶之旅。
10: 黄老师你好。
11: 黄老师好。
12: 你好。
11: 黄老师正忙着呢。
12: 对。
10: 这几位呢，就是我们大红袍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黄胜亮老师。
11: 黄老师，您这是在
12: 晒青了？
11: 哦，晒青了。
12: 哎，对，经过这道晒青以后，它就会变得比较柔软。
11: 哦。
12: 然后它的叶面会失去光泽，这是岩茶的第二道工序。那紧接着晒完青晒好以后，就要做青了。哎，在室内完成的。我们可以去看
11: 看一看。
12: 看看。
11: 好，行，走。哇，这里真的太香了。
12: 这就是我们的做青间。
11: 哇，用力呼吸一下，太迷人了，这个香味哈，真的是花香啊，又觉得有青草的那种香味。
12: 对，可以闻一下哈。
11: 好，哇，好香哦。
12: 现在还是青草的香气掺插着一些花香的味道。
11: 对，我就觉得有那种青草的那种香味。
12: 你看现在他们正在摇青，这道程序也其实是岩茶很重要的一道程序，就是让它达到半发酵过程的这个程序。
11: 它可以这么大筛子给它团到中间来哈。
12: 是，这个我们在学徒的时候，一般没有学三年以上，我们是不会让它动的，因为这道工序很重要。
11: 很重要。
12: 摇不好的人会把茶青摇坏的。
11: 哦，还会摇坏。
12: 摇坏掉。摇得好的师傅，他是让它茶叶与茶叶之间产生碰撞，这样子它会破坏它的整个叶缘。
11: 有点变得边缘。
12: 边缘慢慢会呈现出一种红的状态出来。
9: 摇青一般需要8到12个小时，这不仅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持续的劳作难免使人燥热出汗，那为什么还要在屋里生一个火炉呢？
12: 其实这个做青间是一个发酵的过程。那么我们要加室内的温度，主要是促使它发酵，这是发酵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
11: 就是一个环境，要
12: 对对对对对，
11: 营造到这个它发酵的这个环境。
12: 是是是，那么它发酵的几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一是温度，二是我们的摇青促使它发酵，两个加在一块。
9: 摇好的茶叶就可以进入下一道工序杀青了。这里的杀青指的就是炒茶，那么炒茶有哪些讲究呢？
12: 对，叫炒揉间，就是
11: 炒揉。
12: 对，
11: 那边是炒的。
12: 对，
11: 这边揉哈。
12: 对，就炒完以后马上要趁热揉。那你看我们师傅在炒茶，这个260度以上的温度，
11: 热的锅哈。
12: 对对对，很高的温度，不用任何工具，就光用手炒。对对对，
11: 就260度以上的这个温度，徒手在炒茶。
12: 它主要。

0: 到了这个炒茶，锅温会比较高，它很讲究动作。那么我们在炒茶的过程中，一定要以茶炒茶。它其实在炒的过程中，手是没有碰着锅的，就是你手伸下去以后，你要动作啊很精准，看得很精准，啊感觉要好，要一伸下去以后就抓着茶叶，然后压着锅把它翻转过来。
1: 就要给拿上来，不能挨着锅
0: 、也就是你碰的是茶叶不能碰着锅，你一碰到锅手就烫起泡，它需要很熟练的去锻炼这些动作
1: 就拿茶应该也很烫吧，
0: 很烫，
1: 烫，
0: 拿茶也很烫，但是它不至于烫起泡所以这个对动作的要求很高。如果是时间太短，温度不够，它很容易炒不熟，那么时间过长或者温度过高没有控制好，它很容易炒焦掉。好，这个已经炒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揉茶，我让我的三位徒弟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要准备揉了。
0: 对，
1: 好，揉茶喽。好，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揉茶很讲究，要趁热揉。揉茶呢，其实它是把茶叶做一个定型，我们乌龙茶其实半发酵的乌龙茶名字
1: 是从这来的吗？
0: 从这来的，通过这么趁热揉以后，它会成条形状，烤火烤好以后，它就成为龙的形状。
1: 哇，这个好有气势啊，真的像练功夫一样。
0: 对，你们俩要不要试一试？
1: 我们可以吗？
0: 试一试吧。
2: 理论看了很多，上手也来感受一下。
1: 好，行，那我们也来试试。
0: 在揉的过程中，首先呢，要把茶叶抱成团，然后要把马步站好。你看，人要向后站，然后站得和肩一样宽。然后整个人的身体下压。
1: 好。
0: 前半身向前倾。好，这个茶叶抱成团以后，你靠这个肩和腰的力量，把它用虎口把它推上去，推，对。然后回来的时候是不能用力的，要不这个筛子就会移动了。推上去以后抱成团，把它拿回来。
1: 哎呀，我都回不来了。
0: 你们都揉散了，你看我揉完以后是一个巴掌能把它抓出来。
3: 然后刚刚看到师傅揉完还需要给它摊开，给它解块一下哈。
0: 解块。
3: 我们都不需要解块，直接散了。
0: 摇完以后，最后要拍一下。
1: 这是干嘛呢？
0: 这是作用，这个作用是把。揉在这个，你看这个揉茶的筛子啊，它是有齿状的，是把揉在齿状粘住的茶叶把它拍出来，
1: 给它抖出来，
0: 抖出来它就会比较干净，很讲究。
4: 定过型的茶叶就可以走水焙了，这个步骤就是诗中说到的焙有诀，意思就是在焙火的时候要掌握好诀窍。那么焙火究竟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1: 这里面也太热了吧，这个温度得有多少啊？
0: 这里边有50度左右。
1: 50度？
0: 对。
1: 有没有热锅上的蚂蚁的感觉？
2: 汗蒸烦。
0: 这就是我们的焙煎。那么现在在做的这个工序，对，叫走水焙。这一道工序就是我们接着揉茶以后半成品的最后一道工序了。
1: 这个就是那个焙坑是吗？
0: 对，明火。
1: 我看这个坑里这个炭上面好多的灰，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对，这个炭灰它主要是拿来控制温度的。
1: 那么也是控制温度。
0: 是，因为如果火太旺太早的话，这里边你看有很多木结构的东西，它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温度需要控一控。然后我们的那个打焙师傅，他在打焙的时候非常辛苦，他的这些木炭啊，全部要敲碎，然后往这个焙坑里边放。那么在敲的过程中，满头满脸都是灰，都是炭灰，然后特别是点着了以后，它的炭灰啊一直往上冒，那更厉害，而且还是带着火气的。
2: 就像我们这个诗词里说的一个就是了，采之有时，焙有诀。采的时候，我们说如果可以贴时是最好的了哈。那像我们看到了这个采摘，那焙有诀就是刚才我们黄师傅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要如何的进行焙。
4: 今天我们跟着陈老师了解了制茶的全过程，知道了不仅采茶需要技巧，晾青、摇青、炒茶、揉茶，其中的每一步都是需要掌握技巧和方法的。一杯好茶蕴含着制茶人千百年来的技艺传承，更彰显出师傅们的匠心。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稍后继续。

0: 继续。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2: 我不想说了，
13: 佳佳，
12: 你根本不懂我。
1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8: 来，遮住左眼，这个。
1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8: 上一排呢？这个。
19: 还是不清楚。
1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FM 102.8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茶圣陆羽所写的《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的第一部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誉为茶叶的

0: 难以忘怀的美食记忆。在武夷山，茶叶可以打开你无限的想象。除了泡茶，当地人还将它巧妙地用于制作各种美食。让我们这就出发，开启今天的茶美食之旅。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这里是跟着书本去旅行，我是笑书。首先让我们看看云中旅行团都有谁。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1: 一说起品茶，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茶圣陆羽。他在《茶经》中就有写这样一句话，说往往得知其味极佳。
4: 其实不单茶作为饮品味道俱佳，其实它还可以干嘛，做食材，做成茶美食。比如说咱们去的西湖，必点的菜就是什么龙井虾仁儿，对吧？
1: 嗯。
4: 比如汪曾祺就曾经有一本书叫《五味》，他写啊，叫茶可入馔，制为食品。他喜欢用这个茶熬汁儿，放白米熬茶粥。再比如说咱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盛戎老先生，他就特别喜欢啊，把这个龙井茶包包子。为什么？角儿唱连台本戏，那大花脸一唱唱一天，嗓子啊特别容易水肿，吃的这种以茶做的包子就特别容易消肿，容易降火，这是大大有好处的。
1: 其实通过张老师的讲解，我们听出来了，这个奇味极佳啊，绝不仅仅指的是喝茶的这个茶味，可能也指了这个茶美食吃起来也是味道棒棒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去看一看武夷山究竟有哪些茶美食呢？来，让我们跟随着外景领队的脚步一起去探寻究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勇。在我身边这位是武夷山市的民俗专家赵建平老师，非常高兴啊，您今天带我来到我们这个古色古香的夏梅村。关于夏梅有着怎样的历史呢？
5: 夏梅村啊，大致在南宋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了。那么兴盛的时候呢，是在乾隆年间。
2: 哦，所以我们这些古建筑就在清代的时候就
5: 清中期基本上就形成这个规模了。这边是万里茶道的起点，它也是个因茶而生。新的一个乡村，那么呢，这里呢现在还留有很多茶点，喝茶的习俗，那我们可以过去品尝一下。
2: 好的。
0: 赵老师提到的万里茶路是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国际商路，南起点就是武夷山市的夏梅村，至今这里还保存着当年的茶铺和古宅。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和茶有关的美食。
2: 这个地方还挺有特色的啊。
5: 哎，对。哎，老板娘给我们上点茶点。
2: 这个夏梅的时候都会坐在这边。
5: 哎，对。
2: 喝茶啊，哎，吃点心。
5: 比较悠闲。
2: 哎，哇，这个点心做得很精致啊。
5: 这就是武夷山最传统的茶点。我们都叫它崇安高子，历史非常悠久的。也是我们一个武夷山的一个固有文化遗产。你可以尝一下。
2: 嗯，很香。
5: 很香。
2: 很酥。
5: 酥。
2: 我觉得特别适合孩子拿来当磨牙棒。
5: 我们儿时物质比较贫乏，
2: 嗯，
5: 这就是我们主要一个食品。
2: 那老师，为什么我们厦门会有这样的糕子？
5: 中国啊是茶的故乡，那么很早就有了茶。当时呢，据说茶呢是做来药用的，以后呢经过不断的饮化过程以后，变成一个平饮的原料。乾隆年间呢，大多北上经商。周家、方家、陈家都经商，这里到恰克图，他们呢，带着干粮呢，多数就是这个稿子。
2: 哦，所以这个是因为比较干燥，它烘的比较干，
5: 容易
2: 便于携带，就
5: 是
2: 长途跋涉也没关系。
5: 对对对，
2: 而且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5: 对对对，我们当地就变成有一个方言，
2: 嗯、
5: 就是当两个物体或者两个人特别相像的时候呢，
2: 嗯、
5: 那么我们就会说你们啊。像一个高子模印出来的
2: 哦，所以说，这个印高子啊，也承载了很多武夷山人的情感，对不对？
1: 其实茶点就是这一点非常的奇妙，就是它本身单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种味道，但同时你吃完之后再配上一口茶，它的味道又会有所不同。
6: 我这边也摆了好多茶点哦，武当山这边呢，主要产的是绿茶，叫武当道茶。啊，源于道家。一开始的时候呢，嗯，他们是拿这个茶叶呀，我这边就有一个茶叶啊，就直接放在嘴巴里这样。
1: 哦，直接嚼。
6: 而且我们这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茶点。今天呢，然后我这边就摆了一道我们这边最好吃的太极酥。
7: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

0: 给大家这个馋一馋大家哈。
1: 啊，您那儿也有好吃的。
0: 对，因为我们说到美食了，刚才主持人说的美食，其实我这儿准备给大家准备了好多款美食，只可惜啊啊太远了，只有我帮大家品尝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介绍一下。哎啊，
2: 这是我们用我们，
0: 对，这是我们用当地的绿茶啊做的绿茶曲奇啊，非常好吃啊。这个呢是用雅安的藏茶，就是黑茶做的黑茶酥，啊也是非常棒，口感非常好的啊。这个是用藏茶粉和坚果做的，应该是叫藏茶牛杂啊，也非常好吃。
1: 哎呀，我觉得您说的我们都拼命在咽口水，在抑制自己的食欲。
3: 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介绍了很多自己家乡的茶点小吃，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了。武夷山的糕子作为当地的一种小吃，很多人喝茶都少不了这一口，它承载着众多武夷山人美好的童年记忆。那么这一块块小小的糕子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4: 都是糕子铺。哎，你好。
5: 哎，你好。
4: 这些就是我们做糕子的材料是吗？
5: 对，是大米炒熟，然后磨成粉。这个是豆粉。
4: 这个是花生粒。
5: 花生粒。
4: 然后这个是芝麻。
5: 对，芝麻。这个是糖稀，起到粘稠的作用。
4: 好，那接下来大姐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按照比例。
5: 对，先给它舀两勺。
4: 好，两勺这个米粉，
5: 然后这个舀一点花生粒，给它来一点芝麻，来一点，然后给它拌匀。
4: 好，给它拌匀来。
5: 哎，然后再糖浆，然后再裹均匀来。
4: 我们这个糖稀它拌到什么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6: 要求呢是捏起来成坨。
4: 捏起来成坨。
6: 对对对。
5: 那然后呢，我们再用这种木刻的模具，然后给它戳上去。
4: 哦，搓上去，
6: 对，
4: 然后它变得实，紧实一些，
5: 然后再给它压实，然后再给它磨光来，
4: 哦，
5: 然后再给它敲打下来。
7: 嚯，这还挺要技术，我一直以为是把它倒着一敲就掉下来，没想到要正着敲。
3: 品尝完美味的糕子，这才算只见识到武夷山茶美食的冰山一角。
8: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6: 赶紧收拾书包，
17: 快点写作业呀！
16: 哎呀，快点去睡觉。
1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6: 快点洗澡，
18: 你打卡呀？
1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

0: 是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糕子是配着茶吃的茶点，制作时并不需要茶，但在武夷山也有真的用茶叶来入菜的美食。赵老师带领队来到了武夷山市的蓝谷乡，这是一座千年古镇，在这里他们又会寻找到怎样的茶味呢？
8: 这就是我们蓝谷熏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9: 哦，我们蓝谷熏茶非遗传人啊，徐月娘。
10: 那坐一下，坐一下。
9: 准备上了。
10: 对啊，说你们来，我就做好熏鹅等你们。
9: 谢谢徐月娘。哇，这熏鹅太诱人了。
10: 这个刚刚煮的很香的。
9: 好吃，觉得这个鹅肉呢，它是一点都不肥，就很瘦，再一个这个很有嚼劲儿。
8: 我们武夷山志还有记载，蓝谷熏鹅铜体金黄，油脂滑嫩，是左燕的佳品。相传呢，义军呢当年大战蓝谷的时候呢，就这股用于这首歌谣，是昨日战敌柯，今日奏凯歌，赏银300两换作
9: 一熏鹅。
8: 对对对，用生命相搏来的赏银，甘愿的换的就是熏鹅。
7: 汪曾祺先生在《寻常茶话》中写道，四川的张茶鸭子难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描述了张茶鸭子的熏制过程中使用到了茶叶。那么蓝谷熏鹅中茶叶到底在哪个环节起了作用呢？
11: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啊，在这道菜里边茶的作用好像不是那么的明显。没关系，接下来肖叔又要出题了。请六人团听题，究竟这道菜茶用在了什么地方呢？A 选项，会不会是像国外的火鸡一样把材料塞到肚子里？ B 选项，会不会是放在酱料里然后再擦在鹅的身上送去烤？ C 选项，是不是类似叫花鸡一样用茶叶把鹅包起来去熏？ D 选项，是不是在饲养的过程中让它吃茶，然后就像四川的茶香猪一样再把它制作出来？来，请我们的六人团答题。我看到大家都亮出各自的答案了，唯独冯坤，你是没有答案吗？是不是你真的是不爱喝茶？
12: 因为他的叫熏鹅嘛，我觉得他的工艺应该是拿那个茶跟米还有糖之类的东西，然后放在锅里面去把它烧干烧，然后让它出那个烟气出来，然后把那个鹅直接熏出来那个颜色跟那个味道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是啊卤啊，像您说的卤啊，或者是包起来烤着，应该不是这种工艺，所以我就没有选。
11: 啊，团友们，大家听出来了吗？他认为我出的四个选项都不对，他说的这个E选项才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跟着户外领队一块去了解一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
9: 那薛娘，您知道鹅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它的工序是怎样的？
13: 这个鹅呢，首先就是要选柴，选好柴。这个熏鹅大概就是100天左右的鹅拿来制作的。在做的工艺上，料完水就放锅里去煮，煮在1个小时左右，放这个独特的这个秘制的卤汤下去。 然后摘下去煮，煮到一个多小时，然后起锅，起锅完以后就涂抹辣椒，然后最后要熏制，就抹完辣椒以后要熏制。
9: 熏制是我们。

0: 蓝谷熏鹅的一道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序。
1: 重要的，对。
0: 那熏制它需要哪些原料呢？
1: 糯米、茶叶，然后我们蓝谷的米酒。啊，
2: 你看，我说对了吧？
3: 棒棒的，棒棒的，
4: 我们都错了。
0: 那我们用的茶叶是什么茶？
1: 茶叶当然是用武夷山这个大红袍喽。
0: 哦，就武夷山原产的茶，嗯，熏当地的鹅。
1: 是的。
0: 所以刚刚出的这个鹅，就是我们闻到它的茶香、酒香，还有
1: 糯米香，
0: 糯米香，对吧？嗯，
1: 对。
5: 清代的食疗养生著作《随溪居饮食谱》曾这样记载：鹅肉，补虚益气，暖胃生津，性与葛根相似，能解千毒。鹅肉不仅味美，营养价值也很高，在当地也有着吃鹅肉、喝鹅汤、一年四季不咳嗽的谚语。蓝谷熏鹅不仅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道酒席必上的传统名肴。那么这蓝谷熏鹅除了在制作上十分考究，还有什么秘诀使它如此出名呢？
1: 这个就是明白白鹅。
0: 哦，这鹅确实很雪白啊。
1: 吃的这个地上的草，它喝的这个山泉水，而且它是满山遍野走的，它没有拦起来的，就那种天然散养的。
0: 哦，您说它有运动，所以它这个肌肉的口感就更多，
1: 结实
0: 而不会肥腻。
1: 在制作的工艺上，它这个不是换了大红袍吗？你看大红袍茶叶呢，你看。
0: 哦，您这边茶园就是您来熏您的鹅的茶了。
1: 你看这个茶叶就种在我们自家门口，就用鹅粪拿来。
6: 蓝谷啊，地处闽赣古一道的边缘。嗯。那么这条闽赣古一道呢，从江西，它这里有商埠、客栈、码头，那么呢，它就南来北往的客人呢，一千年间呢，把它带往到世界这个各地，所以呢，武夷山这个蓝谷这个熏鹅呢，名声大噪。
0: 啊，因为我们地处这个闽赣三省交界处，这个地形比较好，对吧？再一个是我们的交通比较方便，所以蓝谷熏鹅呢，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
5: 大自然给武夷山人的馈赠不仅仅是茶叶，在这一片片茂密的竹林中，还藏着一种地道的武夷山美食，那就是用竹笋制成的小吃，它会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外景领队和赵老师一起去看一看。
0: 师傅，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7: 我在制作笋饼。
0: 笋饼？
6: 我们这个笋饼呢，它不仅是可以做菜，还可以作为茶点。
0: 好，当茶点吃。
6: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笋饼的产品。由于武夷山不仅有茶叶，还有呢，大宗的一个就是毛竹。我们唐代诗人李商隐就说过啊，武夷山中生毛竹，老尽曾孙更不来。哦，说明毛竹呢，一代一代，一茬一茬，
0: 长势非常好。
6: 对对对，
0: 非常快，对不对？
6: 非常快，到不停的更新。
0: 所以这个吃笋啊，在当地也是源远流长的，有很长的历史了。
6: 对啊，对。
0: 就我们的这个云中旅行团的朋友看一下啊，我们这个笋饼看到没有，长这个样子。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大师傅，我们这个笋饼为什么会长成红色的样子呢？
7: 我们当地食材喜欢放红曲米去制作。好，第一个它口感会更香。好，然后第二个增色，颜色色泽更好看。
5: 过去在武夷山做笋饼几乎是每个人的必备技能，将雷打过的笋去掉水分，就可以加入糯米粉、红曲米、香料、辣椒等其他材料了。将搅拌好的食材捏成团状，放入锅中蒸熟，晾晒一周左右就可以切片炸做笋饼了。想要吃到地道的笋饼，还真是要费一番功夫。
8: 团友们，其实今天啊，我们略微有一点点小遗憾，就是没能到现场去一一品味这些茶美食，所以特别感谢我们的外景领队啊，带着我们去了解了这些美食，介绍了这些美食，还体验了美食的制作方式，让我们知道了这些美味的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文化价值。
9: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1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1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
3: 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0: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太多重要，
0: 必须得是鲜花。
3: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4: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5: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0: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4: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3: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6: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7: 这是一个表，
8: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7: 这也是一个表。
9: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7: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稳赢》。本书是冯唐半生尝试的哲学新作，稳住自己就赢了。冯唐知天命之年回顾半生尝试之路，用54篇全新文章讲透步步稳赢的秘籍，用好脑力、体力、心力，则万事可成。用好脑力，用好智慧，人间稳赢。读书行路，良师益友加持，持续思考创造。用好体力，肉身不坏，抵御一切妖风邪气。管好肉身，能量、精力、情绪，成事不殆。管理好心力，身历百千劫，还是一颗活泼心。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成。心力越强，赢事越稳。用好三力，你就能驾驭世事变化万千。这是给每个人的内稳外成之书，心稳人定事成。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

0: 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来来来，满上满上。
8: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7: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9: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8: 我能开，能开。
9: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想问一问各位啊，在早起刷牙之前总是下意识的清清嗓子的，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留言，举举手。我相信呢，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老是觉得嗓子里面有痰咳不出，一下两下还不够，有的时候呢反反复复要咳上几分钟的时间好像才会舒服一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极有可能啊，我们都是被咽炎给找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咳不出咽不下咽炎大作战。要欢迎到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吴奇教授。吴教授你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收音机前各位朋友和网络上的各位朋友，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医生吴奇，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咽炎这点事儿。
2: 本期嘉宾吴奇，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耳鼻咽喉科硕士，现任湖南省残疾人职业康复协会副主委，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耳鼻喉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耳鸣、耳聋及慢性咽炎、扁桃体炎、变应性鼻炎、鼻咽癌的中医治疗，以及耳鼻喉内镜、显微镜手术。
1: 欢迎吴教授做客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啊，各位有任何与咽炎相关的疑问，或者呢是与我们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直播时段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来留言提问。今天呢，我们就从职业病防治的角度啦，来聊一聊咽炎的那些事儿。首先，我特别想问一下吴教授一个问题啊，我看到一个非常扎心的数据，说我国有超过60%的人都有过咽炎的症状，这个数据是真的吗？
3: 其实呢，在我平时，因为我们原来也做过体检的工作，那在我体检的工作过程中间呢，感觉这个60%可能都学得保守，
1: 还保守了。
3: 起码在我们体检，因为可能城市里面吧，这边的一些环境的原因生活习惯的原因啊，还有一些讲话的一些原因可能这种咽炎的人特别多。
1: 嗯，
3: 在平时我体检看到的，基本80%的人
1: 都有咽炎，
3: 都可以看到慢性咽炎的一个就是局部一些表现。
1: 那您说的这个体检的时候看到慢性咽炎的表现，它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3: 主要就是以咽后壁啊，它的一个淋巴滤泡的一些增生啊，然后局部有一些这种弥漫性的一些充血啊，这方面一些情况，以这种表现为主。但是呢，当然个人的症状这个不一定，他有人不一定觉得特别难受但有的人呢就觉得咽炎这种咽异物感啊特别难受一些这个症状因人而异。
1: 那我们说咽炎哈，您刚刚提到在体检的时候看到可能有接近80%的人都有一些咽炎的表现，那么反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症状都会有不同。那咽炎最为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像我刚刚提到的，会动不动觉得嗓子里头有痰，好像又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总是堵堵的，或者经常的喜欢清嗓子，这些是不是属于咽炎的典型表现呢？
3: 其实我们咽炎的最典型的表现吧，就是一个慢性咽炎最典型的表现主要就是一个咽部的异物感

0: 刚才说的感觉有东西打在喉咙里面啊，没有什么检查呢，又没看到什么其他特殊的问题啊，但是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感觉啊，时不时呢会有一些清嗓子的动作啊，有些人呢会觉得有咽干、咽痒啊这些方面一些症状啊。
1: 咽干、咽痒或者是有痰，都属于咽炎的一些表现。那最开始啊，我们经常提到有一些人喜欢清嗓子，喜欢卡痰啊、咳嗽，这是一个坏习惯吗？会不会这些举动会让我们的咽炎变得更加严重呢？
0: 这呢其实说不上我们的一个坏习惯，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当感觉咽部有一些异物的时候，我们身体呢就会提醒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把它清除出去啊，这是我们一个感觉的一些异常，这是也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如果说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异物啊，什么东西，但呢仅仅是因为这个局部的，比方说淋巴滤泡的增生，或者是呢，这个感觉的咽干这方面一些感觉啊，频繁的这些清嗓，有可能呢清得太明显的话，有可能导致喉咙的一些充血啊、肿胀啊这方面的反应，反而会加重它的一些症状。
1: 那是不是我们平时有觉得嗓子有异物感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合频繁的清嗓子呢？
0: 对，其实我们感觉异物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医院里面来检查，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是不是确实是有一些原因引起了你的这个咽部的异物感。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频繁的去清嗓啊什么的，这样的呢反而会可能造成我们这种因为气流的冲击啊导致局部的一些充血肿胀。
1: 那您对于这些平时老觉得嗓子有异物感，又没有及时去医院就诊的朋友，我们除了清嗓子和咳一咳，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比如说我喝一口水，或者是我吃一些比较滋润的糖，这些是有帮助的吗？
0: 喝水和吃糖这一方面的话呢，你在平时可以临时的啊，特别难受的时候可以临时的用一点，但是呢，医生一般都不会建议你长期的，因为它这个情况呢，并不是一个真正你身体缺水的一个信号，或者呢，并不是你这种这个需要去含药啊这方面一个表现的症状啊。
1: 它只能是临时应急去这样
0: 对。
1: 做。
0: 对，临时应急的一个使用可能会有用一些，但是长期的你这样子，它并不解决你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大家都可能还会感觉到，哎，我喉咙咽喉干，喝水，但是越喝越干，哎，可能还甚至有这样的一些反应，
1: 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啊，说刷牙的时候如果有恶心、有干呕，这表示啊这是咽炎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准确吗，吴教授？
0: 咽炎。并不见得一定会有这种恶心、干呕的一个反应，因为恶心、干呕这方面的呢，它会有几种原因啊。第一个，咽炎是它比较咽反射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容易刺激引起咽炎、干呕。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做喉镜啊，或者说咽部有一个病人原来卡过一个异物啊，但是呢，这个很难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咽反射特别的敏感，它反射敏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要他张大嘴巴，把舌头一伸出来，他立马就吐出来了，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呢，像他这样的人呢，肯定，他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刷牙或者是张口说这种有牙刷或者牙膏触及到我们的咽部的，他开始出现这种恶心、干呕这方面的一个反应，是很容易出现的还有一些呢，包括我们有一些胃病的防溢性的食道炎啊，一些胃病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生活环境中污染粉尘啊这一方面刺激它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容易感觉这个恶心干呕的情况。
1: 所以它不一定是咽炎的一个信号，还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0: 对，它是综合的，可能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吧。
1: 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呢是咳不出、咽不下、咽炎大作战。各位有任何与咽炎相关的疑问，或者是与我们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留言来向吴教授提问。节目当中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长沙。

0: 苏州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咳不出咽不下咽炎大作战，各位有任何与咽炎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咨询。后台有位叫做青苹果的朋友，他想

0: 问一下吴教授，他说化橘红泡水喝会有用吗？喝上去有点苦苦的，这是正常的吗？吴教授。
1: 嗯，化橘红呢，就是我们橘红这方面一种，它主要是一个有顺气化痰这方面一个作用。嗯，如果说你喝上去苦苦的这方面呢，其实在我们的一个中医里面呢，其实不建议喝太苦的药，因为苦的呢分属寒凉。
0: 嗯
1: 啊，它寒凉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比如说你咽喉有一些肿痛，或者讲话讲得多，或者一些肿痛的情况下面，喝一些这些偏苦偏寒的，你可能会感觉更加舒服一些啊，但是呢我们肯定不会建议你长期的这个泡水喝这些方面的，因为这样子呢让我们的脾胃其实也会受影响的。
0: 嗯，
1: 而我们也慢性咽炎很多呢，是因为一些痰湿结聚或者是痰气互结的一个情况，而这种痰湿的生成经常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如果脾胃功能弱的话，其实也更加容易生痰，所以呢临时的使用这个咽喉不适临时的使用的时候可以，但是不建议长期的使用。
0: 嗯，好像除了这个化橘红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是大家提的比较多哈。志成说，天天喝罗汉果泡水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罗汉果也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泡出来也是黑乎乎的，但是味道好像没有化橘红那么苦，它就不是苦味的，它这个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1: 其实罗汉果还有这种化橘红这方面的，它们呢都是属于一个是有一点这个罗汉果更加有一点滋润这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个作用。相对于说呢，它比化橘红这方面苦寒这方面的呢，可能会要更加这个让咽喉感觉不那么难受，或者身体的刺激更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长期的使用还是不建议同样的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因平时我们喝这种泡水，如果你是属于一个讲话比较多讲话比较多，说当老师或者是做生意需要经常讲话很多的人，
0: 销售类的，
1: 对，你平时可以去稍微泡一泡让人稍微喝一下，就算你讲话讲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可以稍微喝一下，但是呢平时不需要把它养成一个没事就需要去喝的一个习惯。临时的使用，
0: 不需要天天去喝这个罗汉果或者是化橘红。
1: 对，
0: 那今天讲到的是咽炎啊，很多人其实提到咽炎都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小的事儿，好像得了也不会想着要去找医生治疗，而是像我们刚刚后台这位朋友一样，买一些化橘红、罗汉果来泡水喝。想问一下吴教授，找您来特意看咽炎的朋友多吗？他们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其实呢咽炎的病人很多就像我体检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人都有咽炎的一个反应，但是呢确实过来看病的人看病的人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有咽炎这个表现的他都会过来看病，但是过来看病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些就是对咽炎比较担忧担心他什么一个恐惧，怕他什么什么出现一些癌变我咽喉这里感觉有异物感，它是不是真的里面长了什么东西呢？
0: 会不会影响我以后说话？
1: 对，他会甚至担心会不会以后会变成癌变呢？特别的担忧这方面一些情况然后呢就需要完善一些检查，打消他的一些顾虑，他就担心会好一些。
0: 那这个咽炎真的会癌变吗？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吗？
1: 单纯咽炎，一般的不存在癌变的一个情况。其实呢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咽炎可能更像一个人的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跟我们的这种平时的这种一些工作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可能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关系，所以呢可能会更加需要我们从这种生活习惯进行一些调整，可能对它更加的有利一些而不是说我必须吃上很多的药物或者是那个必须要这个发现自己有咽炎了就必须要到处的检查到处的看病把这个咽炎的这个症状怎么样用药物把它化下去这样方面情况，其实来说呢我们中医更加讲究它是为什么产生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调整它而不是说 他有这个症状，我就怎么想着把这个症状把它

0: 小美调。
1: 像您刚刚提到，其实中医认为普通的咽炎呢，它就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很多人担心癌变，是因为是不是有一些疾病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它的表现会和咽炎有一些类似呢？
0: 对，这也是我们后期他有些病人过来检查的一个情况啊，是我们需要去排除一些情况。因为咽喉的这种异物感啊，它确实可能有一些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位置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啊，上次我们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甲状腺啊，甲状腺这个地方有一个肿瘤啊，但是呢，他因为他的这个我们做了一个 B 超这方面啊，甲状腺的肿瘤呢并不是特别的大啊，并不是特别的大，然后我们这个分级来说呢，也感觉从分级上并没有明显的癌变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他自己觉得咽喉异物感特别明显，观察一段时间，这个肿块呢还在慢慢的长大，还在慢慢的长大，所以呢，他特别的担忧，就要求呢把这个甲状腺啊连肿块一起来切掉啊。但是我们呢，当时也看到他这个从这个心态啊，而且肿块确实也在慢慢的增大啊，复查的时候在增大，所以呢，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手术，做了手术呢，确实他自己感觉咽喉的异物感他就消失了，所以来说呢，这一方面可能跟周边的一些这种炎性的刺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肿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刺激有关系，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净土过长啊，净土过长的综合征啊，包括一些慢性的一些扁桃体炎或者其他的地方的咽炎啊，这个鼻炎啊，鼻窦炎的一个鼻后的一个鼻涕的往下的刺激，这方面呢都可能有这些关系。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过来检查的，就是说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部位的原因刺激引起了你的咽部的异物感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其实可以把这些顾虑可以打消
1: 像我们刚刚其实提到更多的是慢性咽炎，那既然有慢性咽炎，应该就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急性咽炎。这个急性咽炎和慢性咽炎比起来，会不会来得更凶狠一些呢？
0: 急性咽炎的话，其实这个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吧，就是我们突然的这个咽喉的一个肿痛的一个反应，咽喉的一个肿痛。这些急性的一个咽炎呢，经常跟我们的急性的扁桃体炎这方面呢，经常也表现为可能都是咽部的一个肿痛，也经常呢合并的一起发生这方面的情况。在我们这个急性咽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咽痛咽肿或者说吞咽这种感觉有这种吞咽不适感这方面一些情况，这种情况为主的一个表现。而我们的慢性咽当然它只是一个咽部的一个异物感，不影响我们的吞咽也不会感觉到这些疼痛这方面的反应。
1: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咽炎的话题哈。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会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2: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竞逐驾驶。
5: 从山水出发，却超

0: 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咳不出咽不下咽炎大作战。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吴奇教授。各位有任何与咽炎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吴教授来进行咨询。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过，就是讲话特别多的职业其实是得咽炎的一个重灾区，比如说像老师，像我们的销售人员，还有网络主播，以及坐在直播间的我，都是属于这种讲话比较多的这些职业。是不是说话比较多这个咽炎就容易犯呢？想问一下吴教授。
3: 讲话比较多的人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讲话它会耗气伤阴，所以呢讲完多话的人呢，他我们的气阴都会有些亏虚，这样的就会出现一些按照我们中医讲啊，叫虚火上炎引起的一个咽炎的情况。其实呢，在我们如果按照我们比较通俗的一个理解啊，你讲话讲得多，就我们的气流，我们咽喉的用力，我们气流冲击以后呢，会让我们的咽喉啊这些黏膜啊这些地方都会容易出现一些肿胀啊。按道理来说呢，我们正常的慢慢的休息以后，哎，这些肿胀慢慢的消退啊，然后呢我们再讲话啊，对身体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工作啊，比如说教师啊，销售啊，还有一些这种长期需要啊因为发音的人，他得不到充分的这种休息的机会，那他的肿胀呢肯定会出现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而这种肿胀持续久了以后，他就变得慢慢的难以消退，出现这些局部一些增生的一些反应，这样呢就会让我们感觉啊咽部有一些异物感啊这种慢性咽炎的一个症状了，所以经常这种情况呢更加容易出现慢性咽炎的一个表现。
0: 确实是啊，你像这些像教师啊、销售啊，或者我们说到的现在有很多的网络主播，他们可能一讲话就是几个小时，而且全程都是非常的有激情，就更容易耗气，更容易出现我们一些声音沙哑呀，或者是一些咽炎的一些表现。但是我听说啊，长期接触粉尘的工人也会特别容易得咽炎，是这样吗？
3: 对，长期接触粉尘的，就是这种粉尘呢，它是一种对我们咽喉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刺激，跟我们平时讲话讲得多会引起肿胀一样，它咽喉的这种长期的一个粉尘的一个不良刺激，它当然也可以引起一些局部的一些肿胀啊。所以来说呢，长期接触粉尘的你像老师接触粉笔灰啊，工人在这个搬货的时候可能要接触那种灰尘啊这些方面的，在有些工厂里面那些瓦片啊、制作砖啊、瓦片啊这些，他们接触的这些灰尘的话，都可能因为我们的鼻子呼吸啊，然后其实刺激到咽喉啊，积留在咽喉的表面，这样呢长期的刺激当然也容易出现咽喉的一个症状。
0: 那除了这种说话比较多的一些职业，以及刚刚提到的接触粉尘烟尘比较多的人，还有哪些人也是容易被咽炎给盯上的呢？
3: 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其他一些部位的一些刺激它影响到了咽部，比如说我们的鼻炎，对不对？鼻窦炎，慢性鼻窦炎啊，我们鼻窦炎呢，它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流脓鼻涕啊。这种鼻，如果你是后主鼻窦的

0: 炎症的话，他的鼻涕呢总结是往后流，
1: 嗯。
0: 从咽后啊咽后壁慢慢的流下来，我们也把它称之为一个叫鼻后的一个滴漏症状。它呢长期的这种鼻涕往后流啊，它就刺激我们的咽部，同样会导致局部的一些

0: 时候啊，我们的有些食道的反流的病人，经常就有一些胃内的一些酸的一些气体，或者甚至是胃液反流到了咽部，导致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同样也是造成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充血肿胀的一个情况。
1: 嗯，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啊，正好刚刚我们吴教授提到了鼻窦炎，他提到说春天之后呢，自己的鼻子总是容易痒，然后家里有一个小朋友，小朋友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说鼻子特别堵，总是吸鼻子，但是直接擤鼻涕又擤不出来，该怎么办？想问一下吴教授。
0: 啊，像这种的话呢，一个他如果觉得鼻子痒，还有打喷，如果还伴随有这种打喷嚏啊这方面一些情况，那情况呢你还是要考虑有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鼻痒啊或者打喷嚏这些反应，单纯的就是一躺下来出现这种鼻塞的一个反应，这个呢经常跟慢性的鼻炎有关系。在我们古人就讲过了，我们侧卧则上窍通利，下窍不通，就是呢我们侧着睡的时候呢，上面这鼻子是通的，下面鼻子不通。然后你反过一个边往另外一边侧的时候，
1: 又只有一边是通的，
0: 它又换了个边了。所以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一个慢性鼻炎的一个表现。
1: 他后面还回复了一下，他说白天没有这个症状，只有晚上有，以前小朋友做过鼻镜检查有鼻窦炎。
0: 其实他这种鼻塞的一个表现这方面的呢，跟鼻窦炎的症状其实是还不太一样。鼻窦炎是以浓鼻涕为主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鼻塞的一个情况呢，主要是一个慢性鼻炎的一个表现。
1: 像他这种情况能够怎么缓解吗？
0: 像他这种缓解的话呢，第一个在我们睡前的话，我们可以挤搓两侧的鼻翼我们把它搓热把它搓热这方面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可以通过一些热水的一些泡脚这方面一些情况。平时呢也可以做一做这个，我们比如说大椎这里的艾灸这是我们助阳之会做一做这方面的一些艾灸，有了温阳的作用。但是呢小朋友我还是建议他可以去这个平时多搞一搞活动
1: 户外的运动。
0: 对，他可以跑一跑步，还有搞一搞活动，因为现在小孩子太多的这种喜欢捧着电子产品在这里看书这个看手机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现在活动量减少了，所以呢像他这样的可以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在阳光下奔跑一下，其实是有助于这种阳气的生发。因为他晚上就是比较寒冷的时候，一躺下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医来看呢，就是阳气在局部得不到一个生发阻碍了所以才容易在这种晚上睡觉前出现堵塞的一个情况。
1: 好，这是给到我们线上这位朋友的一个回复吴教授也给了很多很实用的一些小方法，回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缓解掉孩子这个鼻子堵的一个情况。那之前呢我还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说喝一喝盐水，自制的盐水盐开水，然后吃一吃冰棍儿，能够缓解咽炎的症状。想问一下吴教授这些方法这些偏方靠谱吗您觉得？
0: 其实呢这些方法都跟我们前面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罗汉果或者化橘红或者有一些是薄荷润喉糖这些方面的情况，它呢都会以这种寒凉或者清凉寒凉的一个感觉为主它的一个作用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缓解我们因为讲话或者其他原因引起的一些局部的一些肿胀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让你可能当时吃下去或者含下去就感觉我现在喉咙舒服一些了
1: 暂时的压抑住这个症状，
0: 暂时的，但是呢这种感觉呢它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说暂时的一个让你感觉舒服一些，暂时的控制。当这个我们没有吃的时候，你也感觉我这感觉好像又来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我们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是不建议的。第一个盐水的话呢，当然淡盐水可以让我们平时清洁我们的咽喉，但是呢盐水你要注意这个浓度，太浓了的反倒会让我们的咽喉的黏膜它受损，它因为这种我们的这种渗透压太高，它可能会让我们的咽喉受损反倒让你觉得更干的一个情况然后冰

0: 棍儿这方面的呢，那就更加啊，像冰棍啊，或者薄荷啊、薄荷糖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它都是一个比较寒凉的，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些收缩，到我们胃里面去呢，也影响了胃的一些功能啊、运化啊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呢，你如果是突然的一个这个讲话讲得很多啊，咽喉很难受，临时的使用一下可以，啊，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我不舒服，我就需要去它长期的去含着，特别像薄荷糖啊这方面的不舒服我就含，不舒服我就含，啊，这情况其实不好的，对我们身体其实不利。
1: 您还有没有听过一些其他的比较离谱的偏方，也有患者来看门诊的时候向您咨询过的呢？
0: 有。其他的更加离谱的呢，它可能有一些这种，包括这个喝这种油啊，喝这种醋啊，
1: 哦，
0: 喝这
1: 喝
0: 种
1: 油喝醋。
0: 啊，对，
1: 嗯。
0: 他会感觉，他说有的感觉我似乎感觉舒服一些，
1: 嗯
0: 其实这方面呢，都是一个可以说吧，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覆盖，你比如说醋的话，它是一个肯定是一个酸性的，它对于我们的咽喉部其实它是有一些刺激的。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它的一个过于浓重的一些味道让你刺激的时候啊，稍微覆盖你原来不适的一个感觉，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1: 所以这些偏方都是不太建议大家去
0: 对，
1: 尝试的。
0: 对，临时像这种寒凉的或者这种清凉的临时的，讲话讲得多，临时的用一下可以，不能把它当做一个长期的一个方式。
1: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咽炎的有关话题。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三二一，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咽炎。其实一听说炎症呢，很多人会说，哎，我有炎症，我就吃点消炎药吧。其实这个消炎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抗生素。想问一下啊，抗生素能够治疗所有的咽炎吗，吴教授？
1: 其实对于慢性咽炎来说，抗生素是完全无效的啊。
0: 嗯，
1: 因为我抗生素呢，其实呢也叫抗菌素，就是它是抵抗细菌啊，控制细菌生长，抵抗细菌的啊。但我们的这个慢性咽炎呢，前面我也讲了，它是一个比如说讲话讲得多，或者长期的周边一些刺激，导致了局部的一些充血肿胀的一些反应。
0: 嗯，
1: 它并不是一个细菌感染啊，所以来说呢，你用这些抗生素啊抗菌的药物啊，其实对我们的慢性咽炎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
0: 哦，所以是不能够用这种抗生素来治疗我们的咽炎。
1: 对，
0: 其实我知道中医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做梅和气。梅呢是梅子的梅，和是我们说的核磁共振的和，然后梅和气，这个跟咽炎是一回事吗？
1: 梅和气呢，其实跟我们的咽炎它是很容易混淆的啊，因为它的感觉也是咽部的异物感啊。而且呢，在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个节奏里面，梅和气的病人经常他也伴随有慢性咽炎的病人。它的不同在哪儿呢？因为梅和气呢，在我们古代说，如咽中有梅核卡住，
0: 啊，
1: 吞字不下，卡字不出，
0: 像卡了个东西一样，
1: 对，
0: 很形象，
1: 像个梅子核头，
0: 嗯。
1: 然后呢，当你做一些检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里面并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东西。并没有一个像梅核一样的东西在里面顶住你，但是病人就老是觉得有。
0: 嗯，
1: 甚至我们看到有个病人啊，他因为长期的自己感觉，他就一直这么提着
0: 捏着
1: 他一定要把这个咽喉往外提起来，
0: 感觉才能出气。
1: 对，他才感觉舒服。提到什么程度呢？在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这一块肉就提的都垂下来，形成了一个那种吃下垂的一个气，
0: 而且有时候提多
1: 了，
0: 这个嗓子这儿感觉跟刮了沙一样。
1: 他长期的这么提着，这个外面的肉都提的松弛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像他这种情况呢，其实梅和气呢，经常跟我们来讲呢，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影响，就是我们情志上的影响可能更大，而我们局部的反应呢是很轻的，就是我们局部看了，它并没有东西挡着。但是呢，自己的感觉特别的重，然后呢，特别还会因为这方面一些情况呢，导致他吃东西也吃不下啊，或者说睡也睡不好，这样方面一些情况，而这些方面的情况呢，都可能还跟现在的一些恐癌恐癌的心理可能有关系啊，所以这些方面的情况呢，就需要不光是需要一个咽炎啊这方面的一个治疗，这方面的情况，更需要的是呢。包括我们生活习惯的调理，包括我们心理上面的一些疏导，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0: 所以其实我们遇到咽炎不要去紧张，不要去害怕，我们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通过我们增加一些户外的运动，我们去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其实对于咽炎的预防和改善都是有着很好的帮助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再次感谢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吴奇教授来跟我们做到有关咽炎内容的分享。原来小小的咽炎背后有这么多的学问，那我们也从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再到我们科学的治疗，再到我们的职场防护，再到中医的调理，都可以来帮助大家解决咽炎的一个困扰。那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

0: 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拜。
1: 好，再见。
2: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7: 知道，安全第一嘛。
8: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9: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7: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10: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7: 哎。安全第一，
2: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幽兴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稳赢》。本书是冯唐半生尝试的哲学新作，稳住自己就赢了。冯唐知天命之年回顾半生成事之路，用54篇全新文章讲透步步稳赢的秘籍，用好脑力、体力、心力，则万事可成。用好脑力，用好智慧，人间稳赢。读书行路，良师益友加持，持续思考创造。用好体力，肉身不坏，抵御一切妖风邪气。管好肉身，能量、精力、情绪，成事不怠；管理好心力，身历百千劫，还是一颗活泼心。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成。心力越强，赢事越稳。用好三力，你就能驾驭世事变化万千。这是给每个人的内稳外成之书，心稳，人定，事成。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为各位放送真实案例的相关判例。
0: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5: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4: 大家好，新说法节目带你走进案件时空板块，我是主持人刘曼。顺路捎带着同事回家，谁还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呢？走，捎你一段。这个是情分，是好意，可是万一这个路上出了事，撞了车，同事受了伤，这份好意咱们在法律当中该怎么来算账呢？驾驶人是赔还是不赔，赔多还是赔少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起发生在常德的真实案例。马上我们将特别连线到常德市安乡县审理此案的法官，安乡县人民法院4级法官助理肖维。
0: 法官连线中。

0: 肖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肖法官您好，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您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小宋和小刘呢，是同一家店铺的同事，都是做销售的。有一天晚上的八点左右，小宋下班之后，小刘出于好意驾驶自己的两轮电动自行车载小宋回家。当他们行驶到安乡县的一条道路左右在看着这个行程啊，在右侧直行道向左转时，与左侧同向直行的一辆小型客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小宋受伤。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小宋被送往了医院住院治疗，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交警部门认为小刘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对方车辆以及被他载驶的这个小宋是没有责任的。事故发生之后，双方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范围之内赔偿了小宋19,800元，小刘呢已经赔偿了小宋58,000多元。但是双方对于后续的赔偿问题产生了分歧，小宋向法院起诉说要求小刘再赔偿剩余的损失将近19万呐、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心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小刘他本身是出于一个好意，所以呢在同事回家送他回家，分文没收，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么重的赔偿责任呢？那我们最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马上我们来请教肖法官，您来指点指点。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这个案子争议的核心。法院审理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小刘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好意同乘关系的核心在于搭乘行为的无偿性，同时也需综合考量车辆性质、驾驶人主观目的及互助属性等因素。小刘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日常个人代步车辆，非营运性质，其出于同事情谊顺路搭载小宋，全程未收取任何费用，是免费帮忙，具有无偿性。案涉电动自行车虽属非机动车，本案认定其作为道路交通的参与者，同样也适用好意同乘规则。但是好意同乘不等于可以免除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起事故中，小刘违反交通信号通行，存在违法行为和明显过错，应当对小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民法典同时规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减责规则，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驾驶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个案子中没有证据证明小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应当依法减轻他的赔偿责任。一句话概括就是好意同乘，减责但不免责。
0: 学会了好意同乘，减责但不免责。法官您说的这个也是很多听众们关心的问题啊，在这个案子里面，搭乘人小宋他自己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交警认定他无责，最终法院却判定了让他来承担了部分损失呢？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请教您的。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也是这个案子的一个特殊之处。虽然交警部门认定小宋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但法院在审理中还考量了另一个问题，电动自行车能不能搭载成年人。根据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18条第二款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小宋和小刘都是成年人，小宋应当知道成年人搭乘电动自行车后座是违法的，但他仍然坐了上去。客观上，成年人搭载电动自行车会增加车辆整体重量，影响车辆的制动距离和稳定性，加大了行车过程中的危险性。小宋对自己的损害发生也具有一定过错，所以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小刘违法行车是主因，小宋违法搭乘也有过错，酌定小刘承担70%的责任，小宋自行承担30%的责任。在适用好意同乘减责规则的基础上，法院最终判决小刘赔偿小宋各项损失共计82,731元。
0: 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扣除了已经赔付的部分，被告仍需要赔偿部分的剩余啊。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判决。

0: 谢谢肖伟法官的解读，也请教您，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顺路哈、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顺路烧了同事朋友，那出了事最后要怎么算呢？请您来帮我们总结一下法律上我们判断责任的关键点。
1: 好的，我给大家梳理三个关键要点。第一，看是否构成好意同乘。好意同乘有三个特征：一、搭乘人是无偿搭乘；二、搭乘的是非营运机动车；三、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符合这三个条件，就可以适用好意同乘来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第二，看驾驶人有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驾驶人存在酒驾、毒驾、无证驾驶、严重超速、追逐竞驶等严重违法行为，那就构成了重大过失，不适用减责规则，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反过来，如果是日常驾驶中的一般过失，比如操作不当、观察不足，仍然可以依法减轻责任。第三，看搭乘人自己有没有过错，这一点大家容易忽视。如果搭乘人明知驾驶人没有驾照、饮酒，车辆有明显故障仍坚持搭乘，或者自己也有违法行为，比如违反搭乘规定、干扰驾驶，那么搭乘人自己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法律保护的是合理信赖，不是放任风险。
0: 今天的法商又提高了，今天我们跟着肖法官学会了一个词叫好意同乘。也请教肖法官，生活当中类似的事情你有什么来提醒我们的呢？
1: 有两句话想送给大家。第一，对驾驶人来说，善意是美德，但善意不能替代责任。你愿意载别人，就意味着你自愿承担起了一份安全保障义务，请务必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不要让一份好意变成一份沉重的赔偿。第二，对搭乘人来说，别人载你是情分，不是本分，请你同样遵守交通规则，系好安全带，不干扰驾驶，不强行要求违规搭乘，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顺便提醒一句，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三条进一步明确了好意同乘的裁判规则，强调全责、主责不当然等于重大过失，法院要综合全案事实判断。从6月30日开始，这个新规就要正式施行了，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
0: 谢谢，感谢安乡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肖维带来的精彩解读。法律对于好意同乘的减责规则啊，不是要让好人难做，而是要在鼓励善行和保护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公平的平衡点。好意值得被善待，安全更值得被守护。感谢肖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感谢各位的支持。您身旁的典型案例案件时空将持续带您一起来关注。如果你想了解刚刚肖法官讲到的案件的细节、判决的细节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来冒泡问一问大家。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9: 儿童借阅室在2楼店。

0: 踢出口的右手边。
1: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0: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三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2: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五本书都看完了。
0: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3: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0: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4: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5: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4: 一直没怎么更新。
5: 不太会用那些。
6: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0: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6: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7: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哈来找到我们。96218-0号键之外，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我是主持人刘曼，正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啊，你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进行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困惑，怎么样用他们超级聪明的大脑直接来看破一下这中间的细节，来看看你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继续，我们请出的是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6: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17: 欢迎谭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18: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7: 总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被夸颜值高实力强，不是用颜值说服大家。谭博士讲过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颜值是他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优点。谭博士自己都忍不住笑了。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陈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
17: 哎，有什么问题？

0: 题想请教我们谭博士。
1: 请教我谭博士。
0: 哦，
1: 我们之前是那个社区工作者。
0: 嗯，
1: 那后边考入公务员以后，
0: 公
1: 务员他是把我们社区工作的那段经历是不计算公民的，
0: 嗯，
1: 这样的是合理的吗？这样的说法？
0: 哎，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不同的岗位当中啊，这个公龄不合并计算，哎，这个计算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2: 啊，我想问一下，您之前那个社区工作了多久？
1: 啊，有5年多，将近6年的时间。
2: 他是否有与您签订一个正式的劳动合同呢？
1: 我们与当地的人社局签订了劳动合同，
2: 有正式的劳动合同。那是否有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和就是社保呢？
1: 也有，有缴纳，医社保都有缴纳。
2: 哦，那您是是今年考上的公务员对吧？
1: 没有，我其实是2007年考入的公务员。
0: 哦，
2: 2007年考的公务员，
0: 那我恭喜你，恭喜的稍微延迟太久了。
2: 啊，然后呢？你说为什么现在才来？
1: 是的，因为我2007年的公务员，当时的那个还是计算的公龄的，后面在2019年的时候，就说来了一个什么规定，然后就说我们这个不能计算公龄，把我的工资当月就是减少了，每个月都减少了几百块。然后退休的时候肯定也会有影响嘛，所以我就想。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群体还是有挺多的，这些人这样的计算公龄不计算公龄到底是合理吗？
0: 我想
1: 人社局的想法是他们是认可这个公龄的。
2: 当时你们就是你们单位他拒绝认定您在考上公务员之前的那个公龄，他的给出的具体理由就是说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引用了哪个文件，或者是什么规定？他有给到您一个确切的
0: 那个条例的名称叫什么呀？
1: 其实并没有，他们只是说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不能计算公龄，他说我们的社区呢是属于自治组织不算单位，但是我翻遍了公务员法的每一个字，没有对这个不能计算公龄有明确的说法。
2: 就是说对方他拒绝认定您之前的公龄的时候，他是没有引用一个具体的条款和规定是吗？
1: 没有，对。
0: 但是我刚刚听你讲是说新出了一个规定是不是？以你刚刚所说
1: 也不算是新出的规定吧，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巡视所指出来说不能算公民，然后我们就所有的就都不算公民了。
0: 这个有形成什么文件之类的吗？
1: 没有。
2: 啊，根据您刚刚讲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他在一个公龄认定上面这个问题，各个地方他的具体执行上可能存在一个差异，他是有一些地方性的规定，但是目前他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所以呢，首先我建议您先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或者组织部门咨询一下具体的政策，就是了解一下它具体的规定是什么样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是在公司里面，就是向负责人事的部门了解一下
2: 对
0: 我们的计算规则，然后依据的条例
2: 或者
0: 相关的规则，
2: 或者说即使是内部的规定，你也把这个规定的内容了解清楚。
0: 如果是公司的话，可能就是公司的内部什么员工守则啊之类的，就引作参考是吧？
2: 对。
0: 你是要先把这个文件或者是相关的规则拿到手，
2: 具体的政策对要了解清楚。
0: 如果是说拿到了这个类似的文件，后续会怎么处理呢？
2: 如果说他有一个内部的文件或者说是有具体的政策的话，一般会按照这个地方性的规定或者说这个具体的文件来进行一个执行，因为现在全国它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嘛。就是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文件，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就是如果您被录用为公务员以后，那您之前在其他地方企业啊或者工作的经历，他如果要计算公龄的话，就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您当时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正式的书面劳动合同，而且合同是真实且有效的。第二个就是您当时在工作期间，公司有按照规定缴纳城镇职工的一个基本保险，然后而且有保险的完整的保险的社保的缴费记录。如果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的社保的话，在大多数地区它并不认可为一个连续的公龄。
0: 哦，就是缴纳的社保的类型也会影响。
2: 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您的人事档案它必须是完整的，就是在招用这种人员的时候，还要参考一个档案中的您的劳动合同啊这些材料的，还有就业登记啊、保险缴费的记录呀，要与您前面我说的那个劳动合同和社保的缴费记录，它要能够对上，然后才能够认定您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和年限。
0: 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我看到原因他也在问说，哎，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够怎么样？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刚刚我们谭博士也解答我们刚刚这。

0: 这个陈女士的过程里面，你也有困惑，对不对？不着急哈，包括陈女士在内，晚一些我们也会把谭博士的这个刚刚的细节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你们可以对照着来看一看。然后陈女士，您入群了吗？
1: 我还没有入群。
0: 嗯，晚一些您入群也可以看看，看看谭博士给您的这个简介文字版的这一条一条，您去对照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我想问谭博士的就是，如果他没有那个规定，什么文件明确规定的，他就。就是凭着那个省委巡视组的那个
0: 了解。好，如果是拿不出相关的文件，对吧？陈女士，你的意思是这个？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2: 就是如果说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文件或者是规定，
0: 或者是公司内部员工守则，
2: 就是、对。然后您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先跟用人单位，就是您的现在的单位的人事部门或者组织部门进行一个协商和沟通，然后让他们出示一个。为什么拒绝认定您的那个工龄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书面的一个材料，这样是给您一个理由嘛。
0: 嗯，
2: 如果说沟通不畅或者说对方不予出示的话呢，您可以向您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嗯，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做的。
2: 对，如果反映了之后呢，还是解决不了，那您还是继续跟您的单位协商，协商以后的话，就是您把您与他协商沟通的这个记录然后固定下来，作为一个后面你有可能的一个证据，然后您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一个行政复议，然后请求对您的一个工龄的认定行为进行一个复议审查。
0: 嗯，如果是公司的员工的话，这一步该怎么走呢？
2: 他这一个认定工龄的话他是一样的嘛，只是说公务员他的那个之前的工龄认定可能会更加严格一点，我们就举重以明轻。
0: 嗯，
2: 对，
0: 用更复杂的案例来揭示一下，如果平常我们的例子要怎么样去处理。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啊，陈女士。
2: 然后如果对您对那个行政复议的决定不服的话，然后可以提起一个行政诉讼，要求对您的工龄进行认定。
0: 一步一步的这个步骤大概是这样的，我估计您去找一找第一步，能不能拿到这个文件，
2: 对，
0: 好不好？
2: 就是
1: 没有这个文件，没有，就是有可能会认定吗？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您的这个流程来讲，先让你去，
2: 您先去跟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沟通一下，就是让他给一个具体的拒绝认定您的理由。
0: 嗯，目前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所有的解答也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给您
2: 的
0: 一个相关的回复。
2: 你先去做这一步，然后再按照我刚刚讲的后面的流程可以进行一个您的维权。
0: 您知道入群的方法吗，陈女士？
1: 知道。
0: 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好吗？
1: 好好，行的。
0: 好的，我们在群里等你。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入群，在群里面看到谭博士讲到的更多细节。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啦。
5: 饭菜马上就好啦。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7: 妈妈
8: 妈
4: 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
6: 啊。
5: 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哎呀，大冬天的太冷了，亲爱的，快上车。
11: 哎，真的好冷哦。那你说，开车前我们要先干嘛呀？
10: 开车前要先系安全带。
11: 不对，再想想，开车前要先干嘛？
10: 开车前要给亲爱的公主先系安全带。
11: 不是不是，冬天开车前要先干嘛？
10: 先检查带没带钥匙。
11: 不是，开车前要先干嘛？
10: 先检查轮胎。
11: 哎呀，你再好好想想，冬天开车前要先干嘛？
10: 先干嘛，亲爱的，你说干嘛就干嘛。
12: 每到冬天，我们裹得越来越厚，流浪的小动物们也开始寻找温暖的栖息地。汽车发动机下、轮胎上、排气口等，都是他们喜欢的住所。开车前别忘检查一下，拍拍引擎盖，按按喇叭，确保没有熟睡的小动物，做好开车前的温暖第一步。

0: 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7: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6: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根据刚刚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出的主意，我特意坐到了谭博士的身后。恭喜恭喜我，恭喜刘曼，我已经成为了博士后。96218-0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来接听到正在线上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8: 喂，
6: 彭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的。我有个裸证征才，我自己提交了两份的申请书，回交个证据材料。
6: 劳动仲裁，您把资料提交了，然后呢？
8: 我自己就提交了那个证据原件。昨几天我打了电话跨开庭了，我自己没留那个证据清单。会开庭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呢？
6: 我明白了，就是您把资料原件都送上去了，交上去了。
8: 不是我自己留了原件。
6: 啊，你自己留了原件，然后呢，申请书跟证据材料的这个列表您没有留。
8: 对。
6: 会不会有影响，对吧？我们来请教经验丰富的谭博士，会有影响吗？
7: 问题不大。像那个仲裁委的卷宗中肯定是有您的申请书以及您提交的证据的一些副本，您在开庭的时候可以当庭请求书记员或者仲裁员提供一下卷宗的查阅，或者您提前联系仲裁委复印一份给您自己备用就可以了。
8: 有的。
7: 对，
6: 您把这个项目提出来就可以了，您放心。
7: 是的。
6: 您这个还有别的问题要请教我们谭博士吗？
8: 没了。
6: 好的，多听我们节目提高法商，后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吗？
8: 好，行。
6: 好的，谢谢彭先生的支持和信任啊。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什么样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这些问题啊，经验丰富的谭博士会给你做出解答，让你多一些思路，多一些选项。在我们接听96218-0号键的同时，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二两峰，他想请教我们的谭博士。他说，你好，男方出轨了，有我们双方保证的录音，还有家暴被掐红的图片，可以让男方补偿吗？我们有一个小孩，共同财产只有2部车，我怎么做合适？让男方补偿，你的意思是在婚内做补偿，还是已经有想离婚的这个想法了呢？我们分做两个方向来请教谭博士，好不好？有这两个证据的话，可以让男方补偿吗？第一是在婚内，第二是如果想离婚的话。
7: 首先就是无论是他想在婚内补偿或者是离婚，

0: 他的其中提到的只是有一个家暴被掐红的图片、
1: 嗯、
0: 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啊，有可能事件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有可能他当时拍下的图片并不能够证明一个其他的有什么他的一个受损的一个情况，而现在他身上的这个损伤已经看不到了、
1: 嗯、
0: 就比较难以去作为一个证据给固定下来。
1: 嗯，有可能是什么天气热给你掐了一下刮了个痧是吧，
0: 对，
1: 那个也是红印子。
0: 对对，他只有一张这么一张图片，不能够证明他这个是谁在什么时间由于什么原因而导致的。
1: 也就是说你看我根据谭博士这句话引申出来了、
0: 嗯、
1: 如果你有证据是因为谁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什么结果， OK， 那你就可以成为证据。
0: 你还需要证明一个对他这个是怎么发生的，是由谁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一个责任。
1: 嗯，其实就是我们写作文的那个几个 W 嘛，对吧？
0: 对， 对， 对，
1: 你也可以理解。
0: 对，
1: 然后前面他讲的那个男方出轨
0: 然后
1: 有保证的录音，这个有用吗？
0: 他这个双方的保证的录音我不知道他保证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他的保证的内容只有一个人生关系的一个界定，比如说他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出轨了，我以后

0: 是关于财产的一个保证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录音作为一个，如果你们要离婚诉讼的时候，作为一个财产分割的一个证明。
1: 哦，辅助材料里面要明确的提到，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接下来要怎么决定，
0: 是的，
1: 怎么分割，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
0: 对，
1: 要细节一点啊。如果你有详细想要请教，我们谈不是的也可以拨打90218转0号键啊，他丰富的经验可以帮你来出出主意。而且我们群里面很多粉丝也知道了，谈不是对于很多事情是非常细致的，帮就帮到底啊。我们90218转0号键来接听到的是小蔡，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小蔡？
2: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小区里面，它有那个停车杆，
1: 嗯，
2: 啊，停车杆不是它那个杆子里面会有一些广告牌嘛，
1: 嗯，
2: 然后那个停车杆刚好是广告牌是烂了，就是没有了了，就是有个坑洞，然后我们家母亲呢，他就从那个广告牌那里钻过去，钻过去的时候，那个保安呢，他就抬了杆，抬杆的过程就把他摔下了，就受伤了，
1: 嗯，
2: 啊。嗯，
1: 后来呢？
2: 后来就去医院照了片，他就有一点点有点骨折，骨折的话就需要找物业公司理赔嘛。然后物业公司的话，他也承认他是有过错的啊，但是呢，他又说，因为他这个物业公司的他的这个停车场的费用属于开发商在收啊，他的意思就是你要我赔可以。但是呢，这个物业，我这个物业费里面，我这个物业公司没有收这个停车费的费用，他说这个谁收费就谁负责理赔这个事情啊。
1: 嗯嗯，我想问一下，啊，就整个目前受伤的花费以及预计的整体收费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2: 他这个属于保守治疗，医药费产生的很低啊。
1: 很低，您说个大概数字嘛。
2: 大概1000块钱吧。
1: 1000块钱，他们就是物业说他们赔不了，让你找开发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我们其实原来也在新闻当中看过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个横杠杠的这种类似于挡车的板子，它竖起来之后不是会把人夹起来吗？
2: 对对对，
1: 你的就是那种是吧？
2: 他这个 stand， 他这个那个停车杆，他有个那个，比如说什么么，很多停车杆里面都有广告牌，对不对？就是那几块板子就是没有挡起来了，导致我母亲就想着这个地方还能够钻个人过去，他就钻过去了。那个保安他可能看着有人过去了，对不对？他就抬一下杆，他在里面是看不到人从里面钻过去的。
1: 嗯嗯，好，我也想问一问你，
2: 他就不够起杆。
1: 我也想问一问你，小蔡，就是你们小区出去有门吗？有正常行人走的门吗？
2: 这个停车，这个杆里面它是不能行人走的，它是没有设人行通道的。但是呢，每一次只要有人往这里过身，保安都会人为的起杆。
1: 嗯，
2: 每天的话会起很多次，不下于百次。
1: 嗯，
2: 啊，
1: 嗯，
2: 就是说只要有业主往这里过身，他们就会起杆。
1: 嗯，
2: 啊，
1: 它旁边也没有类似于我们触发式的那种打开的门，也没有那个亭子周围有可以人侧过去的间隙，都
2: 没
1: 有。
0: 有人行通道吗？
2: 都没有，
1: 完全
2: 没
1: 有人行通道。
0: 就是说行人平常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是可以通过这个门进入，然后由保安来抬杆，对不对？
2: 对。
1: 嗯，我们来请谭博士分析一下。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惯例，为什么要钻呢？
2: 因为他就是觉得怕麻烦别人嘛，有可能就是说那个保安看手机去了，或者说没听到，多方面原因，他就想到这里有个洞，我就不麻烦别人了，他就直接钻过去了。
0: 啊，
2: 钻过去之后那个保安他是看不到的，因为他是隔了个窗户的，他只能说要么就叫一下师傅请开一下门，他就开一下门，然后他可能。
0: 好，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的这个抬杆的这个杆和他当时那个环境有没有什么故障啊之类的。就比如说那个抬杆有延迟啊，
1: 杆子反应是正常的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延迟的，没有延迟的，
0: 没有延迟，然后地面也没有问题，
2: 都没有。
1: 嗯，
0: 都没有。
1: 我听完之后感觉，如果我是开发商，我会觉得很冤。
2: 嗯，
1: 我说不上来。
2: 嗯，我的，因为我这个在电话里面跟你们沟通的可能不是很好，因为图片就好讲一些。因为第一个，
0: 嗯嗯嗯，
2: 我也去问了一些地方。第一个，物业公司是要保持设施完整的，如果他那些广告牌那些没有坑洞，他就没办法钻，啊，他就没办法钻过去。
1: 嗯，
2: 所以说这里是导致受伤的主要一部分原因。
1: 嗯，这是您的观点啊。
0: 嗯，
1: 那我返回来讲，如果物业公司和开发商以另外一个理由说，如果你不钻，你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母亲的自主行为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你认可吗？
2: 这种行为的话，他可能是要把开杆，把有可能不开，或者说没听到，有多方面原因，我也可以理解，这个我不能完全。

0: 个是责任，我们这边也有责任了，也有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帮忙。
1: 当然我们也是认为就是理是越辩越明的哈。我们在了解这个事情的细节过程当中也请教谭博士，您经验比较丰富，这样的纠纷一般来讲这个大概的这个责任的判断我们从哪几个方向来进行分析呢？您指导一下。
2: 对，像这一类的纠纷中呢，我们第一步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是有什么因素共同导致的。如果那边有监控的话可能就会更清晰一点。然后我刚刚就是听您的根据您的描述啊，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整个事件中物业公司的保安他的操作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同时呢可能您的家人他自身也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1: 就像我们的微信里粉丝讲的，不想说你不钻就没事，海洋之心说你不空我就不会钻你说这怎么说得清。
2: 至于您说的那个广告牌的问题，就是他有一个广告的空间在那边，也不代表他的广告一直能够租出去，就是也不一定是经常会有的，所以它这个并不是一定的。而且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那个杆是什么形状啊，什么样子，就是可能这个东西还是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在认定的时候。而保安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操作的或者说他没有尽到一个安全的注意的义务，他应该就是看到有行人之后应该观看一下就是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配合这个行人他的一个动作来做出一个是否在什么时间去抬杆以及是否要抬杆的行为。对，
1: 我不知道像你母亲这个情况，如果是买了人身意外的这种类似于保险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医药费的补助啊？我不知道哈，这个也是给您一个参考。
2: 然后业主自身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自身过错的一个承担的剩余责任的部分，就是比如说行走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一个观察的义务，没有遵守你们那个小区的那个通行的规则，可能会影响一个最终的责任的认定。
1: 如果是我们现在在线上的粉丝小蔡的这个讲法，以他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您来初步和粗糙的来做一个判断的话，这个分责的比例大概是在什么范围区间啊？包括您刚刚讲的这个按台杆案件的保安人员，包括物业公司，包括母亲自己。
2: 这个还是要看事实看证据
1: 就是
2: 对，
1: 很难判断。
2: 对，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就是不好给出一个很具体的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保安，就是物业那一边，他说钱没有交到他们那边，以这个为理由拒绝赔偿，这个是不对的。
1: 也就是说他们承接了这个管理的工作，他们就有这个义务来保障出行的安全。
2: 由于这个保安的先行行为导致的您的家人受损，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是应该是由保安公司他们来进行一个赔偿的，没有任何理由。然后以及这个责任的承担，你们是各自承担怎样的比例，可能是需要经过一个协商，如果能够协商可以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到赔偿，如果协商不了的话您可以去进行一个起诉。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哪怕这个钱是开发商收的，开发商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跟他没有关系，要负责的就是物业公司和工作人员以及你母亲这三方，对吧？
2: 是的，即使说您那个操作的人可能不是一个保安，只是一个另外一个路过的行人，说哎，看到他们这边有人要通过，我就按了一下那个按钮，那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跟他身份没有关系。
2: 对，
1: 大概的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啊。小蔡你好。
0: 好的。
1: 然后我们谭博士的这个解析完一些为文字方式发群里面您看一看，如果在节目时间你方便的话也可以把你的这个照片啊分享给我们好不好，我们看一看。
0: 好的，
1: 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好吗？
0: 好的。
1: 好的，谢谢小蔡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粉丝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观点，5分啊，对吧？还有这个不想说，物业也倒霉，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慢慢的来分析这个过程当中形成最后损失的源头是什么，所以也要把这些细节各个角度都考虑到，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马上做判断也是这样的原因。
2: 还原事实很重要。
1: 但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您打来电话，我们能够给你现场的一个解答，都是一些思路一些参考，希望能够给你一些灵感好不好？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入群。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0: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书记，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1: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条理清晰，句句到位，粉丝们正在夸奖我们的谭博士。也欢迎土豆，欢迎杰杰，欢迎P 开头的这位朋友，欢迎铃兰，欢迎萧公柏，欢迎叶叶，还有这是星星，还有杰啊等等朋友，欢迎你们直接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来看到条理清晰的谭博士给各位的文字版的这个建议哈。再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呀，这位朋友你胆子可真大呀，他说我私自抠图使用了公司公章，给自己开具了一个委托书，没有对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公司报警了，我该怎么做啊？你这个胆子可真大呀。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自己刻了个公章，然后弄了一份委托书，没有损失，但是公司报警了，这个涉不涉及到犯罪，或者是犯到什么程度呢？您来帮忙解析一下，现在该怎么办呢？或者是接下来会怎么样有一个走向呢？
12: 私自抠，没有经过公司的许可，私自抠图使用这个公司的公章，可能涉嫌，而且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委托书，这个委托书是做什么用的呢？
11: 嗯，这个想在我们的粉丝里面就直接说无法无天啊。他这个行为是无法无天，
12: 他这个肯定是违法的，而且他涉嫌到犯罪了。
11: 嗯，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12: 他现在已经公司已经报案了，他还是就是只能够去配合一下他的警方，配合一下警方的调查，以及他自己私刻公章是有什么理由吗？还是说他之前公司有过给他一个许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授权，
11: 委托，
12: 对，只不过是公章不在身边，然后为了方便才做出这样一个行为，还是要看一个具体的情形，因为他是在微信中提问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的更多。
11: 嗯，你可以拨打电话96218-0见，看看怎么样来帮助你依据事实更好的应对，好不好？更从容一些。我们其实根据这个也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联想哈，就是网上有一个这样的新闻是说，小朋友还没有毕业呢，他想给自己做一些这个实习的证明，灵机一动拿出了某哈哈饮料品牌的这个盖子，这个某哈哈的这个盖子上面就有他们公司的这个名字嘛，还有他们那个 logo，他就把那个饮料的瓶盖拧下来，然后蘸上那个印泥，给自己做了一个实习证明。哎，我不知道这个两个事件是同等级

0: 级别吗？还是不同级别？请教您。
1: 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段子，不会真有人这么用吧？
0: 如果这是一个段子啊，那当然我们就是一笑了之。如果真有人这么用，
1: 如果真的这么用是不行的啊，这个已经涉嫌到违法犯罪了，是不可以的。
0: 这个也是违法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任何你觉得有风险的事情，任何你觉得其实你心底里面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就不要干了，好不好？我们来看到微信96218-0号进我们的热线里面，这位粉丝问候到，胡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姨的女儿，然后我叫姐姐，她跟她丈夫结婚一年半了，现在要离婚了。然后我姐姐家还有套婚后买的房子，然后装修加房子的总价是225万，然后贷款了107万嘛。然后投入的118万资金是彩礼的25万，然后陪嫁50万，然后小孩出生姐姐的父母又给了22万，也就是我们这方出资了97万，然后剩余的21万是他们两夫妻一年半的工资积蓄嘛。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97万其实都是女方我姐姐个人的钱，然后但是姐姐把彩礼陪嫁还有小孩的礼金，小孩出生的礼金都用于买房子了，就变成了共同财产了。现在离婚嘛，然后要给姐夫他们那边分走1半，然后我姨和姨夫他们辛苦赚的钱要被他们分走1半，该怎么办呀？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相当于你刚刚讲的这个房产里面的97万，其实都是女方或者女方的家人来支持女方的，现在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对吧？
2: 对的。
0: 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夫妻双方走到了离婚的这个事情当中，这个财产分割跟这个抚养权会是一个什么走向呢？请教您。
1: 我先来问几个问题啊。他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谁的名下的？
0: 是婚内买的吧？
2: 对，婚内买的。
1: 婚后买的。登记在谁的名下呢？
2: 就是
0: 两个人。
2: 两个人的都登记了。
1: 那
2: 婚后买的吗？
1: 还有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彩礼和嫁妆，他是在婚前他们结婚登记之前给的还是结婚登记之后给的？
2: 就之前给了，就是彩礼是25万，然后陪嫁是50万嘛。
0: 都
1: 是
0: 婚前
1: 给
0: 的
1: 是吧？
2: 对对对，
0: 我可以理解为是从女方的父母的账户转到了这个女儿，也就是你姐姐的个人账户上，对吧？
2: 对的对的。
1: 就是像离婚的时候的房产分割，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在实务中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然后我们可以来一层一层的去剖析这件事情。然后首先它的这个房产的性质，它是购置于婚后，而且无论登记在谁的名下，它原则上都是属于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然后离婚的时候呢，双方应该先协商，以协议优先。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他法院判决时，他可能会以一个总的出资贡献作为基础，综合考虑婚姻存续期间的时长、子女的抚养、女方的权益和过错等因素，然后确定他这个房产的比例是怎么分担。
0: 领证一年半，有一个小女儿，这个女儿估计非常非常小。
1: 对。然后他的出资贡献比例呢，它是一个，就您刚刚讲的，就是彼此，就是各自出了多少钱，它是一个法院考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0: 现在是女方家里面出了97万，21万是两夫妻一年半工资的积蓄，对吧，傅女士？
2: 对的。
0: 那这个分割的大概可能的方向，如果能够举证这个97万是婚前给的，会是一个什么方向呢？您方便？
1: 对，像这个重点在于他男方他给付的彩礼以及女方的父母给的陪嫁，他认定为，就是因为由于他是在婚前给付的话，他基本上是可以认定为是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的。
0: 只是说需要很多证据证明。
1: 对，就是说你需要去以，就是证明他这个钱是在婚前给付的，以及去证明这是您的一个婚前个人财产，承担一个举证责任，然后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之后，那么他这一部分的钱就是会被认定为是女方的一个出资，而不会认定为是夫妻的共同的出资。
0: 但是说如果这个钱是婚后作为父母再打给子女的
1: 啊，如果说这笔钱是在婚后给付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了。对。如果是结婚登记后给的这些钱，无论是彩礼或是嫁妆，他如果没有明确的约定，我们通常会被推定为是认为是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除非你们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 证明这个钱在给付。

0: 物或者在赠与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就是只赠与女方个人，这样才能够认定婚后给的那笔钱是女方的个人财产。
1: 嗯，其实现在呢，谭博士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把这个财产的分割给胡女士做了一个解析。胡女士，我估计你很关心你姐姐的这个女儿的抚养权的问题，如果坚定的要离婚的话，这个女儿领证才一年半，我估计这个女儿的年纪也很小，不到一岁，对吧？他们也提到了孩子办酒的这个酒席。那一般情况下，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抚养权的划分，
0: 小孩子应该不到两岁吧。
1: 嗯，
0: 像一般两岁以内的小孩的话，会有就是会大概率会判给母亲。
1: 嗯，
0: 所以说你们如果真的是要走到离婚那一步的话，还是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的。
1: 嗯嗯，
0: 对，
1: 当然我们也还是退回来讲哈，因为我身旁很多闺蜜啊，她们在结婚生子的那两年，情绪状态压力都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呢，这个时候家庭的磨合，夫妻感情的磨合也是一个有很大难度的阶段。
0: 嗯，
1: 我觉得如果是可以的话，还可以在双方进行一些协商啊、交流啊、谈谈心啊，在没有重大过错的前提之下，看看是不是能把双方的这个心意再摸摸透，希望对方做什么就说出来，交流一下，说不定这不是你们马上要做的一个决定啊，离婚。当然，我们都是给建议啊，你也可以把这份建议传递给你的家人，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也谢谢谭博士对我们胡女士的这个公益的解答。
0: 嗯，
1: 我们晚一些呢，也会把这个内容分享在群里面，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参考参考啊。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谭博士，对于类似的情况，您是还有什么样的温馨提示吗？
0: 啊，有的，有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可能是属于某一方的婚前的财产，他由于可能会由于他的证据不足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和他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物理上面或者在账面上面无法区分，就是就变成了一种财产混同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后果就是可能会让原本属于个人的婚前财产而被认定为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当心混同。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是一个举证上面，证据问题上面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在我们的粉丝里面有很多粉丝讲的对，侯哥说财产很重要，感情也很重要。是的，
0: 是
1: 都很珍贵。
0: 是，
1: 有一句话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也会提醒到做这个离婚意向的这些粉丝们，其实就是那句话嘛，打离婚官司是没有胜诉的一方的，都是失败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吃亏的人啊，因为曾经那份真挚的感情最后没有挽留住，它破裂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0: 尽量的还是通过协商来解决吧，这样我觉得对小孩子也比较好。
1: 嗯，但我们也认同那句话，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如果都是为了幸福，那么我们都支持。
0: 是的。
1: 嗯，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刹那间琵琶声化空而起，大弦切切，小弦嘈嘈，或如莺转春流，或似水滴寒泉，一时如雨洒荷塘，一转间又若溪水婉转，激岸素石，清清灵灵，融融雨雨，回肠荡气。一曲吕仙一半，又一曲红绣鞋，接着一曲耍孩儿。

那姑娘依着词儿随节就拍，或频眉含嗔，或娇羞之仪，劈手摆腰，窈窕娉婷，作态而歌。毕竟是吃开口饭的，竟唱得一字不错。刘墉不禁鼓掌叫好，好，声情并茂。福康安却说了，声茂情不茂，也难怪，这已经难为你了，毕竟是没练过的声曲词儿嘛，捡着你熟悉的再唱一段。那姑娘向母亲一颔首，弦音又起，那姑娘咏叹了一声，我想120行门门都是求人吃饭，偏俺这一门却是谁人治下的，好低微了呀。微起游丝，悠长缓缓唱着，则俺这不义之门哪里有买卖营运，无资本，全凭这五个字造办金银，恶劣乖毒狠，无钱的可要亲近，只除是驴生脚瓮生根，佛留下481波门，俺占着72位凶神，才定脚谢馆迎接新子弟，转回大霸陵谁识旧将军，投奔我的都是金爷、海娘、董妻、恶子、柴屋、麦田、提瓦罐、摇锤运，恶劣为本，板仗为门。这一版唱的抑扬顿挫，句句掷地有声，字字是咬金断玉，根本就没有含糊矫饰，连人精子这样的江湖痞子都听得心里发颤。福康安顿首皱眉道，这是金钱池里杜蕊娘的段子，这样的唱法我还真是头一回听的。刘墉也连连点头叹息，因为心声，没有切肤之痛，再唱不到这份上。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那个妇人收起琵琶，见人精子递过茶来，欠身接了称谢，捧着杯子说了，我们是直隶人，才到枣庄3个月，不在越籍，人地两生，糊口很不容易的。说罢他一低头，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茶。福康安说，听你口音是唐山人了，你很可以到北京就卖艺不卖身，八大胡同全口饭也还是容易的。那小姑娘苦笑了一下，哎呦，俺们是河间县县人，得罪的对头太大，在北京做官呢，去不得北京的。刘墉和福康安听了同时就是一愣，目光一对又挪开了。刘墉嚼着一片茶叶思量着，福康安笑着说，纪大军机就是县县人，现今红遍朝野，有什么不了的事告到他那儿，怕哪个来做对头啊。那姑娘却冷冷地说了，爷们儿这话难答呀，我们就是得罪了纪大人家，才落到这个份上，这种事儿哪儿告状去啊。他的母亲却在旁边拦着，小娟啊，别和客人说这些，两位爷方才已经赏过了，要没别的事儿，奴婢们就回去了。说罢携起琵琶起身行礼。福康安笑着说，别忙着嘛，纪云在北京在南京，反正不在枣庄，你就怕到这个份上，谁人人前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呢，心里苦恼诉说一下也畅快点不是，方才赏你是打发你走，

0: 唱曲子钱另赏，你不想说领了赏再去也成。任京子，过你屋再取五两银子来。刘墉也笑着说了，忒过誉的小心了，纪云大人当朝一品，官声还是不坏的，怎么和你家有瓜葛？坐坐坐坐，听了你们半天曲儿，还不知道你们姓甚名谁，说会儿话，纪云就吓得你们这样。那妇人叹了一口气，做了不言语，过了半晌，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小妇人姓李，娘家姓纪，也是县县景城人。论起辈分呢，纪大人该叫我一声十七姑的，只是亲戚远了，一富一穷，一贵一贱。俗话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也就说不得了。刘墉顺着他的口气说了，对，这话是至情实话。我有个族叔，小时候待我真亲，家里煮一把茴香豆也忘不了给我留着。后来做了官，再见面略一坐他就不耐烦，说我这里应酬多，来的都是要紧的人，别有事没事尽往我这走动，好没意思。李氏看了一眼刘墉，这几句话说得诚挚，不期自然拉近了和他的距离，叹息了一声说，这是我的妮子，叫小菊儿，说透了也不是我们家和纪家闹生分，是我们李家族里和纪家打官司，闹得家破人亡，一个族都散了。本来是件小事儿，纪家在县县是首富，有300多顷地，我们李家也有100多顷，地连沟连路连，你占我一桨，我离你一划，旱天浇水，雨天排涝，争沟夺闸也就难免。两家都是有排头有面子的大户，少不得有偏向自家佃户的事儿，素来就不和气。去年秋收啊，我们侯陵屯村一家佃户姓姚的，叫姚狗，上地去割谷子，新产的罗驹子也跟着上地，忘了带龙嘴了。那畜生他懂什么呀，见挨边纪家苞谷长得青旺旺的，就闯进去啃青，咬断了10几颗玉米，踏倒了20几颗。纪家佃户牛翔当时捉了那驹子，就送到了东家大院，叫纪二官人给他做主。福康安和刘墉听了就知道事由此起，都是心里边暗自接呀。福康安说了，这事儿起因是姚狗的错，去赔个情说句话，把罗驹子领回来不就完了吗？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福康安听李氏说了事情的缘由。

他就说了，那这是姚狗的错，去赔个情，说句话，把罗驹子领回来不就行了吗？李氏啜泣着擦着眼泪说了，爷呀，您圣明，季家大院比县衙门还威风排场，姚狗小户佃农，他不敢去，就回李家庄院跟东家李代说，央求去人说情。李代一听说是小事，就派了个小管家去季家。二官人季旭一见就恼了，听他道了歉，红头涨脸的说了，你们李家牲口不懂事儿，人也不懂事儿，回去告诉李代，鼓乐吹打，带上花红彩礼来谢罪，我就放牲口，不然你休想。李代一听就知道季家要找事儿，有万难找二官人说的办，面子上也实在是难堪。他是做过刑名师爷的人，心眼不少，又懂得律条，思量来思量去，央求了纪中堂蒙学老师如爱老先生的侄儿吉文庸过去说和。吉文庸是个好人，也真的出力，往来穿梭界跑了一个多月，那纪二官人牙关咬得紧，万两黄金不要，就要这个面子。吉文庸调和不成，也就撒手不管了。这边李代站住了理儿，就写状子告进了县衙。李氏说到这儿，案由已经明白了，继续是无理欺人在前，李代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福康安和刘墉几乎同时闪过一个念头，不知道纪晓岚知不知道家里这个事儿。福康安想问，刘墉已经抢先问了，县里边是怎么判的？李氏说了，有些事儿我也是听说的，只知道九月重阳过后，纪相爷到省里查图书，回了县县，何建福、葛太尊、县里马润玉太爷都陪着回庄子上走了一遭。纪家大院披红挂彩，烟花爆竹，三天三夜满汉全席，热闹的开水锅似的折腾。相爷回北京第二天，马太爷在县衙设宴，把二官人和李代、吉文庸都请去了，当面和喜。福康安和刘墉听了不禁点头，心里边暗想，纪云这般料理也还清明。却听李氏唉声叹息道，事情要到此为止也还算好，谁知道李代得理不让人，席上当面翻脸，说也要鼓乐吹打，花红彩礼把罗驹子送回来，再不然要纪中堂一封亲笔道歉信也成。爷爷，这就成了僵局了。马太爷没法，只好升堂问案。李代自己就是靠打官司起家的，人家说他唇如利剑，舌似钢刀，顶得姓马的一愣一愣的。连过了几堂，李代也急恼了，马太爷是混账狗官，叫抓住了把柄，说他目无官长，咆哮公堂，当堂打40板子，在衙门口加号3天，赔纪家玉米3升。李代在县县是胳膊上走的马，体面排场响当当的人物，这个跟头栽到底，丢尽了人了。回来就卖地打官司，一级一级告到保定总督衙门，几个月里卖的只剩了宅院。他卖完了，诉上去的状子又批回了县县，马太爷推脱不掉，只好硬着头皮重新升堂。李代连过几堂，堂堂都顶得他头晕脸白。最后一次过堂，马太爷也很温和，在手心里写了

0: 了些字，说：“李代，你跪近些看。”李代往前趴跪了几步，看那字，上头写的清楚四个字：“官官相卫。”马太爷说：“看清白了吧？你还是撤诉认栽，你这官司打不赢。”李代当堂就气晕了过去。夜里儿子去探监，他听说地卖出去，转手都是姓纪的买了，又写状子叫儿子告御状，把三尺多长乌木烟袋杆一绝两截，喊了声：“阳间没有天理王法，到阴曹地府，我告你纪云三状。”用烟袋杆顺口直捅进去，他儿子在栅栏外边也一头撞晕死过去。这样阴惨悲戚的场景，李氏说的如同亲见。一阵哨风掠窗而过，案头的烛火不安的一摇晃，昏灯暗影中连动为摇，仿佛那个冤魂就在屋里输来输去。连刘墉这样问老了案子的，也是心里边起甚。福康安静，不自禁的心里边颤抖了起来。过了良久，刘墉叹息了一声说：“这是两家强梁相遇，城门失火，池鱼遭殃。你们是李家老佃户，地卖给姓纪的，纪家宁肯荒了也不让你种，是的吧？”爷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几百家佃户，但戳住个李字就夺店。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李代原也是乡里一霸，他犯了这个忌，倒运的还是我们小户人家。大腊月里，纪二官人庄丁们出来收房子，几十家子一个村都拆成了白地。我男人公婆早死，儿子还小，纪家又不收留我，有什么法啊？幸亏他三婶子是自耕农，把儿子过继了去，也算有了个着落。我们乡里过社会，小时候跟着舅舅捏场子配戏，会弹琵琶，就带着女儿逃荒出来了。福康安却问：“你说李代死前叫他儿子告御状，他告了没有？”小菊在旁边说了：“你问问李存忠，李代死前跟他说，你舍得下房里那团黑豆，就能告出御状。”他回去扒开黑豆，里头藏的都是并州族文，有两三万两。告状都花出去，他舍不得这钱。告状要去北京撞景阳钟，顺天府里过钉板，官司赢了也要流配3000里，他舍不得这身子。他家长工嘴里透出风来，四里八乡才知道，不是不告，是舍不得告。他现在的绰号就叫李舍爹。几个人听了都是一笑，屋里阴森悲怆的气氛缓和了不少。福康安从人精子手里取过银子掂了掂，想了想，皱着眉头又掏腰间，有十几枚金瓜子儿，是和马二垮子下棋赢的，都掏了出来，想递给小菊，又转手递给了李氏，满脸老成地说了：“你们是良善百姓，不在越籍，不要做这生涯了，不但受欺负，也要替你儿女将来出身做个打算吧。这点钱当然不够，明天下午吧，你们再来一趟，我再帮你几两。就这儿租间房，认识做个什么小生意，也比这行当强些。”
1: 谢爷的恩典。
0: 李氏一声痛嚎就跪了下去，小菊伏地拟手叩头， 泪流满面。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

0: 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6: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6: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7: 近日，湖南各地派遣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自救，积极恢复灾后农业生产。桑植县320多亩中稻秧苗被洪水冲毁，种粮大户刘乐平雨前刚插了10几亩田，秧苗连同肥料一起损失了几万元。为了帮助受灾群众抢种秧苗，县农业农村局紧急调拨秧苗，组织插秧机帮助农户开展生产自救。种粮大户刘乐平：
8: 洪水可以冲毁我们的农作物，在大家的帮助下冲毁不了我们生产自救的信心。
7: 不仅送去农资，还有技术人员手把手指导。目前桑植县已完成大部分优质稻秧苗补插，力争全年粮食生产不受影响。桑植县农技人员徐勇：
9: 在技术方面啊，在种植方面、施肥方面啊，我都给他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来提高他种粮的积极性。
7: 连日来，澧县农技人员深入各村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小渡口镇辣椒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抓紧采摘分拣。澧县小渡口镇辣椒种植户曾南科：
10: 很担心辣椒烂到地里，多亏镇上的技术人员过来指导，教我们如何施肥打药，让今年的辣椒丰产有了保障。
7: 针对近期雨水多、湿度大，易出现病害烂果等问题，农技人员现场讲解雨后排水降湿、成熟辣椒分批采收、采收后保鲜等食用技术。澧县小渡口镇农科站工作人员曹博：
11: 主要是指导农户降低田间的湿度，同时及时地摘除大棚农地的烂瓜烂果，降低病虫害灾害。
7: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安化小籽花生的主产区，乐安镇花生受灾面积1155亩，1/10的花生田受涝。天气放晴，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家下地指导。安化县蚩尤故里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刘辉：
12: 正式除苗的时候根泡烂了好多，好在我们的专家来得快。
7: 安化县乐安镇

0: 党委副书记姚正兴。
1: 我们通过开沟排水、清沟沥水、施肥补种等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损失，当前基本完成发生灾后抢险工作。
0: 再来关注高

0: 规模将扩大，多所知名高校明确将扩招。
1: 随着招生季的到来，近段时间不少知名高校已明确2026年本科将扩招。如6月4日，南京大学官方公众号南大招生小蓝鲸官宣，南京大学2026年本科扩招300人，与2021年相比，2026年我校本科招生新增规模已突破1000人，招生重点聚焦国家急需的前沿交叉学科。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5月26日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西安交大本科招生计划比去年增加360人，总数达到6710人，其中海南校区160人，主要集中在具身智能、智能制造、能源、储能、电气等国家急需领域。兰州大学宣布2026年本科将继续扩招300人，全国所有省份均有增加。另外，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人数将比2025年增加600人，南开大学2026年计划招收本科生人数比去年增加100人，中山大学2026年计划招收全日制普通本科生人数也比去年增加100人。
0: 另外，在高考招录方面，今年也有一些新变化。
1: 一方面，今年的考生在后续填报志愿阶段将有更多新专业可选。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其中增加了38种新的本科专业，这些专业将于今年起招生。另一方面，今年1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明确，高校要优化招生工作方案，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在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的省份，进一步优化专业组设置，将关联度高、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同一专业组，合理控制同一专业组的专业数量，提升考生专业志愿满足率。这意味着，近些年，一些高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打包，划入同一个大类进行招生的情况将被管控。
0: 小小楹联是承载师者厚望的方寸之剑，浓浓墨香是护航考生逐梦的精神养料。湖南各考点门前张楹贴联，饱含了对学子胸怀家国、志存高远的殷殷期许，也是对考生执笔从容、金榜题名的祝愿。长郡中学上联“盛世天心观宇宙”，下联“少年妙手著文章”，祝福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的同时，寄予学子心怀天下、胸怀家国，以青春之力书写时代华章。雅礼中学上联为高路入云通旷远，下联豪情青海卷汪洋。上联描述了学子今年力学攀登书山之高峻，前途辽阔，下联寓意考场上文思泉涌，笔力雄健，也暗喻今年学子应有吞吐宇宙、经略天下的胸怀。湖南师大附中的上联青鸾成正脉，下联大木筑长天，语言简朴而力道千钧，期许学子将赤诚家国情怀根植于心，勇于接受挑选，奋斗不息。河阳市一中上联为一愿笔耕传山作砚，俊才挥汗登金榜，下联中流翻境湘水扬波，学士积极步青云。上联一愿笔耕是寒窗苦读的写实，传山作砚烘托文化气度，挥汗点字成语挥汗成风，意为握笔写字万下生风，登金榜直接点出求学应试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下联中流翻境写出青年才俊奋勇争先的姿态，湘水扬波烘托昂扬气势，积极步青云化用祖逖积极中流的典故，既赞决心气魄，又欲前程远大。衡山市第一中学教师肖龙清，
2: 他的前身是传山中学，所以要融入传山先生的求实治学精神，同时还加上对一中考生的激励祝福，希望我们每一个学生都能考上他们心仪的大学，能够前程远大。
0: 永州蓝山二中上联浊音相缘十年磨剑，清风七尺待石动，下联镇一峻塔一笑洞天，汉末八斗成是非。上联浊音相缘紧扣蓝山地处湘水源头的地域文脉，寓意学子浸润湖湘灵气，涵养清正品格。十年磨剑，清风七尺，生动道出学子十载披星戴月、深耕学海的坚守与沉淀，都是为今朝蓄势蓄力。 下联镇一峻塔，一笑洞天，尽显少年意气，勉励学子胸怀山海，勇攀高峰。汉末八斗成是非，

0: 寄予美好期许，祝愿全体考生厚积薄发，笔锋驰骋。永州市蓝山县第二中学教师陈良恒：
1: 这副对联是结合咱们蓝山本土山水文脉和高山学子的求学历程创作的，让学子们感受到学校的陪伴与期许，带着少年泪气同荣赴考。
0: 新田二中上联：西斯竞秀骏马奋蹄，妙笔六月扬金榜。下联：孝德滋惠鸿鹄振翼，英才九天揽青云。新田是西斯之乡，是孝德之乡。这副紧扣新田本土元素，骏马奋蹄和鸿鹄振翼，则寓意孩子马到成功，鹏程万里。新田二中教师谷永平：
2: 六月扬金榜和九天揽青云，来鼓励孩子们有所作为，考有所成，考有所胜。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也就是说，今后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被共计人，近亲属应是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跨省共计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近日，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对外公布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我省4地入选，分别是湘西州凤凰县、怀化市前阳古城、张家界市72道骑楼景区、郴州市莽山国家森林公园。美丽中国打卡点征集活动于今年4月17号正式启动，依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美丽乡村先行区等品牌资源，活动推出一批兼具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的打卡点，让美丽中国建设成果可感可知可及。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为保障 G4 京港澳高速、G0421徐广高速通行安全有序，6月10号8点到11号18点，相关部门将对两条高速湖南岳阳段部分匝道实施全封闭施工，过往车辆请提前规划路线绕行。封闭位置具体为京港澳高速湖南岳阳段金乌枢纽南往东、南往西匝道，以及徐广高速湖南岳阳段工程枢纽东往南、东往北匝道。6号，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了解到，由许慧卓教授团队牵头开展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临床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失明多年的受试者在术后恢复良好，已初步实现视觉功能重建。据了解，该项临床试验属于全国首例，未来数年内这款凝聚中国制造成果的脑机接口产品有望完成注册审评，真正成为广大盲人患者可及的光明选择。
5: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6号，邵阳县人民医院迎来全县分娩零自付新政落地后的首批受益孕产妇，一名三胎产妇顺利康复出院，其分娩合规费用实现医保全额报销，个人零支付，切实让生育惠民红利落地基层，惠及群众。在县人民医院产科病房，产妇刘露明身体恢复状态良好，顺利办结出院手续。医保一站式结算清单显示，其本次分娩的接生服务、住院护理、常规检查、基础用药等合规费用总计孕妇费用5274.2元，依托县域分娩零自付新政，全部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家庭实现零自付。据了解，刘露明前两胎分娩分别自费3000元、5000元，此次零自付新政落地，有效为她减轻了经济负担。邵阳县产妇刘露明：
6: 现在生育政策太好了，以前生娃都要自己掏几千块，这次一分钱不用出，大大减轻了多子女家庭的负担，真的非常暖心。
0: 为保障分娩零自付新政落地见效，邵阳县人民医院产科提前

0: 先完善接诊、诊疗、结算全链条配套举措。邵阳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刘红英：
1: 为保证政策准时落地，医院前期完成医护、收会人员专项培训，优化出院一站式结算流程，入院对孕产妇开展妊娠风险分级评估，符合低风险、一般风险标准、正常参保的产妇，即可纳入零支付保障范畴。顺产、剖宫产基础诊疗、药品、床位等合规项目全部纳入报销清单，从入院诊疗到出院结算全流程顺畅，不用家属提前垫付医药费，简化办事环节。
0: 据了解，分娩费用零自付自6月1号起，全县所有定点助产医疗机构统一落地执行。政策明确，县域内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的孕产妇，在本县定点助产机构分娩，妊娠风险评定为低一般风险的，政策内住院费用无起付线，医保定额包干全额报销。县域二类医疗机构顺产包干3700元，剖宫产包干5700元，多胞胎每多生育一名婴儿追加1000元报销额度。自费特需护理、高端美容康复、超标床位等自选项目由个人自行承担。高危妊娠、妊娠合并并发症按照原有医保政策依规报销，政策普惠，不限生育胎次，三胎和一二胎享受同等报销待遇。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稳赢》。本书是冯唐半生尝试的哲学新作，稳住自己就赢了。冯唐知天命之年回顾半生尝试之路，用54篇全新文章讲透步步稳赢的秘籍，用好脑力、体力、心力，则万事可成。用好脑力，用好智慧，人间稳赢。读书行路，良师益友加持，持续思考创造。用好体力，肉身不坏，抵御一切妖风邪气，管好肉身。

0: 能量、精力、情绪成事不殆。管理好心力，身历百千劫，还是一颗活泼心。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成。心力越强，营事越稳。用好三力，你就能驾驭世事变化万千。这是给每个人的内稳外成之书，心稳，人定，事成。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想问一问各位啊，在早起刷牙之前，总是下意识的清清嗓子的，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留言，举举手。我相信呢，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老是觉得嗓子里面有痰咳不出，一下两下还不够，有的时候呢，反反复复要咳上几分钟的时间，好像才会舒服一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极有可能啊，我们都是被咽炎给找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咳不出、咽不下。咽炎大作战，要欢迎到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吴奇教授。吴教授你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收音机前各位朋友和网络上的各位朋友，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医生吴奇，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咽炎这点事儿。
2: 本期嘉宾吴奇，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耳鼻咽喉科硕士，现任湖南省残疾人职业康复协会副主委，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耳鼻喉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耳鸣、耳聋及慢性咽炎、扁桃体炎、变应性鼻炎、鼻咽癌的中医治疗，以及耳鼻喉内镜、显微镜手术。
0: 欢迎吴教授做客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啊，各位有任何与咽炎相关的疑问，或者呢是与我们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直播时段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来留言提问。今天呢，我们就从职业病防治的角度啦，来聊一聊咽炎的那些事儿。首先，我特别想问一下吴教授一个问题啊，我看到一个非常扎心的数据，说我国有超过60%的人都有过咽炎的症状，这个数据是真的吗？
1: 其实呢，在我平时，因为我们原来也做过体检的工作，那在我体检的工作过程中间呢。感觉这个60%可能都学得保守，
0: 还保守了。
1: 起码在我们体检，因为可能城市里面吧，这边的一些环境的原因生活习惯的原因还有一些讲话的一些原因可能这种咽炎的人特别多。
0: 嗯，
1: 在平时我体检看到的，基本上80%的人
0: 都有咽炎，
1: 都可以看到慢性咽炎的一个就是局部一些表现。
0: 那您说的这个体检的时候看到慢性咽炎的表现，它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1: 主要就是以咽后壁啊，它的一个淋巴滤泡的一些增生啊，然后局部有一些这种弥漫性的一些充血啊，这方面一些情况以这种表现为主。但是呢，当然个人的症状这个不一定，他有人不一定觉得特别难受但有的人呢就觉得咽炎这种咽异物感啊特别难受一些这个症状因人而异。
0: 那我们说咽炎哈，您刚刚提到在体检的时候看到可能有接近80%的人都有一些咽炎的表现，那么反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症状都会有不同。那咽炎最为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像我刚刚提到的，会动不动觉得嗓子里头有痰，好像又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总是堵堵的，或者经常的喜欢清嗓子，这些是不是属于咽炎的典型表现呢？
1: 其实我们咽炎的最典型的表现吧，就是一个慢性咽炎最典型的表现主要就是一个咽部的异物感就是刚才说的感觉有东西打在喉咙里面没有什么检查呢，又没看到什么其他特殊的问题但是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感觉时不时呢会有一些清嗓子的动作有些人呢会觉得有咽干、咽痒这些方面一些症状
0: 咽干、咽痒或者是有痰都属于咽炎的一些表现。那最开始啊，我们经常提到有一些人喜欢清嗓子，喜欢卡痰咳嗽，这是一个坏习惯吗？会不会这些举动会让我们的咽炎变得更加严重呢？
1: 这呢其实说不上我们的一个坏习惯，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当感觉咽部有一些异物的时候，我们身体呢就会提醒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把它清除出去这是我们一个感觉的一些异常，这是也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如果说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异物什么东西，但仅仅是因为这个局部的

0: 说淋巴滤泡的增生，
1: 嗯。
0: 或者是呢，这个杆菌的咽干这方面一些感觉啊，频繁的这些清嗓，有可能呢清得太明显的话，有可能导致喉咙的一些充血啊、肿胀啊这方面的反应，反而会加重它的一些症状。
1: 嗯，那是不是我们平时有觉得嗓子有异物感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合频繁的清嗓子呢？
0: 对，其实我们感觉异物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医院里面来检查，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是不是确实是有一些原因引起了你的这个咽部的异物感。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频繁的去清嗓啊什么的，这样的呢反而会可能造成我们这种因为气流的冲击啊导致局部的一些充血肿胀。
1: 那您对于这些平时老觉得嗓子有异物感，又没有及时去医院就诊的朋友，我们除了清嗓子和咳一咳，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比如说我喝一口水，或者是我吃一些比较滋润的糖，这些是有帮助的吗？
0: 喝水和吃糖这一方面的话呢，你在平时可以临时的特别难受的时候可以临时的用一点，但是呢，医生一般都不会建议你长期的，因为它这个情况呢，并不是一个真正你身体缺水的一个信号，或者呢，并不是你这种这个需要去含药啊这方面一个表现的症状
1: 它只能是临时应急去这样
0: 对。
1: 做。
0: 对，临时应急的一个使用可能会有用一些，但是长期的你这样子，它并不解决你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大家都可能还会感觉到，哎，我喉咙咽喉干，喝水，但是越喝越干，可能还甚至有这样的一些反应，
1: 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啊，说刷牙的时候如果有恶心、有干呕，这表示啊这是咽炎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准确吗，吴教授？
0: 咽炎并不见得一定会有这种恶心干呕的一个反应，因为恶心干呕这方面的呢，它会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咽炎是它比较咽反射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容易刺激引起咽炎干呕。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做喉镜或者说咽部有一个病人原来卡过一个异物但是呢这个很难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咽反射特别的敏感，它反射敏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要它张大嘴巴，把舌头一伸出来，它立马就吐出来了，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呢，像他这样的人呢，肯定，他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刷牙或者是张口舌这种，有牙刷或者牙膏触及到我们的咽部的，他开始出现这种恶心、干呕这方面的一个反应，是很容易出现的还有一些呢，包括我们有一些胃病的防御性的食道炎以及胃病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生活环境中污染粉尘这一方面刺激它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容易感觉这个恶心干呕的情况。
1: 所以它不一定是咽炎的一个信号，还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0: 对，它是综合的，可能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吧。
1: 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呢是咳不出、咽不下、咽炎大作战。各位有任何与咽炎相关的疑问，或者是与我们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留言来向吴教授提问。节目当中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当地时间
2: 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
6: 我
5: 写
6: 的
5: 完
6: 水
5: 了，
6: 下笔在哪
5: 我
6: 里
5: 想
6: 呀？
5: 下去找乐乐
6: 妈妈，
5: 玩。
6: 妈妈，
3: 等一下，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 常德益阳 FM 93.1

0: 七，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2: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1: 哎，走走走。
2: 哎，干嘛呢？别拍。家庭。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3: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6: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5: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7: 好，
1: 我太棒了。
3: 好，
8: 好，
3: 太好了，真棒，
8: 太棒了。
9: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0: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3: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1: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2: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3: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4: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5: 后天下之乐而乐。
9: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0: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6: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0: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咳不出咽不下，咽炎大作战。各位有任何与咽炎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咨询。后台有位叫做青苹果的朋友，他想问一下吴教授，他说化橘红泡水喝会有用吗？喝上去有点苦苦的，这是正常的吗？吴教授。
18: 化橘红呢，就是我们橘红这方面一种，它主要是一个有顺气化痰这方面一个作用。如果说你喝上去苦苦的这方面呢，其实在我们的一个中医里面呢，其实不建议喝太苦的药，因为苦的呢分属寒凉。它寒凉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比如说你咽喉有一些肿痛，或者讲话讲得多，或者一些肿痛的情况下面，喝一些这些偏苦偏寒的，你可能会感觉更加舒服一些但是呢我们肯定不会建议你长期的这个泡水喝这些方面的，因为这样子呢让我们的脾胃其实也会受影响的。而我们也慢性咽炎很多呢是因为一些痰湿结聚

0: 或者是痰气互结的一个情况。而这种痰湿的生成经常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如果脾胃功能弱的话，其实也更加容易生痰。所以呢，临时的使用啊，这个咽喉不适啊，临时的使用的时候可以，但是不建议长期的使用。
1: 嗯，好像除了这个化橘红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是大家提的比较多哈。志成说，天天喝罗汉果泡水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罗汉果也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泡出来也是黑乎乎的，但是味道好像没有化橘红那么苦，它就不是苦味的，它这个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0: 其实罗汉果还有这种化橘红这方面的，它们呢都是属于一个是有一点这个罗汉果更加有一点滋润这方面的啊，这方面的一个作用。相对于说呢，它比化橘红这方面苦寒这方面的呢，可能会要更加这个让咽喉感觉不那么难受，或者身体的刺激更小一些啊。但是呢，如果长期的使用还是不建议啊。同样的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因啊。平时我们喝这种泡水，如果你是属于一个讲话比较多啊，讲话比较多，说当老师啊或者是做生意需要经常讲话很多的人，
1: 销售类的，
0: 对，你平时可以去稍微泡一泡啊，让他稍微喝一下，就算你讲话讲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可以稍微喝一下，但是呢，平时不需要把它养成一个没事就需要去喝的一个习惯。临时的使用，
1: 不需要天天去喝这个罗汉果或者是化橘红。
0: 对，
1: 那今天讲到的是咽炎啊，很多人其实提到咽炎都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小的事儿，好像得了也不会想着要去找医生治疗，而是像我们刚刚后台这位朋友一样，买一些化橘红、罗汉果来泡水喝。想问一下吴教授，找您来特意看咽炎的朋友多吗？他们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其实呢，咽炎的病人很多，就像我体检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人都有咽炎的一个反应，但是呢，确实过来看病的人啊，看病的人，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有咽炎这个表现的他都会过来看病，但是过来看病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些就是对咽炎比较担忧啊，担心他什么一个恐惧，怕他什么什么出现一些癌变啊，我咽喉这里感觉有异物感。它是不是真的里面长了什么东西呢？
1: 会不会影响我以后说话？
0: 对，他会甚至担心会不会以后会变成癌变呢？特别的担忧这方面一些情况啊，然后呢就需要完善一些检查，打消他的一些顾虑，他就担心会好一些。
1: 那这个咽炎真的会癌变吗？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吗？
0: 单纯咽炎，一般的不存在癌变的一个情况。其实呢，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咽炎可能更像一个人的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啊，跟我们的这种平时的这种一些工作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可能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关系。所以呢，可能会更加需要我们从这种生活习惯进行一些调整，可能对它更加的有利一些。而不是说我必须吃上很多的药物啊，或者是那个必须要这个发现自己有咽炎了，就必须要到处的检查，到处的看病把这个咽炎的这个症状啊怎么样用药物把它化下去啊，这样方面情况。其实来说呢，我们中医更加讲究它是为什么产生，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调整它而不是说他有这个症状，我就怎么想着把这个症状把它消灭掉，
1: 像您刚刚提到，其实中医认为普通的咽炎呢，它就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很多人担心癌变，是因为是不是有一些疾病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它的表现会和咽炎有一些类似呢？
0: 对，这也是我们后期他有些病人过来检查的一个情况啊，是我们需要去排除一些情况。因为咽喉的这种异物感啊，它确实可能有一些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位置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上次我们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甲状腺甲状腺这个地方有一个肿瘤啊，但是呢，他因为他的这个我们做了一个 B 超这方面啊，甲状腺的肿瘤呢并不是特别的大啊，并不是特别的话，然后我们这个分级来说呢，也感觉从分级上并没有明显的癌变的一个情况啊，

0: 但是呢，他自己觉得咽喉异物感特别明显。观察一段时间，这个肿块呢还在慢慢的长大啊，还在慢慢的长大，所以呢他特别的担忧，就要求呢把这个甲状腺啊连肿块一起来切掉啊。但是我们呢当时也看到他这个从这个心态啊，而且肿块确实也在慢慢的增大啊，复查的时候在增大，所以呢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手术。做手术呢，确实他自己感觉咽喉的异物感他就消失了，啊，所以来说呢，这一方面可能跟周边的啊一些这种炎性的刺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肿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刺激有关系，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啊这个经读过长啊经读过长的综合征啊，包括一些慢性的一些扁桃体炎或者其他的地方的咽炎啊这个鼻炎啊鼻窦炎的一个。鼻后的一个鼻涕的往下的刺激，这方面呢都可能有这些关系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过来检查的，就是说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部位的原因刺激引起了你的咽部的异物感啊，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哎，其实可以把这些顾虑可以打消啊，
1: 像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更多的是慢性咽炎，那既
0: 嗯。
1: 然有慢性咽炎，应该就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急性咽炎。这个
0: 对，
1: 急性咽炎和慢性咽炎比起来，会不会来得更凶狠一些呢？
0: 急性咽炎的话，其实这个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吧，啊，就是我们突然的这个咽喉的一个肿痛的一个反应，啊，咽喉的一个肿痛，这些急性的一个咽炎呢，经常跟我们的急性的扁桃体炎这方面呢，经常也表现为可能都是咽部的一个肿痛，也经常呢合并的一起发生啊，这方面的情况，在我们这个急性咽炎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咽痛啊、咽肿啊，或者说吞咽这种感觉有这种吞咽不适感这方面一些情况，这种情况为主的一个表现。而我们的慢性咽炎，当然它只是一个咽部的一个异物感，不影响我们的吞咽啊，也不会感觉到这些疼痛啊这方面的反应。
1: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咽炎的话题哈。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会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思雨，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咳不出、咽不下、咽炎大作战。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吴奇教授。各位有任何与咽炎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吴教授来进行咨询。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过，就是讲话特别多的职业其实是得咽炎的一个重灾区，比如说像老师、像我们的销售人员，还有网络主播，以及坐在直播间的我，都是属于这种讲话比较多的这。

0: 职业，是不是说话比较多，这个咽炎就容易犯呢？想问一下武教授。
1: 讲话比较多的人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讲话他会耗气伤阴，所以呢，讲完多话的人呢，他我们的气阴都会有些亏虚，这样的就会出现一些按照我们中医来讲啊，叫虚火上炎引起的一个咽炎的情况。其实呢，在我们如果按照我们比较通俗的一个理解啊，你讲话讲得多，就我们的气流，我们咽喉的用力，我们气流冲击以后呢，会让我们的咽喉啊，这些黏膜啊，这些地方都会容易出现一些肿胀啊。按道理来说呢，我们正常的慢慢的休息以后，哎，这些肿胀慢慢的消退啊，然后呢，我们再讲话啊，对身体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工作啊，比如说教师啊、销售啊，还有一些这种长期需要啊因为发音的人，他得不到充分的这种休息的机会，那他的肿胀呢？肯定会出现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而这种肿胀持续久了以后，它就变得慢慢的难以消退，出现一些局部一些增生的一些反应，这样呢就会让我们感觉啊眼部有一些异物感啊这种慢性咽炎的一个症状了，啊所以经常这种情况呢更加容易出现慢性咽炎的一个表现。
0: 确实是啊。你像这些像教师啊、销售啊，或者我们说到的现在有很多的网络主播，他们可能一讲话就是几个小时，而且全程都是非常的有激情，就更容易耗气，更容易出现我们一些声音沙哑呀，或者是一些咽炎的一些表现。但是我听说啊，长期接触粉尘的工人也会特别容易得咽炎，是这样吗？
1: 对，长期接触粉尘的，就是这种粉尘呢，它是一种对我们咽喉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刺激，跟我们平时讲话讲得多会引起肿胀，哎，一样。它咽喉的这种长期的一个粉尘的一个不良刺激，它当然也可以引起一些局部的一些肿胀啊。所以来说呢，长期接触粉尘的你像老师接触粉笔灰啊。工人在这个搬货的时候，可能要接触那种灰尘啊这一方面的。在有些工厂里面啊，那些瓦片啊、制作砖啊、瓦片啊这些，他们接触的啊这些灰尘的话，都可能因为我们的鼻子呼吸啊，然后其实刺激到咽喉啊，积留在咽喉的表面，这样呢长期的刺激，当然也容易出现咽喉的一个症状。
0: 那除了这种说话比较多的一些职业，以及刚刚提到的接触粉尘、烟尘比较多的人，还有哪些人也是容易被咽炎给盯上的呢？
1: 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其他一些部位的一些刺激，它影响到了咽部，比如说，哎，我们的鼻炎，对不对？鼻窦炎，慢性鼻窦炎。我们鼻窦炎呢，它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流脓鼻涕啊。这种鼻，如果你是后主鼻窦的炎症的话，它的鼻涕呢，总就是往后流，从咽后啊，咽后壁慢慢的流下来。我们也把它称之为一个叫鼻后的一个滴漏症状，它呢长期的这种鼻涕往后流啊，它就刺激我们的咽部，同样会导致局部的一些增生、充血、肿胀和增生的一些反应啊。当然还有一些周边的，比如说慢性的扁桃体炎这方面的情况啊，我们牙齿的一个牙周炎啊、智齿冠周炎这方面的，也都可以刺激到我们局部的一些咽部的黏膜。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前面讲到也是食道，咽后壁食道的一个反流啊，特别我们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有些食道的反流的病人，经常就有一些胃内的一些酸的一些气体，或者甚至是胃液反流到了咽部，导致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同样也是造成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充血肿胀的一个情况。
0: 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啊，正好刚刚我们吴教授提到了鼻窦炎，他提到说春天之后呢，自己的鼻子总是容易痒，然后家里有一个小朋友，小朋友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说鼻子特别堵，总是吸鼻子，但是直接擤鼻涕又擤不出来，该怎么办？想问一下吴教授。
1: 像这种的话呢，一个他如果觉得鼻子痒，还有打喷，如果还伴随有这种打喷嚏啊这方面一些情况，那情况呢，你还是要考虑有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的可能性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鼻痒啊或者打喷嚏这些反应，单纯的就是一躺下来，哎，出现这种鼻塞的一个反应，这个呢，经常跟慢性的鼻炎有关系。 在我们古人就讲过了。

0: 啊，我们侧卧则上翘通立，下翘不通，就是说我们侧着睡的时候呢，上面这鼻子是通的，下面鼻子不
1: 哦，
0: 通。然后你反过一个边啊，往另外一边侧的时
1: 又
0: 候，
1: 只有一边是通的，
0: 它又换了个边了啊。
1: 哦，
0: 所以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一个慢性鼻炎的一个表现啊。
1: 嗯，

0: 现。
1: 嗯，像他这种情况能够怎么缓解吗？
0: 嗯，像他这种缓解的话呢，第一个在我们睡前的话，我们可以那啊挤搓两侧的鼻翼、
1: 哦、
0: 啊，我们把它搓热啊，把它搓热，这方面一个情况。
1: 嗯，
0: 第二个呢，可以通过一些啊热水的一些泡脚啊，这方面一些情况。平时呢，也可以做一做这个我们比如说大椎哎这里的艾灸、
1: 哦、
0: 啊，这是我们啊助阳之会。啊，注意做这方面的一些艾灸，有个温阳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呢，小孩朋友啊，我还是建议他可以去，这个平时多搞一搞活动、
1: 哦、啊，户外的运动。
0: 对，他可以跑一跑步，还有搞一搞活动，因为现在小孩子太多的这种喜欢捧着电子产品，
1: 嗯，
0: 啊，在这里看书啊，这个看手机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现在活动量减少了。所以呢，像他这样的可以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在阳光下奔跑一下，其实是有助于这种阳气的生发。因为他晚上就是比较寒冷的时候，一躺下来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医来看呢，就是阳气在局部得不到一个生发，阻碍了、
1: 嗯、
0: 啊，所以才容易在这种晚上睡觉前出现堵塞的一个情况。
1: 嗯，好，这是给到我们线上这位朋友的一个回复哈、
0: 嗯、
1: 啊，吴教授也给了很多很实用的一些小方法，回去试一试、
0: 嗯、
1: 看看能不能缓解掉孩子这个鼻子堵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之前呢，我还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说喝一喝盐水，自制的盐水盐开水，然后吃一吃冰棍儿、
0: 嗯、
1: 能够缓解咽炎的症状，想问一下吴教授，这些方法这些偏方靠谱吗？您觉得？
0: 嗯，其实呢，这些方法啊，都跟我们前面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罗汉果或者化橘红，
1: 嗯
0: 啊，或者有一些是薄荷润喉糖，哎，这些方面的情况，它呢都会以这种寒凉或者清凉寒凉的一个感觉为主，啊，它的一个作用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缓解我们因为或者因为讲话、
1: 嗯、
0: 或者一些其他原因引起的一些局部的一些肿胀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让你可能当时啊吃下去或者含下去，就感觉哎呀，我现在喉咙舒服一些了。
1: 嗯，
0: 啊，
1: 暂时的压抑住这个症状。
0: 暂时的，但是呢，这种感觉呢，它并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说暂时的一个让你感觉舒服一些，暂时的控制。当这个啊我们没有吃的时候，你也感觉哎呀，我这感觉好像又来了。
1: 嗯，
0: 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我们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是不建议的。第一个，盐水的话呢，当然啊，淡盐水可以让我们平时清洁我们的咽喉，但是呢，盐水你要注意这个浓度，太浓了的反倒会让我们的咽喉的黏膜它受损，它因为这种我们的这种渗透压太高，它可能会让我们的咽喉受损，啊，反倒让你觉得更干的一个情况。然后冰棍这方面的呢，那就更加啊，像冰棍啊或者薄荷啊薄荷糖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它都是一个比较寒凉的，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些收缩，到我们胃里面去呢，也影响了胃的一些功能啊运化啊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呢，你如果是啊突然的一个这个讲话讲得很多啊，咽喉很难受，临时的使用一下可以啊，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我不舒服我就需要去它长期的去含着、
1: 嗯、
0: 特别像薄荷糖啊这方面的不舒服我就含，不舒服就含啊，这情况其实不好的、
1: 嗯、
0: 对我们身体其实不利。
1: 您还有没有听过一些其他的比较离谱的偏方，也有患者来看门诊的时候向您咨询过的呢？
0: 有，嗯，其他的更加离谱的呢，它可能有一些这种包括啊，这个喝这种油啊，喝这种醋啊，
1: 哦，喝油喝醋
0: 啊，对，
1: 嗯，
0: 啊，他会感觉啊，他说有的感觉我这似乎感觉舒服一些，
1: 嗯，
0: 啊，其实这方面呢，都是一个可以说吧，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覆盖，
1: 嗯，
0: 啊，你比如说醋的话，它是一个肯定是一个酸性的，啊，它对我们的咽喉部其实它是有一些刺激的，
1: 嗯，
0: 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它的一个过于浓重的一些味道，
1: 嗯
0: 啊，让你刺激的后啊，稍微覆盖你原来不适的一个感觉、
1: 哦，
0: 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1: 所以这些偏方都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尝试的。
0: 对， 对，临时像这种寒凉的或者这种清凉的，
1: 嗯，
0: 临时的，那讲话讲得多，临时的用一下可以。不能把它当作一个长期的一个方式。
1: 嗯，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咽炎的有关话题，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0: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0: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2: 同学们上课。
3: 老师好。
2: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4: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5: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0: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6: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3: 退休后去上学。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咽炎。其实一听说炎症呢，很多人会说，哎，我有炎症，我就吃点消炎药吧。其实这个消炎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抗生素。想问一下啊，抗生素能够治疗所有的咽炎吗，吴教授？
18: 其实对于慢性咽炎来说，抗生素是完全无效的，因为我抗生素呢，其实呢也叫抗菌素，就是它是抵抗细菌控制细菌生长，抵抗细菌的。但我们的这个慢性咽炎呢，前面我也讲了，它是一个比如说讲话讲得多，或者长期的周边一些刺激，导致了局部的一些充血肿胀的一些反应，它并不是一个细菌感染所以来说呢，你用这些抗生素抗菌的药物其实对我们的慢性咽炎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
1: 所以是不能够用这种抗生素来治疗我们的咽炎。
18: 对，
1: 其实我知道中医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做梅和气，梅呢是梅子的梅，和是我们说的核磁共振的和，然后梅和气，这个跟咽炎是一回事吗？
18: 梅和气呢，其实跟我们的咽炎

0: 是很容易混淆的啊，因为它的感觉也是咽部的异物感啊。而且呢，在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个节奏里面，梅核气的病人经常他也伴随有慢性咽炎的病人。它的不同在哪儿呢？因为梅核气呢，在我们古代说，如咽中有梅核卡住，啊，吞字不下，卡字不出，
1: 哦，像卡了个东西一样，
0: 对，
1: 很形象，
0: 像个梅子核头，嗯。然后呢，当你做一些检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里面并没有任何的东西，啊，没有任何的东西，并没有一个像梅核一样的东西在里面顶住你，但是病人就老是觉得有。
1: 嗯，
0: 是呢，我们看到有个病人啊，他因为长期的自己感觉，他就一直这么提着喉
1: 咙，捏着，哦，
0: 啊，他一定要把这个咽喉往外提起来，
1: 感
0: 觉
1: 才能出气，
0: 对，他的感觉舒服，提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在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这一块肉，
1: 哦，
0: 就提的都垂下来，形成了一个那种吃下垂的一个气，
1: 而且有时候提多
0: 了，
1: 这个嗓子这儿感觉跟刮了沙一样。
0: 嗯，他长期的这么提着，这个外面的肉都提的松弛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嗯
0: 啊，像他这种情况呢，其实梅核气呢，经常跟我们来讲呢，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影响，就是我们情志上的影响可能更大，啊，而我们局部的反应呢是很轻的，啊，就是我们局部看了它并没有东西挡着，啊，但是呢自己的感觉特别的重，然后呢，特别还会因为这方面一些情况呢，导致他吃东西也吃不下啊。或者说睡也睡不好，这样方面的情况，而这些方面的情况呢，都可能哎，还跟现在的一些恐癌，
1: 嗯，
0: 啊，恐癌的一些心理可能有关系啊，所以这些方面的情况呢，就需要不光是需要一个啊咽炎啊这方面的一个治疗，这方面的情况，更需要的是呢，包括我们生活习惯的调理，
1: 嗯，
0: 包括我们心理上面的一些疏导，
1: 嗯，
0: 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1: 嗯，所以其实我们遇到咽炎不要去紧张，不要去害怕，我们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通过我们增加一些户外的运动，我们去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其实对于咽炎的预防和改善都是有着很好的帮助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再次感谢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吴奇教授来跟我们做到有关咽炎内容的分享。原来小小的咽炎背后啊，有这么多的学问，那我们也从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再到我们科学的治疗，再到我们的职场防护，再到中医的调理，都可以来帮助大家解决咽炎的一个困扰。那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好，再见。
2: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3: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2: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4: 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
5: 留下。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2: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6: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2: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7: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一年。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路崖错落一番荣，坠玉寒珠散家树。中朝采多未盈餐，唯求精粹不敢贪。范仲淹在写给张宁的诗中，用文人对于茶的美好想象，描写了这样的场景：采茶时节，茶树上嫩芽错落，忙了一天却没采到多少，不是因为手慢，而是因为唯求精粹不敢贪。今天让我们跟着领队再次来到武夷山下，去实地感受下今天人们是如何采茶的。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笑书。首先让我再次请出我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登场。来，团友们又见面了。
4: 好，
5: 见面了。
3: 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继续跟着范仲淹的贺张民从事斗茶歌这篇文本来出发。中朝采多未盈餐，唯求精粹不敢贪。猜到了吗？
6: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呢，有一个词叫采夺，然后我就猜它应该是说春天大家在茶园里边一起采茶的场景
3: 啊。对于采茶有没有什么提问呢？
6: 我比较好奇的是采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或者技巧。
4: 我想知道诗中所说的精粹是一个什么样的采茶标准。
5: 其实我是想知道，就是这个采茶应该在什么时间去采最好。
3: 明白了，大家都问题多多。范仲淹诗中的这个中朝采多未盈餐究竟是怎么样的采茶的场面呢？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外景领队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吧。
7: 好，
3: 走，咱们出发了。
8: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武夷山啊，为了解决这个小伙伴们的那么多的问题呢，我特意请来了咱们武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的老师。
9: 大家好，我是陈丹妮。说到这个茶呢，小伙伴们的问题又特别多哈，那就请丹妮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到底说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 好的，其中中朝采多未盈餐，首先餐字呢就是古代的在我们的围

0: 裙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在裁的东西的时候呢，有时候可以把围裙给它稍微撩起来一下，形成一个小兜。那我们就边裁可以把裁牙放到我们这个箱里。那可是呢，裁了一个早上都没裁满，这是为什么呢？是为求精粹不敢贪。为什么呀？我们的贡茶是精益求精，不能随意的乱摘，必须有标准。对，就是我们通过斗茶歌呢，可以感觉到一片小小的茶叶背后呢，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嗨，真的是讲究特别多哈！啊，这个胃口吊的我都想知道了。那咱们还是先到茶山上去看一看吧，边走边说，走吧，小伙伴们。
2: 为了解决大家的疑惑，陈老师和领队开启了今天的采茶之旅，一路来到了茶园。
0: 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元代在我们武夷山设立的皇家贡焙御茶园。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茶叶展示非常的好，就像我们斗茶歌里说到的入芽错落一方浓。那我们武夷山的这些先民们的采茶的时候，在开茶前都会有一个喊山仪式。
1: 哎，你看那边他们都准备好了，咱们一起去参与进去吧。
0: 好的，
1: 走，小伙伴们。
3: 茶花芽啦，茶花芽啦，
4: 采茶喽，
3: 采茶喽。
2: 参与完喊山活动后，领队和专家跟着茶工们进入了茶园。中招采多未迎餐，一起看看诗中的采多到底是如何采。
1: 哎，你说这个这么大片的茶园，你说怎么能没采满呢？
0: 因为我们这个斗茶歌呢，是描写的是宋代的时候整个北苑茶涧西茶采摘的一个场景。那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时候制作的是什么呢？龙团凤饼。我们宋代呢主要采摘的是像这样的，在这芽头上的一个小芽哈，一个芽茶，
1: 体积小。
0: 对，中招采摘未迎餐呢，是因为宋代时候采摘呢，采摘的是芽头的这个精粹的标准。但是现在呢，我们武夷岩它采摘，看看我们的领队老师手上。
5: 原来这个采茶从古至今变化居然是这样的大呀！
6: 就是诗中的精粹
1: 啊，都说这个好山好水出好茶呀。我只知道呢，这个武夷山气候好，然后环境好，造就了这个好茶。咱们采茶大概就是在几月份开始采的呀？
0: 现在我们采茶都是在春季。那具体的茶区，由于它制作的这个茶树的种类还有茶的品种不同呢，稍微前后呢是有时间差的。那么谷雨呢开始之后呢，慢慢的根据不同的茶树品种进行一个采摘。所以武夷山在采茶的季节啊，经常都是阴雨绵绵的。
2: 了解了采茶的季节，户外领队决定体验一下采茶的过程。
1: 看着简单，其实不容易哈。
2: 一番忙碌后，领队采摘的茶是否合格呢？我们找来了茶农李叔来做评判。李叔是当地茶科所的管理员，常年管理茶园，组织采茶，有着近20年的采茶经验。
1: 你说，来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采的这个茶叶合格不合格？
7: 像这样的采摘是基本上是合格的，
1: 基本
7: 因为我们采茶的这个标准呢，这个大红袍的标准呢，
8: 就3到4皮叶子。
1: 就你采的时候已经要准确的去看到这个位置了，然后再下手。
8: 是
1: 啊，不能乱采。
8: 就比如说我们这样子看到哦，这哎，从哪个位置？
1: 来试一下。嗯。李叔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才有技巧？是这么掐呢，还是这么拽的上来的？你给我们讲一讲。
8: 这个大红袍的采摘的这个手法也有这个技巧。那我们主要是靠这两个拇指。
1: 食指
8: 哈，和拇指两个这样子的。
1: 那
8: 比如说是这样哈。
1: 我就把这个都拽下来了。
8: 如果说像
1: 这样的，
8: 那当然会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像这样子的，你已经把这个牙头也这个小的也帮掉了，所以到了夏天的话，它这个第二季的话，它这个从这个上面呢会挂小心的芽头出来，所以说我们的采这呢，这个下面都不要采，你这个采就有五皮叶子了，这不是四皮叶子了，是不是啊？
1: 那
8: 我们我们只能采摘到这个地方三皮叶子，最多到了四皮叶子已经是到顶了
1: 啊，就绝对不可以把这个小芽采下来，是吧？
8: 这个都不能采掉
1: 啊！我把这个下一趟的都采下来了。
2: 中招采多未迎餐，唯求精粹不敢贪。到了宋朝，人们对于采茶的方方面面要求十分严格。采茶的时候提倡用指甲而不是手指，目的是为了避免手指上的汗水破坏茶的味道。人们开始用芽的形状来给茶叶分等级， 一芽者像莲花含蕊未放，称为莲蕊；二芽如红缨之毛，称为鳍腔；三芽如麻雀张口，称为雀舌。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0: 赶紧收拾书包，
11: 快点写作业呀！
1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1: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2: 快点洗澡、啊。
13: 你打卡呀？
1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7: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1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2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21: 验证成功。
17: 开门。开了开了。
2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4: 刚才我们已经学习到了采茶的技巧，下面我们将跟着袁枚的一首试茶，去了解乌龙茶的制作技艺。杯中已结香未消，舌上徐尝甘果质。杯中茶已经喝完，可是杯底茶香还未消尽，舌尖逐渐出现明显的回甘。这大约是清代诗人兼美食家袁枚第一次尝到乌龙茶后的真实感受。这首诗用袁枚与一位道人的谈话，形象地向人们交代了乌龙茶特点以及口感，对于乌龙茶的采、焙、烹、饮也有描述。采之有实，焙有绝，烹之有方，饮有节。那么这句采之有实，焙有绝究竟是指的哪些诀窍？我们和陈老师一起开启了武夷岩茶的制茶之旅。
0: 黄老师你好。
25: 黄老师好。
26: 你好。
0: 黄老师正忙着呢。
26: 对。
0: 这几位呢就是我们大红袍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黄胜亮老师。
1: 黄老师，您这是在
3: 晒青了？
1: 哦，晒青了。
3: 对，经过这道晒青以后，它就会变得比较柔软。然后它的叶面会失去光泽，这是岩茶的第二道工序。那紧接着晒完青晒好以后，就要做青了，在室内完成的。我们可以去看看。
1: 好，行，走。哇，这里真的太香了。
3: 这就是我们的做青间。
1: 哇，用力呼吸一下，太迷人了，这个香味哈，真的是花香啊，又觉得有青草的那种香味。
3: 对，可以闻一下哈。
1: 哇，好香哦！
3: 现在还是青草的香气掺插着一些花香的味道。
1: 对，我就觉得有那种青草的那种香味。
3: 你看，现在他们正在摇青，这道程序也其实是岩茶很重要的一道程序，就是让它达到半发酵过程的这个程序。
1: 它可以这么大筛子给它弹到中间来哈？
3: 是，这个我们在学徒的时候，一般没有学三年以上，我们是不会让它动的，因为这道工序很重要。
1: 很重要。
3: 摇不好的人会把茶青摇坏掉。
1: 哦，还会摇坏？
3: 摇坏掉。摇得好的师傅，他是让它茶叶与茶叶之间产生碰撞。这样子它会破坏它的整个叶缘，
1: 边缘
3: 慢慢会呈现出一种红的状态出来。
24: 摇青一般需要8到12个小时，这不仅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持续的劳作难免使人燥热出汗，那为什么还要在屋里生一个火炉呢？
3: 其实这个做青间是一个发酵的过程，那么我们要加室内的温度，主要是促使它发酵，这是发酵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
1: 这是一个环境，要
3: 对
1: 营造到这个它发酵的这个环境。
3: 是。那么它发酵的几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一是温度，二是我们的摇青促使它发酵，两个加在一块。
24: 摇好的茶叶就可以进入下一道工序杀青了。这里的杀青指的就是炒茶，那么炒茶有哪些讲究呢？
3: 对，叫炒揉间，就是
1: 炒揉。
3: 对，
1: 那边是炒的。
3: 对，
1: 这边揉哈。
3: 对，就是炒完以后马上要趁热揉。那你看我们师傅在炒茶，这个260度以上的温度，
1: 热的锅哈。
3: 对，很高的温度，不用任何工具，就光用手炒。对，
1: 就260度以上的这个温度，徒手在炒茶。
3: 它主要呢，这个炒茶锅温会比较高，它很讲究动作。那么我们在炒茶的过程中，一定要以茶炒茶。它其实在炒的过程中，手是没有碰着锅的，就是你手伸下去以后，你要动作啊很精准，看得很精准，感觉要好，要一伸下去以后就抓着茶叶，然后压着锅把它翻转过来。
1: 这样给拿上来了。
3: 对，拿上来。
1: 不能挨着锅哈。
3: 不能挨着锅，也就是你碰的是茶叶，不能碰着锅。你一碰到锅，手就烫起泡。它需要很熟练的去锻炼这些动作。
1: 就拿茶应该也很烫吧？
3: 很烫，
1: 烫不烫？
3: 烫，拿茶也很烫，但是它不至于烫起泡，所以这个对动作的要求很高。如果是时间太短，温度不够，它很容易炒不熟。那么时间过长或者温度过高没有控制好，它很容易炒焦掉。好，这个已经炒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揉茶，我让我的三位徒弟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要准备揉了。
3: 对，
1: 好，揉茶喽。好，我们来看看。
3: 你看这揉茶很讲究，要趁热揉。揉茶呢，其实它是把茶叶做一个定型。我们乌龙茶其实半发酵的乌龙茶名字
1: 是从这来的吗？
3: 从这来的。通过这么趁热揉以后，它会成条形状，烤火烤好以后，它就成为龙的形状。
1: 哇，这个好有气势啊，真的像练功夫一样。
3: 对，你们俩要不要试一试？
1: 我们可以吗？
3: 试一试吧。
4: 理论看了很多，上手也来感受一下。
1: 好，行，那我们也来试试。
3: 在揉的过程中，首先呢，要把茶叶抱成团，然后要把马步站好。你看，人要向后站，然后站得和肩一样宽。然后整个人的身体下压。
1: 好。
3: 前半身向前倾。好。这个茶叶抱成团以后，你靠这个肩和腰的力量，把它用虎口把它推上去，推，对。 然后回来的时候是不能用力的，要不这个筛子就会移动了。推上去以后抱成团把它拿回来。
1: 哎呀，我都回不来了。
3: 你们都揉散了，你看我揉完以后是一个一个巴掌能把它抓出来。
0: 然后刚刚看到师傅揉完还需要给它摊开给它解块一下哈。
3: 解块。

0: 我们都不需要解筷子，就散了。
1: 摇完以后，最后要拍一下。
2: 哎，这个是干嘛呢？
1: 这个是作用，这个作用是把揉在这个，你看这个揉茶的筛子啊，它是有齿状的。嗯。是把揉在齿状粘住的茶叶、把它拍出来。哦，
2: 给它抖出来。
1: 抖出来，它就会比较干净，很讲究。
3: 定过型的茶叶就可以走水焙了。这个步骤就是诗中说到的焙有诀，意思就是在焙火的时候要掌握好诀窍。那么焙火究竟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2: 哇，这里面也太热了吧，这个温度得有多少啊？
1: 这里边有50度左右。
2: 50度？
1: 对、
2: 有没有热锅上的蚂蚁的感觉？
0: 汗蒸烦。
1: 这就是我们的焙煎。那么现在在做的这个工序，对对对，叫走水焙。这一道工序就是我们接着揉茶以后半成品的最后一道工序了。
0: 啊，这个就是那个焙坑是吗？
1: 对对对，明火。
0: 我看这个坑里这个炭上面好多的灰，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吗？
1: 对，这个炭灰它主要是拿来控制温度的。
0: 那么也是控制温度。
1: 是是是、因为如果火太旺太早的话，这里边你看有很多木结构的东西，它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温度需要控一控。然后我们的那个打焙师傅，他在打焙的时候非常辛苦，他的这些木炭啊全部要敲碎，然后往这个焙坑里边放。那么在敲的过程中，满头满脸都是灰，都是炭灰。然后特别是点着了以后，它的炭灰啊一直往上冒，那更厉害，而且还是带着火气的。
4: 就像我们这个诗词里说的一个就是了，采之有时，焙有诀。采的时候我们说如果可以贴时是最好的了哈。那像我们看到了这个采摘，那焙有诀就是刚才我们黄师傅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要如何如何的进行焙。
3: 今天我们跟着陈老师了解了制茶的全过程，知道了不仅采茶需要技巧，晾青、摇青、炒茶、揉茶，其中的每一步都是需要掌握技巧和方法的。一杯好茶蕴含着制茶人千百年来的技艺传承，更彰显出师傅们的匠心。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茶圣陆羽所写的《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的第一部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誉为茶叶的百科全书。其中八支出详尽记述了唐代的茶叶产地，提到了包括建州今武夷山地区在内的11州所产的茶叶其味极佳。而汪曾祺在《寻常茶话》中写道，茶可入馔，制为食品，龙井茶包的饺子、茶粥、张茶鸭子都是他难以忘怀的美食记忆。在武夷山，茶叶可以打开你无限的想象，除了泡茶，当地人还将它巧妙地用于制作各种美食。让我们这就出发，开启今天的茶美食之旅。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这里是跟着书本去旅行，我是笑书。首先让我们看看云中旅行团都有谁。
8: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大家好。
4: 一说起品茶，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茶圣陆羽。他在《茶经》中就有写这样一句话，说往往得知其味极佳。
9: 其实不单茶作为饮品味道俱佳，其实它还可以干嘛，做食材，做成茶美食。比如说咱们去的西湖必点的菜就是什么龙井虾仁儿，对吧？比如汪曾祺就曾经有一本书叫《五味》，他写呀、叫茶可入馔。

0: 制为食品。他喜欢用这个茶熬汁儿，放白米熬茶粥。再比如说咱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盛戎老先生，他就特别喜欢啊，把这个龙井茶包包子。为什么？角儿唱连台本戏，那大花脸一唱唱一天，嗓子啊特别容易水肿，吃的这种以茶做的包子就特别容易消肿，容易降火，这是大大有好处的。
1: 其实通过张老师的讲解，我们听出来了，这个奇味极佳啊，绝不仅仅指的是喝茶的这个茶味，可能也指了这个茶美食吃起来也是味道棒棒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去看一看武夷山究竟有哪些茶美食呢？来，让我们跟随着外景领队的脚步一起去探寻究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勇。在我身边这位是武夷山市的民俗专家赵建平老师，非常高兴啊，您今天带我来到我们这个古色古香的厦门村。关于厦门有着怎样的历史呢？
3: 厦门村啊，大致在南宋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了。那么兴盛的时候呢，是在乾隆年间。
2: 哦，所以我们这些古建筑就在清代的时候就
3: 清中期基本上就形成这个规模了。这边是万里茶道的起点。它也是个因茶而生，新的一个乡村。那么呢，这里呢现在还留有很多茶点，喝茶的习俗。那我们可以过去品尝一下。
2: 好的。
4: 赵老师提到的万里茶路是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国际商路。南起点就是武夷山市的厦门村，至今这里还保存着当年的茶铺和古宅。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和茶有关的美食。
2: 这个地方还挺有特色的啊。
3: 哎，对。哎，老板娘给我们上点茶点。
2: 这个厦门的时候都会坐在这边。
3: 哎，对。
2: 喝茶，吃点心，
3: 比较悠闲。
2: 哇，这个点心做得很精致啊。
3: 这就是武夷山最传统的茶点。我们都叫它崇安高子，历史非常悠久了。也是我们一个武夷山一个恢复的文化遗产，你可以尝一下。
2: 嗯，很香。
3: 很香。
2: 很酥。
3: 酥。
2: 我觉得特别适合孩子拿来当磨牙棒。
3: 我们儿时啊物质比较贫乏，这就是我们主要一个食品。
2: 那老师，为什么我们厦门会有这样的糕子？
3: 中国啊是茶的故乡，那么很早就有了茶。当时呢，据说茶呢是做来药用的，以后呢经过不断的演化过程以后，变成一个品饮的原料。乾隆年间呢，大多北上经商。周家、方家、陈家都经商，这里到恰克图，他们呢，带着干粮呢，多数就是这个稿子。
2: 哦，所以这个是因为比较干燥，它烘的比较干，
3: 容易
2: 便于携带
3: ，
2: 就长途跋涉也没关系。
3: 对对 对, 对，
2: 而且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3: 对对对，我们当地就变成有一个方言，就是当两个物体或者两个人特别相像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说，你们啊。像一个高子模印出来的哦，
2: 所以说，这个印高子啊，也承载了很多武夷山人的情感，对不对？
1: 其实茶点就是这一点非常的奇妙，就是它本身单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种味道，但同时你吃完之后再配上一口茶，它的味道又会有所不同。
5: 我周边也摆了好多茶点哦，武当山这边呢，主要产的是绿茶，叫武当道茶。源于道家，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拿这个茶叶呀，我这里就有一个茶叶啊，就直接放在嘴巴里这样，
1: 直接嚼。
5: 而且我们这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茶点，今天呢，然后我这边就摆了一道我们这边最好吃的太极酥。
6: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这个尝一尝大家哈。
1: 您那儿也有好吃的。
6: 对，因为我们说到美食了，刚才主持人说的美食，其实我这准备给大家准备了好多款美食，只可惜啊，太远了，只有我帮大家品尝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用对，这是我们用当地的绿茶做的绿茶曲奇啊，非常好吃啊。这个呢是用雅安的藏茶，就是黑茶做的黑茶酥，也是非常棒，口感非常好的啊。这个是用藏茶粉和坚果做的，应该是叫藏茶牛杂啊，也非常好吃。
1: 哎呀，我觉得您说的我们都拼命在咽口水，在抑制自己的食欲。
4: 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介绍了很多自己家乡的茶点小吃，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了。武夷山的糕子作为当地的

0: 种小吃，很多人喝茶都少不了这一口，它承载着众多武夷山人美好的童年记忆。那么这一块块小小的糕子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1: 邹氏糕子铺。哎，你好。
2: 哎，你好。
1: 这些就是我们做糕子的材料是吗？

0: 先跟它舀两勺，
1: 好。哦，两勺这个米粉。
0: 然后这个舀一点，花生粒给它来一点，芝麻来一点，然后给它拌匀。
1: 好，给它拌匀来。哎，
0: 然后再糖浆，然后再和均匀来。
1: 我们这个糖稀它拌到什么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2: 要求呢是捏起来成坨。
1: 捏起来成坨。
2: 对对对。
0: 那然后呢，我们再用这种木刻的模具，然后给它搓上去。
1: 哦，搓上去。
2: 对。
1: 然后它变得实，紧实一些。
0: 然后再给它压实，然后再给它磨光来。哦。然后再给它敲打下来。
3: 嚯，这还挺要技术。我一直以为是把它倒着一敲就掉下来，没想到要正着敲。
4: 品尝完美味的糕子，这才算只见识到武夷山茶美食的冰山一角。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0: 衬衫，你说说。
1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0: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6: 轻松拿捏。
17: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一定啊！
18: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9: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8: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0: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21: 支付收款3万元。
18: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2: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8: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2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糕子是配着茶吃的茶点，制作时并不需要茶，但在武夷山也有真的用茶叶来入菜的美食。赵老师带领队来到了武夷山市的蓝谷乡，这是一座千年古镇，在这里他们又会寻找到怎样的茶味呢？
2: 这就是我们蓝谷熏茶制作第一点传承了。
1: 哦，我们蓝谷熏茶非遗传人啊，徐月娘。
0: 那
1: 坐下来，坐下来。备上了。
0: 对啊，说你们来我就做好熏鹅等你们。
1: 谢谢徐月娘。哇，这熏鹅太诱人了。
0: 这个刚刚煮的很香嘛。
1: 好吃，觉得这个鹅肉呢，它是一点都不肥，就很瘦，再一个这个很有嚼劲儿。
2: 我们武夷山史志还有记载，蓝谷熏鹅铜体金黄，油脂滑嫩，是左燕的佳品。

0: 义军呢当年大战狼谷的时候呢，就这股用这首歌谣是昨日战敌柯，今日奏凯歌，赏银300两换作
1: 赏银300两换得一勋额。
0: 对对对，用生命相搏来的赏银，甘愿的换的就是勋额。
2: 汪曾祺先生在《寻常茶话》中写道：“四川的张茶鸭子难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描述了张茶鸭子的熏制过程中使用到了茶叶。那么，蓝谷熏鹅中茶叶到底在哪个环节起了作用呢？
3: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啊，在这道菜里边，茶的作用好像不是那么的明显。没关系，接下来肖叔又要出题了。请六人团听题，究竟这道菜茶用在了什么地方呢？A 选项，会不会是像国外的火鸡一样把材料塞到肚子里？ B 选项，会不会是放在酱料里，然后再擦在鹅的身上送去烤？ C 选项，是不是类似叫花鸡一样用茶叶把鹅包起来去熏？ D 选项，是不是在饲养的过程中让它吃茶，然后就像四川的茶香猪一样再把它制作出来？来，请我们的六人团答题。我看到大家都亮出各自的答案了，唯独冯坤，你是没有答案吗？是不是你真的是不爱喝茶？
4: 因为他的叫熏鹅嘛，我觉得他的工艺应该是拿那个茶跟米还有糖之类的东西，然后放在锅里面去把它烧干烧，然后让它出那个烟气出来，然后把那个鹅直接熏出来那个颜色跟那个味道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是卤啊，像您说的卤啊，或者是包起来烤着，应该不是这种工艺，所以我就没有选。
3: 啊，团友们大家听出来了吗？他认为我出的四个选项都不对，他说的这个E选项才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跟着户外领队一块去了解一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
1: 那薛娘，您知道鹅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它的工序是怎样的？
5: 这个鹅呢，首先就是要选柴，选好柴，这个熏鹅大概就是100天左右的鹅拿来制作的。在做的工艺上，料完水就放锅里去煮，煮在1个小时左右，放这个独特的这个秘制的卤汤下去，然后加下去煮，煮到1个多小时，然后起锅，起锅完以后就涂抹辣椒，然后最后要熏制，就抹完辣椒以后要熏制。
1: 熏制是我们蓝谷熏鹅的一道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序。
5: 重要的，对。
1: 那熏制它需要哪些原料呢？
5: 糯米、茶叶，然后我们蓝谷的米酒。
4: 啊，你看我说对了吧？
6: 棒棒的，棒棒的，
7: 我们都不错呢。
1: 那我们用的茶叶是什么茶？
5: 茶叶当然是用武夷山这个大红袍喽。
1: 哦，就武夷山原产的茶，熏当地的鹅。
5: 是的。
1: 所以刚刚出的这鹅，就是我们闻到它的茶香、酒香，还有
5: 糯米香。
1: 糯米香，对吧？
5: 对。
2: 清代的食疗养生著作《随溪居饮食谱》曾这样记载：鹅肉，补虚益气，暖胃生津，性与葛根相似，能解千毒。鹅肉不仅味美，营养价值也很高，在当地也有着吃鹅肉喝鹅汤，一年四季不咳嗽的谚语。蓝谷熏鹅不仅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道酒席必上的传统名肴。那么这蓝谷熏鹅除了在制作上十分考究，还有什么秘诀使它如此出名呢？
5: 这个就是明白白鹅。
1: 这鹅确实很雪白啊。
5: 吃的这个地上的草，它喝的这个山泉水，而且它是满山遍野走的，它没有拦起来的，就那种天然散养的。
1: 哦，您说它有运动，所以它这个肌肉的口感就更多，
5: 结实
1: 而不会肥腻。
5: 在制作的工艺上，它这个不是换了大红袍吗？你看豆红呢，茶叶呢，你看。
1: 哦，您这片茶园就是您来熏您的鹅的茶了。
5: 你看这个茶叶就种在我们自家门口，就用鹅粪拿来。
0: 蓝谷啊，地处闽赣谷一道的边缘。那么这条闽赣谷一道呢，从江西，它这里有商埠、客栈、码头，那么呢，它就南来北往的客人呢，1000年间呢，把它带往到世界这个各地。所以呢，武夷山这个蓝谷这个熏鹅呢，名声大噪。
1: 啊，因为我们地处这个闽浙赣三省交界处，
0: 交界地方
1: 啊，这个。

0: 地势地形比较好，对吧？再一个是我们的交通比较方便，所以兰桂熏鹅呢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
1: 大自然给武夷山人的馈赠不仅仅是茶叶，在这一片片茂密的竹林中还藏着一种地道的武夷山美食，那就是用竹笋制成的小吃，它会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外景领队和赵老师一起去看一看。
0: 师傅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2: 我在制作笋饼。
0: 笋饼？
2: 我们这个笋饼呢，它不仅是可以做菜，还可以作为茶点。
0: 好，当茶点吃。
2: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笋饼的产品。由于武夷山不仅有茶叶，还有呢大宗的一个就是毛竹。我们唐代诗人李商隐就说过啊，武夷山中生毛竹，老尽曾孙更不染。说明毛竹呢一代一代一茬一茬
0: 长势非常好。
2: 对对对，
0: 非常快，对不对？
2: 非常快，到不停的更新。
0: 所以这个吃笋啊在当地也是源远流长的，有很长的历史了。
2: 对啊，对，
0: 就我们的这个云中旅行团的朋友看一下啊，我们这个笋饼看到没有，长这个样子。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大师傅，我们这个笋饼为什么会长成红色的样子呢？
3: 我们当地食材喜欢放红曲米去制作。好，第一个它口感会更香。好，然后第二个增色，颜色色泽更好。
1: 过去在武夷山做笋饼几乎是每个人的必备技能，将雷打过的笋去掉水分，就可以加入糯米粉、红曲米、香料、辣椒等其他材料了。将搅拌好的食材捏成团状，放入锅中蒸熟，晾晒一周左右就可以切片炸做笋饼了。想要吃到地道的笋饼还真是要费一番功夫。
4: 团友们，其实今天啊我们略微有一点点小遗憾，就是没能到现场去一一品味这些茶美食，所以特别感谢我们的外景领队啊，带着我们去了解了这些美食，介绍了这些美食，还体验了美食的制作方式，让我们知道了这些美味的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文化价值。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7: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8: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9: 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8: 妈，我回来了。
1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8: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1: 我们有时间等你。
1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稳赢》。本书是冯唐半生尝试的哲学新作，稳住自己就赢了。冯唐知天命之年回顾半生成事之路，用54篇全新文章讲透步步稳赢的秘籍，用好脑力、体力、心力，则万事可成。用好脑力，用好智慧，人间稳赢。读书行路，良师益友加持，持续思考创造。用好体力，肉身不坏，抵御一切妖风邪气。管好肉身，能量、精力、情绪，成事不殆。管理好心力，身历百千劫，还是一颗活泼心。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成。心力越强，赢事越稳。用好三力，你就能驾驭世事变化万千。这是给每个人的内稳外成之书。心稳，人定，事成。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
6: 为民热线为。

0: 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反映问题，我们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大家也可以在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96218转0始终为您开通。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呢，我有事反映怎么不接电话。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的话，那肯定是前一路记者正在接听，还没有跟对方讲完，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着急，可以多拨打几次。那么如果你真的很着急，您直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呢，这个平江县的武氏食品产业园烟囱的问题，黄烟白烟天天往上排，具体的情况你要具体说清楚，您可以在后台发一些图片视频给我们，也可以把问题时间持续多长时间了，发生的具体位置是哪里产生的黄烟白烟，对你们造成了什么影响，是你知不知道是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持续了多长时间，你们反映过没有，各方的回复是怎么说的，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详细跟我们说清楚，不要在弹幕上反映，因为您在弹幕上反映会被我们的所有的留言给冲掉，而且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您核实相应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看到在五月底的时候，有位永州市民曾先生拨打了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96218转0号键反映说，祁阳市白水镇三星村的星号酒店对面的排水沟持续排出发黑发臭的这个污水。5月25号他发现这一情况，到5月27号下午，沟内就出现了大量的死鱼。市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的到现场排查污水的来源，妥善处置该问题。那么在接到了群众的诉求之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将线索转交给了祁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当地工作人员随即也开展了实地核查。那目前我们这个问题的处置结果有没有进展，到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给我们带来详细的报道。敏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那么在收到为民热线节目关于这个祁阳市星号智能酒店对面的排水沟水体发黑发臭，还出现了大量死鱼的反馈以后呢，祁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啊是高度的重视，立刻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核查。经查，排水渠水质异常呢，是因为一起突发的火情。在5月24号的晚上，辖区内这个祁阳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啊，他们的原料因为内部发酵自燃起火，火情呢是直到26号凌晨才彻底的扑灭。那么扑救过程中呢，大量的消防用水裹挟燃烧残留物、原料发酵物流入雨水管网，最终造成了沟渠水体短期内变黑发浑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在问题查实以后呀，祁阳高新区管委会是第一时间启动了环保应急处置，向涉事的企业呢下达了整改的要求。具体的措施有3项，第一个就是责令企业封堵雨水排放口，全面冲洗内部雨水管网，并且将管网冲洗产生的污水转运到园区污水处理厂规范处理。第二个就是督促企业升级完善初期的雨水收集设施，杜绝原料发酵产生的污染物随雨水外排。第三就是要求企业新建专用原料棚，从源头防范原料发酵引发各类环境突发问题。那么目前呢，企业整改的工作已经全面推进，预计会在6月底，也就是这个月月底全部完成。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敏杰给我们带来前方的消息。那么这个整改的工作呢，预计是在6月底之前全面完成。为民热线呢也将会持续关注哈。今天已经来到了6月8号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还有20多天时间的这个操作期。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的市民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那么如果到了7月份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可以欢迎通过为民热线的电话。

0: 再次联系我们进行反应和咨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的看到啊，线上这位三开头的朋友，他说加了我们的抖音号，发了私信，但是发不了，什么意思？什么信息发不了吗？那应该是只能发一条，可能是你没有关注我们，因为不管是抖音还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要先加关注才能够多条的发送。您不用发太多，您可以只要把一条信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你可千万不要只是一句话，哪个哪个地方有红云宝烟，树木都死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这样的问题是不受理的啊，所以得写清楚时间、地点、什么地方产生的什么问题，现在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您需要得到我们什么样的帮助，自己有没有通过职能部门反映过，职能部门给你的反馈又是什么，现在你的质疑是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写清楚。那么如果您说我们的后台无法全部都反映上去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其实这个平台反映问题是最好的，因为你所有的视频图片都可以上传，而且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您就是关注我们的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会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那么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在这期间继续的通过我们的电话96218-0联系到我们，稍后见。
1: 三乡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来，请。
1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5: 请字一出口，廉字 重

0: 千军，别让一次情毁了一生心。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零号键找到我们。电话呢，可能忙线的时间会比较多，因为每一路电话我们要问清楚问题都是需要时间的，请大家理解。如果你真的非常的赶时间的话，您就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这是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请大家牢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线上等候到的96218转零号键的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4: 你好，我是想反映一个，就是拖了很多年，然后至今是没有彻底解决的，就是房子后山山体滑坡的问题。
1: 嗯。
4: 我们家是住在长沙市望城区潼关镇。我们是拆迁之后，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宅基地，然后我们给我们自己建房子，然后我们的房子是2016年建成的，然后房子后面呢有一个差不多2层楼高的小山坡，然后从房子建成开始啊，这个山坡就出现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滑坡，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就是多次向镇政府反映。然后这个事情一直是拖到了2024年，
1: 嗯，
4: 然后镇政府就是当时给我们就是建护坡，建了护坡，但是这个高度是只有1.5米，
1: 嗯，
4: 然后当时我们就明确的跟那个镇政府城建办的负责人说，我们说1.5米就是太矮了嘛，
1: 嗯，
4: 就是挡不住，就是可能后面还会肯定会滑坡，这个肯定是挡不住的，然后我们当时要求他们再加高一些，但是他们不同意，然后他们当时是回复我们。他们说如果再滑坡他们再来处理，
1: 嗯，
4: 然后就是从2024年护坡建成到现在就是2年了，然后大面积的滑坡至少就发生了大概有6-7次，每次滑坡我们都是会找镇政府啊，镇政府，然后他们的回应套路就是他们说会叫人来现场看，然后就来两个人来看一下，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1: 嗯，
4: 就是有几次有几次他们甚至是和我们说让我们自己去把那些掉下来的泥土啊这些都什么自己去铲掉。
1: 嗯，
4: 然后上个月就是5月15号，然后当时是下很大的雨，然后又发生了一次大面积的滑坡，我们又向他们反映，他们这一次他们的答复是就是会叫人把我们清理掉下来的那些滑坡掉下来的泥土啊这些东西了。
1: 嗯，
4: 然后就是上周他们叫人把那些滑坡掉下来的什么那种很大块的泥土清理掉了，
1: 嗯，
4: 但是我们是觉得就是只清理泥土这个并不能解决这个滑坡的根本问题，
1: 嗯，
4: 就是后续只要一下那种大雨，就是特别是连续的这种雨天，就是还是会滑，这个是其实治标不治本，我们诉求就是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滑坡的问题，因为这个对人呐、对房子都是不安全的，因为它滑坡掉下来的是特别大的那种泥块，就砸到人特别不安全。
1: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就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像我们这种接坡建房，就是他给我们建护坡，这个这种建护坡就是有没有一个安全标准？就是像这样的什么2层楼高的这种山坡啊，到底是要建多高的护坡才是安全的呢？我们是觉得就是我们这个1.5米高的护坡是不安全的，因为如果是安全的，就是它应该不会再出现这种大面积的滑坡嘛。嗯，这个是我们的疑问，还有一个诉求。
1: 您说啊，你的诉求。
4: 诉求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个滑坡的这个问题。
1: 嗯。
4: 就是不要再出现这种大面积的滑坡嘛。
1: 嗯，好，我问您一下，您是住在潼关街道的哪个村哪个组？
4: 花石村上塘组。
1: 花石村上塘组，这里是只有你们家一家是这个情况，还是说有其他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4: 我们这里是一排房子后面就是都就是有几家都是后面有山坡，但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山坡是最高的，
1: 嗯，
4: 这个山坡是连着的，嗯，
1: 就是现在滑坡只有你们一家产生，对吗？
4: 对对对。
1: 你这个滑坡的情况很严重吗？
4: 嗯，比较严重，就是特别是下大雨。然后后面我估计后续还会滑，因为是那个山坡的形态，它是上面的话

0: 就是头重脚轻的这种形态。
1: 嗯，它这个房子离这个旁边的山坡大概有多远？
0: 大概是2米左右。
1: 嗯，2米左右。好，行，那这个情况当时你提出来的时候，你说1米5的护坡不够高，可能还会产生滑坡，你是跟谁反映的？
0: 镇政府城建办的负责人，
1: 谁呢？
0: 姓周的一位主任。
1: 一位周主任反映了，他当时就回复你说，如果再出现这个滑坡的话，他们再来处理，对吧？
0: 没
1: 但是
0: 错。
1: 果真就是建好了之后，继续再出现滑坡，后续呢，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置，而且给你们造成了无尽的麻烦，对吧？
0: 对对。
1: 行，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协调处理一下，您稍等啊，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望城区潼关街道城建办的周主任，我们先来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20，有事你说话。
3: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潼关街道城建办的周主任对吗？
3: 什么事？
1: 哎，周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这个咱们街道的花石村上塘组的有一位胡女士哈。他反映说呢，就是他们这边有一排房子，主要就是他们家后面呢有一个山坡，大概离他们的房子只有2米的样子。这个山坡是比较高的。
4: 花石村吗？
1: 对，
4: 至少3层吧。
1: 花，他说是花石村上塘组啊。
4: 花石上塘组。
1: 对，是吗，胡女士？
0: 没错，没错。
1: 嗯，花石村上塘组。
4: 啊。
1: 啊，你是你的户主叫什么名字，胡女士？
0: 胡文斌。
1: 胡文斌，对吧？
0: 啊，没错
1: 啊，胡文斌家里，是说呢，之前后面有一个大概2层楼左右的一个山坡，因为建了房子之后呢，一直就是出现滑坡的现象嘛。后来在2024年呢，咱们这个街道呢就给他们做了处理，做了护坡，但是他们家的护坡呢只建了1.5米。他说当时就有跟您提出来，这个护坡太矮了，还会出现滑坡。然后您的回复是说出现了滑坡，我们再处理。可是现在就是。这个护坡建好了2年左右的时间了，它这个已经产生了5次滑坡，最近的一次就是在5月份。
4: 嗯，
1: 虽然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一次帮他们把泥土给清理了，
4: 每次都清理了呢，
1: 但你不是要清理呀，这个问题它是要彻底解决呀。
4: 我们也想解决，因为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啊。当时我们想把那个坡把它削坡。削坡呢，然后那个山区，那个工作没办法做通，
1: 嗯，
4: 知道吧？啊，当时还有什么拿着农药啊，什么农药瓶来威胁纵火这一块的，啊，不是纵火，他然后提出你要把那个山坡那个把它削坡的话，就要把它的房屋进行征收，这样，
1: 嗯，
4: 这个工作没办法做下来，不是政府不愿意搞，确实是因为。老百姓这一块的那个诉求，我们没办法满足他。
1: 嗯，
4: 啊，你知道吧？
1: 阻力太大。
4: 我本来个山坡削平的，他又把他那个房子征收，你说那房，你说那这个政府没办法做到了，就是说、
1: 嗯。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把他的护坡再做高一点呢？
4: 这个护坡我们是请了这个工程师，专业的工程师，并不是说这个护坡越高它就会越安全。
1: 嗯，
4: 啊。啊，如果说这个护坡起高了，反而护坡它会有一倒下来的话，它也不安全了，你知道吧？啊，目前来讲，它山上只是零星的有这些泥，那个雨水一冲刷泥，搞到它的那个沟里。我承诺了，反正如果冲下来的话，我就把那个沟把它出掉，把那个泥盘把它搞走，这是目前唯一能够做的办法。他不是老百姓，是把那个围墙，我们请了工作室，他说这个围墙不是越高越好了，你围墙高也会高，反而会有影响呢。但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判断，那个工作室说你这样子搞的话，他那个肯定是对房屋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说，
1: 没有影响吗，胡女士？
4: 对对对，对对，
1: 胡女士，
4: 他只是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一个老百姓，这个他说那个山是另外一个村上的，是那个山局的，我们没办法做这个工作的。当时他也是搞了前前后后上处做工作不下山。

0: 10几次，
1: 嗯，
0: 还有什么吃了，要拿着冷药瓶啊来搞的这些事情，你问冯女士，她就心里很清楚了，
1: 嗯，
0: 她要把应该要把这个事实还原出来，你知道吧？
1: 好，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0: 把山上的泥土取掉一点，是能够彻底的解决，
1: 嗯，
0: 但是目前来讲，肯定是这房子是没有安全隐患的。
1: 嗯，
0: 好，不会存在这种房。
1: 您稍等一下，我问一下胡女士，
0: 那个，
1: 胡女士是情况是我们周主任说的这样吗？
2: 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房子，它那个后面的山，就是你们有没有进行过安全评估？你们是说就是没有安全隐患，但是你们因为你们没有住在这里嘛，就是你们说没有安全隐患，但是你们
0: 真正有安全隐患，我们也不安心了。现在这个安全形势这么严重下，如果说这个东西对这个房倒下来能够打到房子的话，那政府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呢，啊，对吧，
1: 嗯？有道理。
0: 嗯
1: 嗯，是这样的。
0: 难道政府他这点判断能力都没有吗？他这个还当干部干嘛？
1: 来，周主任，
0: 首先要保干部，也首先要保护自己了。
1: 好，周主任，我先问您一下，就是对于咱们的这个切坡建房的这个房子啊，
0: 他
1: 后面
0: 属于切坡建房。
1: 不属于是吧？就是像他们的这种情况，就是后面他有一个这样的山坡，有这么高。那我们在建这个护坡，
0: 山坡也不是很高的，也不是很高。
1: 哎呦，你不要老打断我，你听我说完嘛，好不好？我现在问你问题啊，你老打断我，我没法说了，好吧？
0: 嗯，
1: 是这样的，我现在想了解的是，就依他们现在这个山坡的高度，那我们的房子建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就是咱们的护坡要建多高，有这样的标准吗？
0: 当时这个建护坡，我们是问了相关的这个工程师这块的这个意见，
1: 嗯，
0: 并不是说他说并不是说建三米就好，建三米反而会这护坡会存在安全隐患，
1: 嗯，
0: 你这消除另外一个隐患的问题，又新产生一个隐患，那是没必要的，你知道吧，
1: 嗯？这是工程师的意见，那我们有没有咨询到其他的工程师，就是综合的考量一下呢？就比如说是哪个人哪个病人去看病，他总要几个医生会诊一下，对吧？这个是不是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因为你总是源源不断的滑坡，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刚才我们的弹幕上，
0: 它不叫滑坡嘞，它就是垮一点泥巴下来，就是每次就是几边际的那个泥巴是除掉就可以了，
1: 是这样吗？
0: 每次他跟我们反馈，我们都会安排人，安排人去把那个泥巴把它去掉，这样子。
1: 嗯，好，胡女士是不是这样？周主任说的属实吗？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不说护坡要建多高，就是有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让它这个泥巴不再往下面掉。因为你这个山虽然说没有很高，但是也毕竟有两层楼那么高，就是它掉泥巴，它一下大雨掉的是特别大的一块，因为它本来山的那个山坡的形态是头重脚轻，是这样的，它掉下来泥土特别大一块。首先第一，它有可能砸到人，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房子和这个山坡还是隔了这么近，就是我们是觉得就是
0: 应该至少有，
2: 在这方面我不是特别专业啊，但是我想说真的是对房子没有影响吗？
1: 嗯，好，
2: 就是
1: 这样子的啊，
2: 有一个安全的评估吗？就是我在想真的做了一个安全的评估吗？
1: 是这样的，周主任，您刚才也说到了，不管是作为您也好，还是作为我们的职能部门也好，我们对于这个安全的问题呢，现在是非常的重视。那既然非常的重视老百姓反映的这个问题，那也不能够说他这个泥土就让他，你就算是两元机三元机，他也是对他造成的影响啊，那也挺烦的，要住在这里堵了水沟，我得去清水渠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弹幕上有人就说了，是不是可以重点？
0: 您这样子，
1: 您听我说完好不好？您不要老打断我，好吗？现在我们有人就出主意说，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山坡上种点爬山虎啊，种点草之类的呀？这个是不是可以想想这样的办法呢？
0: 那种土壤不适合，它是那个无名指的土，你知道吧？它那种种不合。
1: 就是山坡上也种了树吗？
0: 有树，上面还有一张坟。
1: 就是抓也抓不稳，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按您这个说法，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只能够一滑坡我们就清掉，对吗？
0: 对对对，但是这房屋肯定是没有安全隐患的，知道吧？嗯，
1: 好，行。
0: 我们原来那个地质灾害的那个方面的人也来看过，他说那不存在地质灾害隐患。
1: 嗯。
0: 秩规这一块原来也看过。
1: 您是这样吧，既然咱们在这个街道一级没有办法想出办法，我们就找一下望城区人民政府，来把周主任的电话切出去，直接打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找他们来处理。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7: 刚才呢，我们的这个胡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和周主任说的呢有一些出入。周主任说没有安全问题，他们也找了这个资规局的人进行判断，同时工程师说这个护坡不能搞得太高了，而且呢还有种种原因。但是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刚才周主任说没办法了，那我们来看看望城区人民政府能不能想到办法。
8: 喂，你好。
7: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8: 嗯，对的。
7: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8: 你好。
7: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重视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他们家的户主叫胡文斌，住在潼关街道。
8: 潼关街道
7: 花石村。
8: 潼关街道
7: 花石村上塘组。
8: 上塘组，
7: 对，他们这个房子呢是2016年建的，建了之后呢，后面的山坡就一

0: 直出现这个滑坡的情况。
1: 房子是2016年是吧？
0: 对，2016年建的。然后呢，就一直出现这个滑坡的情况。后来呢，通过潼关街道的这个协调，在
1: 滑坡现象。
0: 是的，他们通过潼关街道的协调，在2024年给他们建了护坡。
1: 2024年是吧？
0: 对，2024年建的护坡。但
1: 是
0: 胡女士，胡女士反映说呢，因为他们家的护坡只建了1.5米，但是后面的山坡大概有2层楼那么高。而且这个他的房子离山体呢又只有大概2米的距离。所以呢，当时他就跟负责人提出了，你这个护坡建太矮了，到时候这个还是会滑坡。结果对方的回复是说，哎，到时候出了问题我们再帮你解决。果不其然，这2年时间连续出现了5次滑坡情况，最近的一次就在5月份。但是这个确实对我们的胡女士造成了困扰。刚才我拨打了潼关街道城建办周主任的电话，他的回复是说呢，本来是想要把这个坡子把这个坡呢削坡来进行处理，但是因为和老百姓的沟通不是很顺畅，所以这个问题没有用这个方案。后来呢，就是他们又说，我刚刚也提出了，我们的网友说在上面能不能种点草啊，种点爬山虎之类的，他又说那个泥土呢不适合种。然后呢，我们又说能不能把这个坡再砌高一点，他说并不是越砌高越好，工程师的判断砌高了有另外的安全隐患。他说他们也找了自规局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判断，说这样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关键的是这个滑坡还在继续啊，现在我们的胡女士她担心，就是现在掉下来的这个泥块是比较大一块的，你说万一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呢？对吧？所以我刚才就问了周主任一个问题，我说难道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吗？他回答是没有办法了。那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办法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拉拉网啊，对不对？或者有其他的这个方式啊，总有办法解决吗？我们有没有真的通过专业的人员去判断过这个地方只能够建1.5米的一个护坡呢？如果确实只能建1.5米的护坡，那我们就建这么高。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还在有一些垮塌的问题，我们也要解决，要想想办法嘛，对不对？
1: 对的。
0: 因为你作为老百姓，我天天住在这里，你时而一下滑坡了，好，我又得背个冤机去清土。虽然说你们答应来清，但是我每次打电话也要等你们的时间，也要浪费你们的时间，这也是人力的浪费啊，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有更加可行的办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协调处理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接到这一集想不出办法了还是怎么地，所以呢请求我们区政府的支援，好吗？
1: 那我们把你的这个，反正他们那边潼关街道那边应该知道这个事情是吧？
0: 他们知道这个事儿，
1: 那我们跟他再对接一下，让他们看有什么办法，能不能跟他们再想起什么好的办法，再能够解决一下。
0: 我们刚才是跟他们的城建办的周主任联系的。所以关于这个房子的建的护坡的问题，咱们属于哪个职能部门来管，是不是可以共同的来想想办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对，他这个应该是一个是街道啊、社区啊，这个还有应该资规这边可能也有一点吧，反正是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有些事情还要跟他们对接一下。
0: 那就辛苦您，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呢是上上下下都关注的问题，好吧？
1: 那这个胡女士的手机是多少？
0: 胡女士，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2: 可以。
0: 好，您是这样，这位工作人员，我们先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您，好吗？
1: 对。
0: 因为我们节目直播，我们不在直播当中泄露她的个人信息。
1: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先记一下。
1: 8554-7177。8554多少？
0: 7177。
1: 7177。
0: 对，
1: 好的，
0: 好，为民热线栏目组，好，您别挂电话，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她。胡女士，
2: 哎，您好，
0: 就是您作为住在这里的业主的话呢，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一块它到底是隔了有多远，然后它的滑坡情况是不是真的非常的严重，我想这个呢，我们有待考证。这个因为您跟周主任说的有出入，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解决了，这个我们有待再去了解。然后再想办法，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要打区人民政府的电话，就是希望他们也能够派到各部门的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拉个网啊，或者用其他的这个方式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网友提出的一些意见啊，但是具体的还是要到现场看了之后才知道。
2: 我们也是想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的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嘛。因为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护坡建多高，我们只要就是它不再掉那种特别大的泥块下来，就是 就可以了。
0: 好。

0: 就
1: 理
0: 我们只
1: 解。
0: 要这个彻底解决就行了，我们并没有说，哎呀，我们这个户口一定要建多高，因为这在这方面我们并不专业嘛，是这
1: 好，
0: 样的。然
1: 行，
0: 后
1: 那
0: 还
1: 这
0: 有
1: 一
0: 一
1: 块
0: 个
1: 儿。
0: 情况就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就是我们的房子是2016年建成的，然后这个户口是2024年给我们建的，在这

0: 是因为他们一开始不愿意给我们见这个护婆，是这样子的情况。
1: 嗯，可能有一些他跟山，他跟，因为你后面是一座山嘛，这个山体的拥有的一个主体，他可能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他并不是每一个都给你们进行报备的，这个我们不能够否认别人做的一些工作，他做了，但是这个事情还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我们有待去商榷，好不好？啊，我们不做主观的臆断，可能就是确实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居民产生了很多的影响，所以呢，居民也多次的进行了争取，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职能部门做的付出，是吧？你说周主任他没做事吗？他肯定做了事，他肯定是做了很多的协调的，但是可能这个事情处理的您并不满意。我们现在想到的就是，现在面对于这种不断的滑坡的情况，我们还有没有更优的解决方案？刚才周主任说没有更优的解决方案呢，可能是在他这个层面，他可能真的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所以我们才求助到区政府，看区政府这一块能不能够联合其他的部门，想出更好的解决的方案，好吗？所以这一点请您理解，我们不是说在节目当中要去批评谁，要怎么怎么样，这个事情他肯定是在做的，他如果没做的话，他就不会砌这个护坡，但是他要砌这个护坡，第一个，他要进行一些这个勘测，然后呢，再一个，他也要进行一些招标之类的，他有很多的前期的工作要准备，比如说你这个山体，你刚才也说了，本来是挨着你们的房子的，现在砌了护坡之后离你们有几米了，这个工作他是要跟这个山体的拥有的户主去进行一个商榷的，知道吗？这个工作其实他们也很艰难，我们互相理解，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非常的谢谢您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联系到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呢，我们的电话真的太忙了、太热了。没错，我们是为民热线，所以呢，拨打电话的朋友确实非常多。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电话打不通的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同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妈，咱们穿衣服了。
7: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6: 来，伸胳膊。
7: 伸胳膊。
6: 哎，真棒。
7: 哎呦，宝宝真棒。
6: 哎，慢点，慢点。
7: 慢点，慢点。
8: 爸，别怕。
9: 儿子，
8: 有我呢，
9: 别怕，
8: 来，
9: 有爸呢，
8: 迈腿，
9: 来，迈腿，
8: 来，
9: 来，哎，对，
8: 对对对，
9: 哎呀，宝宝真棒，
8: 落，对对对，
9: 慢点，慢点，
8: 好极了，
9: 哎，
8: 加油，
9: 来，
8: 爸，
9: 儿子，
8: 咱们再来，
9: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8: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9: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1: 喂，
12: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1: 没有啊。
12: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3: 没有啊。
12: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4: 没有。
12: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3: 没有，
15: 没有，
16: 没有，没看见。
17: 爸，你在哪儿啊？
12: 喂，
18: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2: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9: 我来接我女儿。

0: 放学啊。
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0: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
1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周梅，96218转零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但是电话确实有点难打，因为每一路电话我们都要问清楚之后才能够接听下一路，所以呢这个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或者拨打电话的时候呢，你总是会遇到盲线，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反映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潘先生在等候，我们来请出他。潘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周梅。
12: 哎，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3: 我们是那个益阳市资阳区
12: 塘
13: 村镇。
12: 嗯。
13: 双立村的村民。
12: 嗯，怎么了？
13: 我们那个乡里面的自来水嘛，从202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是那种出现很浑浊的情况。
12: 嗯，
13: 就是根本就不能饮用的。生活用水包括洗衣服啊搞什么东西都用不了。
12: 生活用水都用不了啊？
13: 是的，那个饮水器的那个滤芯嘛，一个星期就得换。
12: 嗯，
13: 而且那个上面一层的那个泥垢，我发了个图片到那个、你们那个里面，你们已经看到了。
12: 我看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桶子里面的水。哦，这是你们平时的这个自来，这是自来水吗？
13: 是的，是自来水。
12: 你确定这个是自来水啊？
13: 是的。
12: 那怎么会跟泥巴水一样的呢？
13: 这个那就问我们那个自来水公司的了。
12: 你这个你们自己没反应过吗？那2025年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13: 反应经常性的反应，他自来水公司他经常一说嘛，他就是说什么管网抢修啊，什么沉淀池出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反映一下，搞两天是好的，然后又是这样了，断断续续的。
12: 嗯，这个出现的情况频率高不高？
13: 怎么可说呢，反正一个星期有次吧。
12: 他主要就是我们村上，还是说还有其他地方也这样？
13: 在我们村，因为我们村的话，它是这样，它是沿着那个沟渠嘛，一路的明河嘛，

0: 后那个自来水的话呢，它就沿着那个民房铺过去是吧？那个自来水公司前面那一排那个水还相对来说还好一点，越到最后它那个水越是这样。
1: 越到供水的末端，这个水质就越浑浊，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个事情，就是你们跟自来水厂也反映了，自来水厂呢也进行了一些处理，但是每一次处理了之后就是好一阵，然后又开始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一年当中发生过多少次？你有没有了解过？
0: 这个基本上是十天半个月就一次。
1: 哦，十
0: 天半个月就一次。然后他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就是说放水，把那个浑浊的水放完，然后就用。
1: 有用吗？
0: 偶尔有用。
1: 但有的时候也没有用，是吧？所以你现在想了解到的就是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能不能彻底的解决，对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的诉求就很简单，就是说能够有一个干净的自来水就行了。
1: 好，我问一下啊，咱们这个自来水接的是哪里的？
0: 我们镇上面的吧。
1: 是哪个水厂的？
0: 我们
1: 镇上自来水厂
0: 旁边就是有一条河嘛。
1: 接的是镇上的自来水厂的水，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负责人是谁呢？水厂的负责人？
0: 曾经理。姓钟，石钟的
1: 钟。他是长春镇自来水厂的这个经理，对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先来。哎，您除了跟这个水厂反映过之外，还跟镇政府有反映过吗？
0: 因为我没生活在我们那里，我是住在外面，但是我们群里面是有经常有人反映，然后他们就有些就要吵着去市政府那边吧。
1: 这个村集体的群里面，经常有看到大家的反应。
0: 他们要去上访嘛，这个事情就不怎么好解决，是吧？我们就想在乡里面能够处理好就行了，不？
1: 好，您是这样吧？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0: 好好。
1: 我们先来找一下这个钟经理吧。
0: 好。
1: 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钟经理的电话，长春镇自来水厂的负责人，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是怎么样的。
0: 我们村干部的话呢，也跟他们说过，
1: 您先稍等。
0: 四号的时候也
1: 别急，稍等。
0: 信息给他们了，
1: 您稍等，我知道了。您稍等，我们来连线。你好，请问是长春镇自来水厂的钟经理对吗？钟经理你好，电话挂断了，再来打一下。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2: 继续来拨打一下这位钟经理的电话，他是来自于长春镇自来水厂。

0: 哎，周梅。
1: 哎，
0: 哎，你好。
2: 您好。
0: 这样，
1: 好，
2: 您拨叫的用户。
1: 您稍等、啊，
0: 他们群里面我们经常反映了，是吧？他反正就是不理不睬，就这样，你干脆找我们政治府吧。
1: 您不管，我会来安排的，好吗？啊、嗯，您不着急，我们先慢慢打一下这个镇政府党政综合办的电话。这潘先生，他应该看到了，只是说没有回复您啊。稍等，我们先打一下镇政府。
0: 我们群里面经常是这样，艾特他嘛。
1: 嗯，好，你等一下啊。你好，请问是长春镇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对吗？怎么又断了？再打一下，再打一下。电话打通了，听到的一声喂，可能是信号的问题就断了。我们再打过去一下啊，稍等。好，打自阳区政府办。你好，
3: 哎，你好，
1: 请问是自阳区政府办对吗？
3: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到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嗯，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相关职能部门来协调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关系的是老百姓的喝水用水问题。线上有位潘先生哈，
3: 嗯，
1: 他是来自于咱们资阳区的长春镇。
3: 哦，
1: 麻烦您记录一下。
3: 这个事情我需要跟您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事情您需要。打另外一个电话，我把电话号码提供给您，就是他们那边负责这个事情。
1: 哪里的电话？水利局吗？
3: 就是、我们政府下面的一个热线办。
1: 热线办？为什么打热线办的电话？
3: 市长热线办，他们就是专门接收，就是包括市里面的市长热线，也是他们在对接的。
1: 您把号码先告诉我吧。
3: 2669600。
1: 2669600。
3: 哎，对，
1: 如果电话这里没打通的话，我会持续打您这个电话。如果再没打通，我会向市里进行反映了啊。
3: 哎，可以可以。
1: 我觉得一个小事情没有必要反映到市里去，因为刚才已经连续打了你们镇里面的电话、水利局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听。
3: 哦，您打2669600那边肯定会有人接的。
1: 好，谢谢您，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打一下他们的0737266600，这是他们热线办的电话，正在接通。你好，
4: 喂，你好，
1: 请问是资阳区热线办对吗？
4: 啊，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0: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啊，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各部门来协调处理一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1: 啊，请说。
0: 线上有位潘先生来自长春镇双立村，现在他反映说，咱们这个镇上的自来水呢，接的是长春镇自来水水厂的水，但是从2025年开始，水质就出现了发黄的情况，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刚才我也看了他发过来的图片和视频，确实是跟泥巴水一样啊，这种水是根本没有办法使用的。据我们的居民反映说，像这个情况呢，大概每隔10到15天就会发生一次。他们在村里的微信群当中有多次的进行反映，不管是这个水厂的厂长，还是镇里面，还是这个村里面，都有多次反映。但是回复他们呢，不是说在抢修呢，就是说管子什么问题，反正呢就是到现在为止，2025年至今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水质依旧出现发黄的情况，反而越来越严重。刚才我们拨打了咱们这个长春镇自来水厂负责人钟经理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我们的潘先生反映说呢，他说这个钟经理自己在群里，每一次呢我们的居民反映的时候都会艾特他，但是都得不到回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打了长春镇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的电话，0737-3570-770。第一次打这个电话，有位女性工作人员接听了，然后我刚说完我是谁，电话断线了，断线了之后再打，被直接挂断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来我们又打了这个资阳区水利局办公室的电话，0737-3800-326，没有人接听，所以反映到您这里来，要麻烦你们第一个核实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导致的水质发黄的这个问题，其次我们有没有想办法，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案来彻底解决这个水质发黄的问题，保障居民的生活用水好吗？
1: 哦，好的。请问一下您这边，我再记录一下，您那边是
0: 湖南交通频道，
1: 湖南交通频道
0: 为民热线节目，
1: 为民热线节目，
0: 是的，辛苦您。
1: 好的好的。
0: 您稍等一下，来，潘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暂时没有了。
0: 暂时没有了，那我们就听回复，好不好？
1: 是这样的。
0: 您说，
1: 您那边方便把潘先生的号码提供给我们吗？
0: 可以吗，潘先生？
2: 可以可以。
0: 那我们待会儿把潘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好吗？
1: 好的。
0: 好，您别挂电话，包括我们的回复电话，记者也告诉他一下。来，潘先生。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就反映给他们的这个区里面的热线办了，我们看看热线办会协调哪些部门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第一个搞清楚水质发黄到底是什么原因，其次我们要给出的就是解决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最终我们要的问题，我们要的结果就是保障大家的生产生活用水，对不对？
2: 是的。
0: 好，后续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如果15个工作日你这边还没有人联系您，也没有任何的动静，您再找我们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潘先生啊，我能够理解潘先生的这个心情。家里住的是老人小孩，如果水质发黄呢，又没法用又没法喝，这个喝水用水都成为问题，所以呢心里很焦灼。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里，我们怎么解决，后续为民热线持续关注。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稍后见。
3: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

0: 就是快一点。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7: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到了和大家说再会的时候了，非常的感谢您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呢，我们还有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直接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也可以直接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
5: 摸就行了，摸就行了。
4: 完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大的鱼棒，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你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

0: 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6: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6: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4: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为各位放送真实案例的相关判例。
6: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13: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14: 大家好，新说法节目带你走进案件时空板块，我是主持人刘曼。顺路捎带着同事回家，谁还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呢？走，捎你一段。这个是情分，是好意，可是万一这个路上出了事，撞了车，同事受了伤，这份好意咱们在法律当中该怎么来算账呢？驾驶人是赔还是不赔，赔多还是赔少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起发生在常德的真实案例。马上我们将特别连线到常德市安乡县审理此案的法官，安乡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肖维。
6: 法官连线中。
14: 肖法官您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肖法官您好，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您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小宋和小刘呢是同一家店铺的同事，都是做销售的。有一天晚上的8点左右，小宋下班之后，小刘出于好意驾驶自己的两轮电动自行车载小宋回家。当他们行驶到安乡县的一条道路左右，在看着这个行程啊，在右侧直行道向左转时，与左侧同向直行的一辆小型客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小宋受伤。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小宋被送往了医院住院治疗，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交警部门认为小刘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对方车辆以及被他载驶的这个小宋是没有责任的。事故发生之后，双方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范围

之内赔偿了小宋19800元，小刘呢已经赔偿了小宋58000多元，但是双方对于后续的赔偿问题产生了分歧。小宋向法院起诉说，要求小刘再赔偿剩余的损失将近19万呐、啊，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很多。

0: 您来指点指点。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这个案子争议的核心。法院审理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小刘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好意同乘关系的核心在于搭乘行为的无偿性，同时也需综合考量车辆性质、驾驶人主观目的及互助属性等因素。小刘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日常个人代步车辆，非营运性质，其出于同事情谊顺路搭载小宋，全程未收取任何费用，是免费帮忙，具有无偿性。案涉电动自行车虽属非机动车，本案认定其作为道路交通的参与者，同样也适用好意同乘规则。但是好意同乘不等于可以免除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起事故中，小刘违反交通信号通行，存在违法行为和明显过错，应当对小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民法典同时规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减责规则，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驾驶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个案子中没有证据证明小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应当依法减轻他的赔偿责任。一句话概括就是好意同乘，减责但不免责。
0: 学会了好意同乘，减责但不免责。法官，您说的这个也是很多听众们关心的问题啊。在这个案子里面，搭乘人小宋他自己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交警认定他无责，最终法院却判定了让他来承担了部分损失呢？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请教您的。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也是这个案子的一个特殊之处。虽然交警部门认定小宋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但法院在审理中还考量了另一个问题，电动自行车能不能搭载成年人。根据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18条第二款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小宋和小刘都是成年人，小宋应当知道成年人搭乘电动自行车后座是违法的，但他仍然坐了上去。客观上，成年人搭载电动自行车会增加车辆整体重量，影响车辆的制动距离和稳定性，加大了行车过程中的危险性。小宋对自己的损害发生也具有一定过错，所以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小刘违法行车是主因，小宋违法搭乘也有过错，酌定小刘承担70%的责任，小宋自行承担30%的责任。在适用好意同乘减责规则的基础上，法院最终判决小刘赔偿小宋各项损失共计82731元。
0: 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扣除了已经赔付的部分，被告仍需要赔偿部分的剩余啊。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判决。谢谢肖伟法官的解读，也请教您，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顺路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顺路烧了同事朋友，那出了事最后要怎么算呢？请您来帮我们总结一下法律上我们判断责任的关键点。
1: 好的，我给大家梳理三个关键要点。第一，看是否构成好意同乘。好意同乘有三个特征：一、搭乘人是无偿搭乘；二、搭乘的是非营运机动车；三、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符合这三个条件，就可以适用好意同乘来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第二，看驾驶人有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驾驶人存在酒驾、毒驾、无证驾驶、严重超速、追逐竞驶等严重违法行为，那就构成了重大过失，不适用减责规则，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反过来，如果是日常驾驶中的一般过失，比如操作不当、观察不足，仍然可以依法减轻责任。第三，看搭乘人自己有没有过错，这一点大家容易忽视。如果搭乘人明知驾驶人没有驾照、饮酒，车辆有明显故障仍坚持搭乘，或者自己也有违法行为，比如违反搭乘规定、干扰驾驶，那么搭乘人自己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法律保护的是合理信赖，不是放任风险。
0: 今天的法商又提高了，今天我们跟着肖法官学会了一个词叫好意同乘。也请教肖法官，生活当中类似的事情

0: 你有什么来提醒我们的呢？
1: 有两句话想送给大家。第一，对驾驶人来说，善意是美德，但善意不能替代责任。你愿意载别人，就意味着你自愿承担起了一份安全保障义务，请务必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不要让一份好意变成一份沉重的赔偿。第二，对搭乘人来说，别人载你是情分，不是本分，请你同样遵守交通规则，系好安全带，不干扰驾驶，不强行要求违规搭乘，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顺便提醒一句，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三条进一步明确了好意同乘的裁判规则，强调全责主责不当然等于重大过失，法院要综合全案事实判断。从6月30日开始，这个新规就要正式施行了，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
0: 谢谢，感谢安乡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肖维带来的精彩解读。法律对于好意同乘的减责规则啊，不是要让好人难做，而是要在鼓励善行和保护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公平的平衡点。好意值得被善待，安全更值得被守护。感谢肖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感谢各位的支持。您身旁的典型案例案件时空将持续带您一起来关注。如果你想了解刚刚肖法官讲到的案件的细节、判决的细节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来冒泡啊，问一问大家。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哈来找到我们96218转0号键。之外，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我是主持人刘曼，正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啊，你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进行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困惑，怎么样用他们超级聪明的大脑直接来看破一下这中间的细节，来看看你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继续我们请出的是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0: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0: 欢迎谭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11: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0: 总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被夸颜值高实力强，不是用颜值说服大家。谭博士讲过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颜值是他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优点。谭博士自己都忍不住笑了。96218转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陈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我们谭博士？
12: 请教我谭博士、
0: 哦、
12: 我们之前是那个社区工作者，
0: 嗯，
12: 后边考入公务员以后，
0: 哦，恭喜
12: 公务员，他是把我们社区工作的那段经历是不计算公民的，
0: 嗯，
12: 这样的是合理的吗？这样的做法？
0: 哎，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不同的岗位当中啊，这个公民不合并计算，哎，这个计算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11: 啊，我想问一下，您之前那个社区工作了多久？
12: 啊，有5年多，将近6年的时间。
11: 他是否有与您签订一个正式的劳动合同呢？

0: 我们与当地的人社局签订了劳动合同。
1: 有正式的劳动合同，那是否
0: 对，
1: 有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和就是社保呢？
0: 也有缴纳医社保，都有缴纳。
1: 哦，那您是今年考上的公务员，对吧？
0: 没有，我其实是2007年考入的公务员，
1: 二
0: 然
1: 零
0: 后，
1: 零七年考的公务员。
2: 那我恭喜你，恭喜的稍微延迟太久了。
1: 然后呢？您说为 什
0: 是
1: 么现
0: 的，因
1: 在
0: 为我
1: 才来？
0: 07年的公务员，当时的那个还是计算的工龄的，后面在2019年的时候，就说来了一个什么规定，然后就说我们这个不能计算工龄，把我的工资当月就是减少了，每个月都减少几百块，然后
2: 那个。
0: 退休的时候肯定也会有影响嘛，所以我就想。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群体还是有挺多的，这些人这样的计算工龄不计算工龄到底是合理吗？
2: 我
0: 按
2: 想，
0: 照的人社局的讲法是，他
1: 好，
0: 们是认可这个工龄的。
1: 当
2: 其实，
1: 时你们就是你们单位，他拒绝认定您在考上公务员之前的那个工龄，他的给出的具体理由就是说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引用了哪个文件或者是什么规定，他有给到您一个确
2: 那
1: 切
2: 个
1: 的理
2: 条
1: 由
2: 例的
1: 吗？
2: 名称叫什么呀？
0: 其实并没有，他们只是说。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不能计算工龄。他说我们的社区呢是属于自治组织，不算单位。但是我翻遍了公务员法的每一个字，没有对这个不能计算工龄有明确的说法。
1: 就是说，对方他拒绝认定您之前的工龄的时候，他是没有引用一个具体的条款和规定，是吗？
0: 没有，对。
2: 但是我刚刚听你讲是说新出了一个规定，是不是？以
1: 对，
2: 你
0: 其
2: 刚刚
0: 实
2: 所说，
0: 也不算是新出的规定吧，就是在19年的时
1: 二
0: 候
1: 零一
0: 有
1: 九
0: 一个
1: 年。
0: 巡视做。出来说不能算工龄，然后我们
1: 啊，
0: 就所有的就都不算工龄了。
2: 这个有形成什么文件之类的吗？
0: 没有。
1: 根据您刚刚讲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他在一个工龄认定上面这个问题，各个地方它的具体执行上可能存在一个差异，它是有一些地方性的规定，但是目前它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所以呢，首先我建议您先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或者组织部门咨询一下具体的政策，就是了解一下它具体的规定是什么样的。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是在公司里面，就是向负责人事的部门了解一下我们的
1: 对，
2: 计算规则，然后依
1: 对，
2: 据的条例
1: 或者
2: 相
1: 说
2: 关的
1: 即
2: 规
1: 使
2: 则。
1: 是内部的规定，你也把这个规定的内容了解清楚。
2: 如果是公司的话，可能就是公司的内部什么员工守则啊之类的，就引作参考，是吧？
1: 对对。
2: 你是要先把这个文件或者是相关的规则拿到
1: 具体
2: 手，
1: 的政策，对，要了解清楚。
2: 如果是说拿到了这个类似的文件，后续会怎么处理呢？
1: 如果说他有一个内部的文件，或者说是有具体的政策的话，一般会按照这个地方性的规定，或者说这个具体的文件来进行一个执行，因为现在全国它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嘛。就是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文件，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就是如果您被录用为公务员。以后，那您之前在其他地方企业啊或者工作的经历，他如果要计算工龄的话，就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您当时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正式的书面劳动合同，而且合同是真实且有效的。第二个就是您当时在工作期间，公司有按照规定缴纳城镇职工的一个基本保险，然后而且有保险的完整的保险的社保的缴费记录，如果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的社保的话，在大多数地区它并不认可为一个连续的工龄。
2: 哦，就是缴纳的社保的类型也会影
1: 对
2: 响，
1: 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您的人事档案它必须是完整的，就是在招用这种人员的时候，还要参考一个档案中的您的劳动合同啊这些材料的，还有就业登记呀、保险缴费的记录呀，要与您前面我说的那个劳动合同和社保的缴费记录，它要能够对上，然后才能够认定您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和年限。
2: 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我看到原因，他也在问说，哎，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够怎么样？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刚刚我们谭博士也解答我们刚刚这位陈女士的过程里面，你也有困惑，对不对？不着急哈，包括陈女士在内，晚一些我们也会把谭博士的这个刚刚的细节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你们可以对照着来看一看。然后陈女士，您入群了吗？
0: 我还没有入群。
2: 晚一些你入群也可以看看谭博士给您的这个简介文字版的这一条一条，您去对照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0: 我想问谭博士的，就是如果他没有那个规定，什么文件明确规定的，他就。就
1: 好，
0: 是凭着那个省委巡视组的那
2: 了
0: 个
2: 解。
1: 是
2: 好，如果是拿不出相关的文件，对吧？

0: 陈女士，你的意思是这个，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1: 就是如果说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文件或者是规定，
0: 或者是公司内部员工守则，
1: 就是、对。然后您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先跟用人单位，就是您的现在的单位的人事部门或者组织部门进行一个协商和沟通，然后让他们出示一个，为什么拒绝认定您的那个工龄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书面的一个材料，这样是给您一个理由嘛？
0: 嗯，
1: 如果说沟通不畅，或者说对方不予出示的话呢，您可以向您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嗯，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做的。
1: 对，如果反映了之后呢、嗯、还是解决不了，那您还是继续跟您的单位协商，协商以后的话就是您把您与他协商的沟通的这个记录然后固定下来，作为一个后面你有可能的一个证据，然后您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一个行政复议，然后请求对您的一个工龄的认定行为进行一个复议审查。
0: 嗯，如果是公司的员工的话，这一步该怎么走呢？
1: 他这个认定工龄的话他是一样的嘛，只是说公务员他的那个之前的工龄认定可能会更加严格一点、
0: 嗯、
1: 我们就举重以明轻。
0: 嗯，
1: 对，
0: 用更复杂的案例来揭示一下如果平常我们的例子要怎么样去处理。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啊，陈女士。
1: 然后如果对您对那个行政复议的决定不服的话，然后可以提起一个行政诉讼、
0: 嗯、
1: 要求对您的工龄进行认定。
0: 一步一步的这个步骤大概是这样的，我估计您去找一找第一步、能不能拿到这个文件，
1: 对，
0: 好不好？
1: 就是
2: 没有这个文件，没有，就是 有可能会认定吗？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您的这个流程来讲，先让您去
1: 跟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沟通一下，就是让他给一个具体的拒绝认定您的理由。
0: 嗯，目前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所有的解答也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给您
1: 的
0: 一个相关的回复。
1: 你先去做这一步，然后再按照我刚刚讲的后面的流程可以进行一个您的维权。
0: 您知道入群的方法吗，陈女士？
2: 知道。
0: 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好吗？
2: 好好，行的、
0: 嗯、好的，我们在群里等你。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入群，在群里面看到谭博士讲到的更多细节。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8: 3、2、1，开始。
9: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1: 哇，求量产，求量产！
12: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

0: 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星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稳赢》。本书是冯唐半生尝试的哲学新作，稳住自己就赢了。冯唐知天命之年回顾半生尝试之路，用54篇全新文章讲透步步稳赢的秘籍，用好脑力、体力、心力，则万事可成。用好脑力，用好智慧，人间稳赢。读书行路，良师益友加持，持续思考创造。用好体力，肉身不坏，抵御一切妖风邪气。管好肉身，能量、精力、情绪，成事不怠。管理好心力，身历百千劫，还是一颗活泼心。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成。心力越强，赢事越稳。用好三力，你就能驾驭世事变化万千。这是给每个人的内稳外成之书，心稳人定事成。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6: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6: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8: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9: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8: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根据刚刚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出的主意，我特意坐到了谭博士的身后。恭喜恭喜我，恭喜刘曼，我已经成为了博士后。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来接听到正在线上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10: 喂，
8: 彭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是这样的。我有个裸证征才，我自己提交了两份的申请书，回交个证据材料。
8: 劳动仲裁，您把资料提交了，然后呢？
10: 我自己就只留了那个证据原件。昨天我打了电话跨开庭了，我自己没留那个证据清单。会开庭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呢？
8: 我明白了，就是您把资料原件都送上去了，交上去了。
10: 不是我自己留了原件。
8: 啊，你自己留了原件，然后呢，申请书跟证据材料的这个列表您没有留。
10: 对。
8: 会不会有影响？对吧？我们来请教经验丰富的谭博士，会有影响吗？
9: 问题不大。像那个仲裁委的卷宗中肯定是有您的申请书以及您提交的证据的一些副本，您在开庭的时候可以当庭请求书记员或者仲裁员提供一下卷宗的查阅，或者您提前联系仲裁委 复印。

0: 一份给您自己备用就可以了。
1: 嗯，有的。
0: 对，
2: 嗯，您把这个项目提出来就可以了，您放心。
0: 是的。
2: 您这个还有别的问题要请教我们谭博士吗？
1: 嗯，没了。
2: 嗯，好的，多听我们节目提高法商，后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吗？
1: 好，行。
2: 嗯，好的，谢谢彭先生的支持和信任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什么样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这些问题啊，经验丰富的谭博士会给你做出解答，让你多一些思路，多一些选项。在我们接听96218转零号键的同时，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二两峰，他想请教我们的谭博士。他说：“你好，男方出轨了。”有我们双方保证的录音，还有家暴被掐红的图片，可以让男方补偿吗？我们有一个小孩，共同财产只有两部车，我怎么做合适？让男方补偿，你的意思是在婚内做补偿，还是已经有想离婚的这个想法了呢？我们分做两个方向来请教谭博士好不好？
0: 嗯，
2: 有这两个证据的话，可以让男方补偿吗？第一是在婚内，第二是如果想离婚的话。
0: 首先就是无论是他想在婚内补偿或者是离婚，他的其中提到的只是有一个家暴被掐红的图片，
2: 嗯，
0: 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啊，有可能事件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有可能他当时拍下的图片并不能够证明一个其他的有什么他的一个受损的一个情况，而现在他身上的这个损伤已经看不到了，
2: 嗯，
0: 就比较难以去作为一个证据给固定下来。
2: 嗯，有可能是什么天气热给你掐了一下刮了个痧是吧，
0: 对，
2: 那个也是红印子。
0: 对，他只有这么一张图片，不能够证明他这个是谁在什么时间由于什么原因而导致的。
2: 也就是说你看我根据谭博士这句话引申出来了，
0: 嗯，
2: 如果你有证据是因为谁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什么结果， OK， 那你就可以成为证据。
0: 你还需要证明一个对他这个是怎么发生的，是由谁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一个责任。
2: 嗯，其实就是我们写作文的那个几个 W 嘛，对吧？
0: 对，
2: 你也可以理解。
0: 对，
2: 然后前面他讲的那个男方出轨，
0: 然后
2: 有保证的录音，这个有用吗？
0: 他这个双方的保证的录音，我不知道他保证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他的保证的内容只有一个人身关系的一个界定，比如说他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出轨啦，我以后多多回家，这种人身相关的保证，可能不能够在离婚的财产分割的时候起到一个实质性的，有太多的影响。但是如果他的保证内容是关于财产的一个保证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录音作为一个，如果你们要离婚诉讼的时候作为一个财产分割的一个证明。
2: 辅助材料里面要明确的提到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接下来要怎么决定，
0: 是的，
2: 怎么分割，
0: 是的、对，
2: 要细节一点啊。如果你有详细想要请教我们谭博士的，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啊，他丰富的经验可以帮你来出主意。而且我们群里面很多粉丝也知道了，谭博士对于很多事情是非常细致的，帮就帮到底啊。我们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的是小蔡。你好。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小蔡？
3: 就是我们那个小区里面，它有那个停车杆，停车杆不是它那个杆子里面会有一些广告牌嘛，然后那个停车杆刚好是广告牌是烂了，就是没有了了，就是有个坑洞，然后我们家母亲呢，他就从那个广告牌那里钻过去的时候，那个保安呢，他就抬杆的过程就把它摔下了，就受伤了，
2: 后来呢？
3: 后来就去医院照了片，他就有一点点有点骨折，骨折的话就需要找物业公司理赔嘛。然后物业公司的话，他也承认他是有过错的啊，但是呢，他又说，因为他这个物业公司的他的这个停车场的费用属于开发商在收啊，他的意思就是你要我赔可以。但是呢，这个物业，我这个物业费里面，我这个物业公司没有收这个停车费的费用，他说这个谁收费就谁负责理赔这个事情啊。
2: 我想问一下，就整个目前受伤的花费以及预计的整体收费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3: 他这个属于保守治疗，医药费产生的很低啊。
2: 很低，您说个大概数字嘛。
3: 大概1000块钱吧。
2: 1000块钱，他们就是物业说他们赔不了，让你找开发商。
3: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们其实原来也在新闻当中看过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个横杠杠的这种类似于挡车的板子，它竖起来之后不是会把人夹起来吗？

0: 你
1: 对，
0: 人家是那
1: 但
0: 种
1: 是
0: 是
1: 它
0: 吧？
1: 这个 stand，它这个那个停车杆，它有个那个，比如说什么么，很多停车杆里面都有广告牌，对不对？就是那几块板子，就是没有挡起来了，导致我母亲就想着这个地方还能够钻个人过去，他就钻过去了。那个保安他可能看着有人过去了，对不对？他就抬一下杆，他在里面是看不到人群里面钻过去的啊。
0: 好，
1: 我
0: 也想
1: 看到
0: 问
1: 钻
0: 一
1: 过
0: 问
1: 去，他
0: 你，
1: 就不够起杆。
0: 我也想问一问你，小蔡，就是你们小区出去有门吗？有正常行人走的门吗？
1: 这个停车，这个杆里面它是不能行人走的，它是没有是人行通道的。但是呢，每一次只要有人往这里过生，保安都会人为的起杆，每天的话会起很多次，不下于100次啊。就是说，只要有业主往这里过生，他们就会起杆啊。
0: 它旁边也没有类似于我们触发式的那种打开的门，也没有那个亭子周围有可以人侧过去的间隙，都没
1: 没
0: 有，
1: 有，
2: 有人
1: 没
2: 行通道
1: 都
2: 吗？
1: 没有
0: 完全
1: 啊，
0: 没
1: 都
0: 有
1: 没
0: 人
1: 有。
0: 行通道。
2: 就是说，
1: 对，
2: 行人平常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是可以通过这个门进入，然后由保安来抬杆，对不对？
1: 对，
0: 我
1: 是
0: 们来
1: 的。
0: 请谭博士分析一
2: 那我
0: 下啊。
2: 还想问一下，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惯例，为什么要钻呢？
1: 因为他就是觉得怕麻烦别人嘛，有可能就是说那个保安看手机去了，或者说没听到，多方面原因，他就想到这里有个洞，我就不麻烦别人了，他就直接钻过去了。啊，钻过去之后那个保安他是看不到的，因为他是隔了一个窗户的，他只能说要么就叫一下师傅，请开一下门，他就开一下门，然后他可能那个
2: 好，
1: 保
2: 那我
1: 安
2: 还
1: 就
2: 想
1: 是，
2: 问一下，就是他的这个抬杆的这个杆和他当时那个环境有没有什么故障啊之类的？就比如说那个
1: 他。
2: 抬杆有延迟啊，
0: 杆子反应是正常的吗？
1: 没有延迟的，没有延
2: 没
1: 迟
2: 有
1: 的
2: 延
1: 啊，
2: 迟，然后地面也没有问题，
1: 都没有。
2: 都没
0: 我
2: 有问
0: 听完
2: 题。
0: 之后感觉，如果我是开发商，我会觉得很冤，我说不上
1: 但是，
0: 来。
1: 我的，因为我这个在电话里面跟你们沟通的可能不是很好，因为图片就好讲一些。因为第一个，我也去问了一些地方。第一个，卫根是需要保持设施完整的，如果他那些广告牌那些没有坑洞，他就没办法钻，啊，他就没办法钻过去。所以说，这里是导致受伤的主要一部分原因啊。
0: 这是您的观点啊。那我返回来讲，如果物业公司和开发商以另外一个理由说，如果你不钻，你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母亲的自主行为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你认可吗？
1: 自主行为的话，他可能是要保安开杆，保安有可能不开，或者说没听到，有多方面原因，我也可以理解。这个不能完全在物业公司责任，我们这边也有责任了，也有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帮忙啊。
0: 当然，我们也是认为，就是理是越辩越明的哈。我们
2: 对。
0: 在了解这个事情的细节过程当中，也请教谭博士，您经验比较丰富，这样的纠纷，一般来讲，这个大概的这个责任的判断，我们从哪几个方向来进行分析呢？您指导一下。
2: 对，像这一类的纠纷中呢，我们第一步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是由什么因素共同导致的。如果那边有监控的话，可能就会更清晰一点。然后我刚刚就是听您的，根据您的描述啊，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整个事件中，物业公司的保安他的操作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同时呢，可能您的家人他自身也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0: 就像我们的微信里粉丝讲的，不想说你不钻就没事。海洋之
2: 对，
0: 心说你不空我就不会钻。你说这怎
2: 对。
0: 么说得清？
2: 至于您说的那个广告牌的问题，就是它有一个广告的空间在那边，也不代表它的广告一直能够租出去，就是也不一定是经常会有的，所以它这个并不是一定的。而且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那个杆是什么形状啊，什么样子，就是可能这个东西还是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在认定的时候，而保安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操作的。或者说他没有尽到一个安全的注意的义务，他应该就是看到有行人之后，应该观看一下，就是是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配合这个行人他的一个动作来做出一个是否在什么时间去抬杆，以及是否要抬杆的行为，对。
0: 我不知道像你母亲这个情况，如果是买了人身意外的这种类似于保险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医药费的补助啊？我不知道哈，这个也是给您一个参考。
2: 然后业主自身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自身过错的一个承担的剩余责任的部分，就是比如说行走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一个观察的义务，没有遵守你们那个小区的那个通行的规则，可能会影响一个最终的责任的认定。
0: 如果是我们现在以现在在线上的粉丝小蔡的这个讲法，以他所述为准的前提之

0: 之下，您来粗部的，然后初步和粗糙的来做一个判断的话，这个分则的比例大概是在什么范围区间啊？包括您刚刚讲的这个案台干案件的保安人员，包括物业公司，包括母亲自己，
1: 这个还是要看事实、看证据
0: 啊，
1: 就
0: 是
1: 对，
0: 很难判断。
1: 对，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啊，就是不好给出一个很具体的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保安，就是物业那一边，他说钱没有交到他们那边，以这个为理由拒绝赔偿，这个是不对的。
0: 也就是说，他们承接了这个管理的工作，他们就有这个义务来保障出行的安全。
1: 是由于这个保安的先行行为导致的您的家人受损，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是应该是由保安公司他们来进行一个赔偿的，没有任何理由。然后以及这个责任的承担，你们是各自承担怎样的比例，可能是需要经过一个协商，如果能够协商可以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到赔偿，如果协商不了的话您可以去进行一个起诉。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哪怕这个钱是开发商收的，开发商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跟他没有关系，要负责的就是物业公司和工作人员以及你母亲这三方，对吧？
1: 是的，即使说您那个操作的人可能不是一个保安，只是一个另外一个路过的行人，说哎，看到他们这边有人要通过，我就按了一下那个按钮，那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0: 跟他身份没有关系。
1: 对，
0: 大概的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啊。小蔡你好。
2: 好的。
0: 然后我们谭博士的这个解析完，先我用文字方式发群里面您看一看，如果在节目时间你方便的话，也可以把你的这个照片啊分享给我们，好不好？我们看一看。
2: 好。好，
0: 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好吗？
2: 好的。
0: 好的好的，谢谢小蔡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粉丝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观点，5分啊，对吧？还有这个不想说，物业也倒霉。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慢慢的来分析这个过程当中形成最后损失的源头是什么，所以也要把这些细节各个角度都考虑到，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马上做判断也是这样的原因。
1: 还原事实很重要。
0: 但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您打来电话，我们能够给你现场的一个解答，都是一些思路、一些参考，希望能够给你一些灵感，好不好？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入群。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0: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4: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5: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4: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5: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4: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5: 因为
16: 那天我第一次走

0: 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安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4: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书记，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4: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条理清晰，句句到位，粉丝们正在夸奖我们的谭博士。也欢迎土豆，欢迎杰杰，欢迎P 开头的这位朋友，欢迎林兰，欢迎萧公柏，欢迎叶叶，还有这是星星，还有杰啊等等朋友，欢迎你们直接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来看到条理清晰的谭博士给各位的文字版的这个建议哈。再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呀，这位朋友你胆子可真大呀，他说我私自抠图使用了公司公章，给自己开具了一个委托书，没有对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公司报警了，我该怎么做啊？你这个胆子可真大呀。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自己刻了个公章，然后弄了一份委托书，没有损失，但是公司报警了，这个涉不涉及到犯罪，或者是犯到什么程度呢？您来帮忙解析一下，现在该怎么办呢？或者是接下来会怎么样有一个走向呢？
5: 私自抠，没有经过公司的许可，私自抠图使用这个公司的公章，可能涉嫌，而且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委托书，这个委托书是做什么用的呢？
4: 嗯，这个想在我们的粉丝里面就直接说无法无天啊，他这个行为是无法无天，
5: 他这个肯定是违法的，而且他涉嫌到犯罪了。
4: 嗯，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5: 他现在已经公司已经报案了，他还是就是只能够去配合一下他的警方，配合一下警方的调查，以及他自己私刻公章是有什么理由吗？还是说他之前公司有过给他一个许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授权，
4: 委托，
5: 对，只不过是公章不在身边，然后为了方便才做出这样一个行为，还是要看一个具体的情形，因为他是在微信中提问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的更多。
4: 嗯，你可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看看怎么样来帮助你依据事实更好的应对，好不好？更从容一些。我们其实根据这个也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联想哈，就是网上有一个这样的新闻，是说，小朋友还没有毕业呢，他想给自己做一些这个实习的证明。灵机一动，拿出了某哈哈饮料品牌的这个盖子，这个某哈哈的这个盖子上面就有他们公司的这个名字嘛，还有他们那个 logo，他就把那个饮料的瓶盖拧下来，然后蘸上那个印泥，给自己做了一个实习证明。哎，我不知道这个两个事件是同等级别吗，还是不同级别？请教您。
5: 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段子，不会真有人这么用吧？
4: 如果这是一个段子啊，那当然我们就是一笑了之。
5: 对，
4: 如果真有人这么用，
5: 如果真的这么用是不行的啊，这个已经涉嫌到违法犯罪了，是不可以的。
4: 嗯，这个也是违法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任何你觉得有风险的事情，任何你觉得其实你心底里面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就不要干了，好不好？我们来看到微信96218-0号进我们的热线里面，这位粉丝问候到，胡女士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4: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姨的女儿，然后我叫姐姐，她跟她丈夫结婚1年半了，现在要离婚了。然后我姐姐家还有套婚后买的房子，然后装修加房子的总价是225万，然后贷款了107万嘛。
4: 嗯。
6: 然后投入的118万资金是彩礼的25万，然后陪嫁50万，然后小孩出生姐姐的父母又给了22万， 也就是我们这方出

0: 97万，然后剩余的21万是他们两夫妻一年半的工资积蓄嘛。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97万其实都是我女，就是女方我姐姐个人的钱，然后但是姐姐把彩礼陪嫁还有小孩的礼金，小孩出生的礼金都用于买房子了，就变成了共同财产了。现在离婚嘛，然后要给姐夫他们那边分走一半，然后我姨和姨夫他们辛苦赚的钱要被他们分走一半，该怎么办呀？
1: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相当于你刚刚讲的这个房产里面的97万，其实都是女方或者女方的家人来支持女方的，现在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对吧？
0: 对的。
1: 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夫妻双方走到了离婚的这个事情当中，这个财产分割跟这个抚养权会是一个什么走向呢？请教
2: 我先来问几个问题啊，
1: 您。
2: 他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谁的名下的？
1: 是婚内买的吧？
0: 对，婚内买的。
2: 婚后买的，登记在谁的名下呢？
0: 就是，
1: 两个人。
0: 两个人的都登记了，是
2: 那
0: 婚
2: 他
0: 后买的吗？
2: 还有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彩礼和嫁妆，他是在婚前，他们结婚登记之前给的，还是结婚登记之后给的？
0: 就之前给了，就是彩礼是25，然后陪嫁是50万嘛，
1: 都
2: 都
1: 是
2: 是
1: 婚
2: 在婚
1: 前
2: 前
1: 给
2: 给
1: 的。
2: 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可以理解为是从女方的父母的账户转到了这个女儿，也就是你姐姐的个人账户上，对吧？
0: 对的，对的。
2: 就是像离婚的时候的房产分割，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在实务中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们可以来一层一层的去剖析这件事情。然后首先，它的这个房产的性质，它是购置于婚后，而且无论登记在谁的名下，它原则上都是属于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然后离婚的时候呢，双方应该先协商，以协议优先。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他法院判决时，他可能会以一个总的出资贡献作为基础，综合考虑婚姻存续期间的时长、子女的抚养、女方的权益和过错等因素，然后确定他这个房产的比例是怎么分担。
1: 领证一年半，有一个小女儿，这个女儿估计非常非常小，
2: 对，然后他的出资贡献比例呢，它是一个。就您刚刚讲的，就是彼此就是各自出了多少钱，它是一个法院考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1: 现在是女方家里面出了97万，21万是两夫妻一年半工资的积蓄，对吧，傅女士？
0: 对的。
1: 那这个分割的大概可能的方向，如果能够举证这个97万是婚前给的，会是一个什么方向呢？您方便？
2: 对，像这个重点在于他男方他给付的彩礼，以及女方的父母给的陪嫁，他认定为，就是因为由于他是在婚前给付的话，他基本上是可以认定为是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的。
1: 只是说需要很多证据证明。
2: 对，就是说你需要去以，就是证明他这个钱是在婚前给付的，以及去证明这是您的一个婚前个人财产，承担一个举证责任，然后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之后，那么他这一部分的钱就是会被认定为是女方的一个出资，而不会认定为是夫妻的共同的出资。
1: 但是说，如果这个钱是婚后作为父母再打给子女的。
2: 如果说这笔钱是在婚后给付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了。对，如果是结婚登记后给的这些钱，无论是彩礼或是嫁妆，它如果没有明确的约定，我们通常会被推定为是认为是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除非你们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钱在给付或者在赠与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就是只赠与女方个人，这样才能够认定婚后给的那笔钱是女方的个人财产。
1: 其实现在呢，谭博士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把这个财产的分割给胡女士做了一个解析。胡女士，我估计你很关心你姐姐的这个女儿的抚养权的问题。如果坚定的要离婚的话，这个女儿领证才一年半，我估计这个女儿的年纪也很小，不到1岁，对吧？他们也提到了孩子办酒的这个酒席。那一般情况下，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抚养权的划分。
2: 小孩子才应该不到2岁吧？像一般2岁以内的小孩的话，会有就是会大概率会判给母亲。所以说，你们如果真的是要走到离婚那一步的话，还是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的。对。
1: 当然，我们也还是退回来讲哈，因为我身旁很多闺蜜啊，她们在结婚生子的那2年，情绪状态、压力都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呢，这个时候家庭的磨合，夫妻感情的磨合也是一个。

0: 有很大难度的阶段。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可以的话，还可以在双方进行一些协商啊、交流啊、谈谈心啊，在没有重大过错的前提之下，看看是不是能把双方的这个心意再摸摸透，希望对方做什么就说出来，交流一下，说不定这不是你们马上。
2: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

0: 是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

0: 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

0: 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1: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2: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5: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5: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4: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

0: 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朱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株洲荷塘区叠坪村的档案室里，存放着一份份泛黄的合同汇编，这些跨越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几年的旧账，记录着村集体资产的流转轨迹。如何追回这些账本里的农村集体三资呢？请听报道，算清明白账，守好钱袋子。去年初，荷塘区纪委监委在叠坪村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时，一份2004年签订的叠坪小学办学场地租赁合同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一占地近600平方米的场所，年租金仅为6400元，甚至合同中还约定，承租方在租约到期之后还能续约免费使用。仅这一项，叠坪村每年就可能损失超10万元的集体收入。荷塘区纪委监委派驻区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杨艳红介绍，
11: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此地同类场地的年租金十年前的行情就达到了10万元，现在行情是12万元以上。合同约定是2024年到期，但是又注明到期后自动顺延20年，不另付租金，这种条款明显侵害到集体权益，存在很大的争议性。
9: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旧账浮出水面。纪检监察干部在走访中发现，除了叠坪小学外，还有黄家祖原王家冲山庄存在权属纠纷，

0: 蓝天乙炔厂、新盛铜材厂等企业占用集体土地，却多年拖欠租金。因为都时隔多年，这些问题逐渐成为让当地头疼的硬骨头。村民杨光道：
1: 村干部和人一张又一张，每次刚来的时候也投入了解过，但是都是封了一鼻子灰，时间一久的谁都不愿意跟这些了。
0: 据了解，早些年村上也进行过清查工作，但遭遇重重阻力，企业负责人大多态度强硬，拿着当初签订的合同不愿意变动。叠平村党总支书记谭秋云无奈地说：
2: 这些问题呢，就叫埋在村里面的暗藏，知道呢是不得劲，但谁都不愿意碰，哪怕呢有上任的新村干部想去推进，也会被一些不理解的讲闲话。
0: 了解整体情况后，荷塘区纪委监委迅速介入，推动成立由纪检监察干部、法律顾问、乡镇村干部、村民代表组成的协商小组，大家有了底气，下决心要把这些旧账翻个明白。经过两个多月的拉锯谈判，最终与部分企业达成和解。叠平村党总支委员宋飘：
3: 其中最艰难的谈判，前后谈了有10多次。区镇纪委的干部呢，和我们一起通过调取产权信息、拍卖信息、亮证据、摆事实，让企业主认清了他当初只是拍卖了地面上的厂房，并没有取得土地产权的这个事实，这呢才同意补缴租金并签订新的合同。
0: 面对态度依旧强硬、争议性较大的企业，荷塘区纪委监委督促区农业农村局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对合同中的问题条款进行梳理整合，并找到当年的经办人、知情者，一页页核对相关凭证，询问每一份合同签订的细节，完善证据链，最终通过法律途径逐一解除了违规合同，依法收回了土地租赁管理权。如今叠平村已收回多处集体资产，并与相关企业重新签订规范合同，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近20万元。村民周卫说：
4: 现在村里的收入增加了，道路也拓宽了，劳动也两个了，过节呢还有东西发，这些都是翻窑中翻出来的。
0: 在厘清旧账的同时，荷塘区筑牢长效监管防线，在所属各村镇推进农村三资合同备案制、租金直达制等6项管理机制，所有集体资产租赁合同必须报备镇纪委审核，租金直接进入村集体账户，杜绝坐收坐支的可能。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刘金凯，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6: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5: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6: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7: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8: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9: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7: 我能开，能开。
9: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1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8: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8: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9: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0: 刹那间琵琶声化空而起，大弦切切，小弦嘈嘈，或如莺转春流，或似水滴寒泉，一时如雨洒荷塘，一转间又若溪水婉转，激岸素石，清清灵灵，融融于雨，回肠荡气。一曲履仙一半，又一曲红绣鞋，接着一曲耍孩儿。那姑娘依着词儿随节就拍，或颦眉含嗔，或娇羞之仪，披手摆腰，窈窕娉婷，作态而歌。毕竟是吃开口饭的，竟唱得一字不错。刘墉不禁鼓掌叫好，好，声情并茂。福康安却说了，声貌情不貌，也难怪，这已经难为你了，毕竟是没练过的声曲词儿嘛，捡着你熟悉的再唱一段。那姑娘向母亲一颔首，弦音又起，那姑娘咏叹了一声，我想120行门门都是求人吃饭，偏俺这一门却是谁人治下的，好低微了呀。微起游丝悠长，缓缓唱着，则俺这不义之门哪里有买卖营运，无资本，全凭这5个字造办金银，恶劣乖毒狠，无钱的可要亲近，只出是驴生脚，瓮生根。佛留下481波门，俺占着72位凶神，才定脚谢馆迎接新子弟，转回大霸陵，谁识？

旧将军，投奔我的都是金爷、海娘、董七、鄂子、柴屋、麦田、提瓦罐、摇锤运，恶劣为本，板障为门。这一版唱的抑扬顿挫，句句掷地有声，字字是咬金断玉，根本就没有含糊矫饰。连人精子这样的江湖痞子都听得心里发颤。福康安顿首皱眉道：“这是《金钱池》里杜蕊娘的段子，这样的唱法我还真是头一回听的。”刘墉也连连点头叹息：“因为心声，没有切肤之痛，再唱不到这份上。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那个妇人收起琵琶，见人精子递过茶来，欠身接了称谢，捧着杯子说了：“我们是直隶人，才到枣庄三个月，不在越籍，人地两生，糊口很不容易的。”说罢他一低头，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茶。福康安说：“听你口音是唐山人了，你很可以到北京就卖艺不卖身，八大胡同全口饭也还是容易的。”那小姑娘苦笑了一下：“哎呦，俺们是河间县县人，得罪的对头太大，在北京做官呢，去不得北京的。”刘墉和福康安听了同时就是一愣，目光一对又挪开了。刘墉嚼着一片茶叶思量着，福康安笑着说：“纪大军机就是县县人，现今红遍朝野，有什么不了的事告到他那儿，怕哪个来做对头啊？”那姑娘却冷冷地说了：“爷们儿这话难答呀，我们就是得罪了纪大人家，才落到这个份上，这种事儿哪儿告状去啊？”他的母亲却在旁边拦着：“小娟啊，别和客人说这些，两位爷方才已经赏过了，要没别的事儿，奴婢们就回去了。”说罢携起琵琶起身行礼。福康安笑着说：“别忙着嘛，纪云在北京在南京，反正不在枣庄，你就怕到这个份上。谁人人前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呢？心里苦恼诉说一下也畅快点不是？方才赏你是打发你走，唱曲子前另赏，你不想说领了赏再去也成。人精子，过你屋再取五两银子来。”刘墉也笑着说了：“推过玉的小心了，纪云大人当朝一品，官声还是不坏的，怎么和你家有瓜葛？坐坐坐坐，听了你们半天曲儿，还不知道你们姓甚名谁，说会儿话，纪云就吓得你们这样。”那妇人叹了一口气，做了不言语。过了半晌，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小妇人姓李，娘家姓纪，也是县县景城人。论起辈分呢，纪大人该叫我一声十七姑的，只是亲戚远了，一富一穷，一贵一贱。俗话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也就说不得了。刘墉顺着他的口气说了：“对，这话是至情实话。我有个族叔，小时候待我真亲，家里煮一把茴香豆也忘不了给我留着。后来做了官，再见面，略一坐他就不耐烦，说我这里应酬多，来的都是要紧的人，别有事没事尽往我这走动，好没意思。”李氏看了一眼刘墉。

这几句话说得诚挚，不期自然拉近了和他的距离，叹息了一声说：这是我的妮子，叫小菊儿，说透了也不是我们家和季家闹生分，是我们

0: 旱天浇水，雨天排涝，争钩夺闸也就难免。两家都是有排头有面子的大户，少不得有偏向自家佃户的事儿，素来就不和气。去年秋收啊，我们侯陵屯村一家佃户姓姚的，叫姚狗，上地去割谷子，新产的罗驹子也跟着上地，忘了带龙嘴了。那畜生他懂什么呀，见挨边季家苞谷长得青旺旺的，就闯进去啃青，咬断了十几颗玉米，踏倒了二十几颗。季家佃户牛翔当时捉了那驹子，就送到了东家大院，叫季二官人给他做主。福康安和刘墉听了就知道事有此起，都是心里边暗自接呀。福康安说了，这事儿起因是姚狗的错，去赔个情说句话，把罗驹子领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福康安听李氏说了事情的缘由，他就说了，那这是姚狗的错，去赔个情说句话，把罗驹子领回来不就行了吗？李氏啜泣着擦着眼泪说了，爷呀，您圣明，季家大院比县衙门还威风排场，姚狗小户佃农，他不敢去，就回李家庄院跟东家李代说，央求去人说情。李代一听说是小事，就派了个小管家去季家。二官人季旭一见就恼了，听他道了歉，红头胀脸的说了，你们李家牲口不懂事儿，人也不懂事儿，回去告诉李代，鼓乐吹打，带上花红彩礼来谢罪，我就放牲口，不然你休想。李代一听就知道季家要找事儿，有万难照二官人说的办，面子上也实在是难堪。他是做过刑名师爷的人，心眼不少，又懂得律条，思量来思量去，央求了纪中堂蒙学老师如爱老先生的侄儿吉文庸过去说和。吉文庸是个好人，也真的出力，往来穿梭界跑了一个多月，那纪二官人牙关咬得紧，万两黄金不要，就要这个面子。吉文庸调和不成，也就撒手不管了。这边李代站住了理儿，就写状子告进了县衙。李氏说到这儿，案由已经明白了，继续是无理欺人在前，李代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福康安和刘墉几乎同时闪过一个念头，不知道纪晓岚知不知道家里这个事儿。福康安想问，刘墉已经抢先问了，县里边是怎么判的？李氏说了，有些事儿我也是听说的，只知道九月重阳过后，纪相爷到省里查图书，回了县县，何建福、葛太尊、县里马润玉太爷都陪着回庄子上走了一遭。季家大院披红挂彩，烟花爆竹，三天三夜满汉全席。

热闹的开水锅似的折腾。相爷回北京第二天，马太爷在县衙设宴，把二官人和李代、吉文庸都请去了，当面和喜。福康安和刘墉听了不禁点头，心里边暗想，纪云这般料理也还清明。却听李氏唉声叹息道，事情要到此为止也还算好，谁知道李代得理不让人，席上当面翻脸，说也要鼓乐吹打，花红彩礼把罗驹子送回来，再不然要纪中堂一封亲笔道歉信也成。爷爷，这就成了僵局了。马太爷没法，只好升堂问案。李代自己就是靠打官司起家的，人家说他唇如利剑，舌似钢刀，顶得姓马的一愣一愣的。连过了几堂，李代也急恼了，马太爷是混账狗官，叫抓住了把柄，说他目无官长，咆哮公堂，当堂打40板子，在衙门口加号3天，赔纪家玉米3升。李代在县县是胳膊上走的马，体面排场响当当的人物，这个跟头栽到底，丢尽了人了。回来就卖地打官司，一级一级告到保定总督衙门，几个月里卖的只剩了宅院。他卖完了，诉上去的状子又批回了县县。马太爷推脱不掉，只好硬着头皮重新升堂。李代连过几堂，堂堂都顶得他头晕脸白。最后一次过堂，马太爷也很温和，在手心里写了些字，说李代你跪近些看。李代往前趴跪了几步，看那字，上头写的清楚4个字，官官相卫。马太爷说，看清白了吧，你还是撤诉认栽，你这官司打不赢。李代当堂就气晕了过去。夜里儿子去探监，他听说地卖出去，转手都是姓纪的买了，又写状子叫儿子告御状，把3尺多长乌木烟袋杆一绝两截，喊了声阳间没有天理王法，到阴曹地府我告你纪云3状。用烟袋杆顺口直捅进去，他儿子在栅栏外边也一头撞晕死过去。这样阴惨悲戚的场景，李氏说的如同亲见。一阵少风掠窗而过，案头的烛火不安的一摇晃，昏灯暗影中连动为摇，仿佛那个冤魂就在屋里梳来梳去。连刘墉这样问老了案子的也是心里边起甚。福康安竟不自禁的心里边颤抖了起来。过了良久，刘墉叹息了一声说，这是两家强梁相遇，城门失火，池鱼遭殃。你们是李家老佃户，地卖给姓纪的，纪家宁肯荒了也不让你种，是的吧？爷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几百家佃户，但绰出个李字就夺佃。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李代原也是乡里一霸，他犯了这个忌，倒运的还是我们小户人家。大腊月里，纪二官人庄丁们出来收房子，几十家子一个村都拆成了白地。我男人公婆早死，儿子还小，纪家又不收留我，有什么法啊？幸亏他三婶子是自耕农，把儿子过继了去，也算有了个着落。我们乡里过社会，小时候跟着舅舅

0: 烟厂子配戏，会弹琵琶，就带着女儿逃荒出来了。福康安却问，你说李代死前叫他儿子告御状，他告了没有？小菊在旁边说了，你问问李存忠，李代死前跟他说，你舍得下房里那团黑豆，就能告出御状。他回去扒开黑豆，里头藏的都是并州族文，有两三万两。告状都花出去，他舍不得这钱。告状要去北京撞景阳钟，顺天府里过钉板，官司赢了也要流配三千里，他舍不得这身子。他家长工嘴里透出风来，四里八乡才知道，不是不告，是舍不得告。他现在的绰号就叫李舍爹。几个人听了都是一笑，屋里阴森悲怆的气氛缓和了不少。福康安从任精子手里取过银子掂了掂，想了想，皱着眉头又掏腰间，有十几枚金瓜子儿，是和马二垮子下棋赢的，都掏了出来，想递给小菊，又转手递给了李氏，满脸老成的说了，你们是良善百姓，不在越籍，不要做这生涯了，不但受欺负，也要替你儿女将来出身做个打算吧。这点钱当然不够，明天下午吧，你们再来一趟，我再帮你几两，就这儿租间房，认识做个什么小生意，也比这行当强些。
1: 谢爷的恩典。
0: 李氏一声痛嚎就跪了下去，小菊伏地泥手叩头，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抖着手死命地抠那楼板缝。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7: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6: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路崖错落一番荣，坠玉寒珠散家树，中朝采多未盈餐，唯求精粹不敢贪。范仲淹在写给张宁的诗中，用文人对于茶的美好想象描写了这样的场景：采茶时节，茶树上嫩芽错落，忙了一天却没采到多少，不是因为手慢，而是因为唯求精粹不敢贪。今天让我们跟着领队再次来到武夷山下，去实地感受下今天人们是如何采茶的。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笑书。首先让我再次请出我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登场。来，团友们又见面了。
3: 好，
4: 我们见面了。
2: 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继续跟着范仲淹的贺张宁从事斗茶歌这篇文本来出发。中朝采多未盈餐，唯求精粹不敢贪。猜到了吗？
5: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呢，有一个词叫采夺，然后我就猜它应该是说春天大家在茶园里边一起采茶的场景
2: 啊。对于采茶有没有什么提问呢？
5: 我比较好奇的是采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或者技巧。
3: 我想知道诗中所说的精粹是一个什么样的采茶标准。
4: 其实我是想知道就是

0: 这个采茶应该在什么时间去采最好？
1: 明白了，大家都问题多多。范仲淹诗中的这个“中朝采多未迎蝉”究竟是怎么样的采茶的场面呢？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外景领队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吧。
2: 好，
1: 走，咱们出发了。
3: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武夷山。啊，为了解决这个小伙伴们的那么多的问题呢，我特意请来了咱们武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的老师。
4: 大家好，我是陈丹妮。
3: 说到这个茶呢，小伙伴们的问题又特别多哈，那就请丹妮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到底说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
4: 好的，其中中朝采多未迎蝉，首先蝉字呢就是古代的像我们的围裙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在采摘东西的时候呢，有时候可以把围裙给它稍微撩起来一下，形成一个小兜，那我们就边采可以把茶芽放到我们这个蝉里，那可是呢采了一个早上都没采满，这是为什么呢？是唯求精粹不敢贪。为什么呀？我们的贡茶是精益求精，不能随意的乱摘，
3: 必须有标准。
4: 对，就是我们通过斗茶歌呢，可以感觉到一片小小的茶叶背后呢，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3: 嗨，真的是讲究特别多哈。啊，这个胃口吊的我都想知道了。那咱们还是先到茶山上去看一看吧，边走边说，走吧，小伙伴们。
5: 为了解决大家的疑惑，陈老师和领队开启了今天的采茶之旅，一路来到了茶园。
6: 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元代在我们武夷山设立的皇家贡焙御茶园。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茶芽长得是非常的好，就像我们斗茶歌里说到的入芽错落一方浓。那我们武夷山的这些先民们的采茶的时候，在开茶前都会有一个喊山仪式。
3: 哎，你看那边他们都准备好了，咱们一起去参与进去吧。
6: 好的，
3: 走，小伙伴们。
7: 茶花芽啦，茶花芽啦，
8: 采茶喽，
7: 采茶喽。
5: 参与完喊山活动后，领队和专家跟着茶工们进入了茶园。中朝采多未迎蝉，一起看看诗中的采多到底是如何采的。
3: 哎，你说这个这么大片的茶园，你说怎么能没采满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斗茶歌呢，是描写的是宋代的时候整个北苑茶涧西茶采摘的一个场景。那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时候制作的是什么呢？龙团凤饼。我们宋代呢主要采摘的是像这样的在这芽头上的一个小芽哈，一个芽茶，
3: 体积小。
4: 对，中朝采摘未迎蝉呢，是因为宋代时候采摘呢采摘的是芽头的这个精粹的标准，但是现在呢我们武夷山采摘，看看我们的领队老师手上。
9: 原来这个采茶从古至今变化居然是这样的大呀。
10: 就是诗中的精粹
3: 啊，都说这个好山好水出好茶呀，我只知道呢这个武夷山气候好，然后环境好，造就了这个好茶。咱们采茶大概就是在几月份开始采的呀？
4: 现在我们采茶都是在春季，那具体的茶区由于它制作的这个茶树的种类还有茶的品种不同呢，稍微前后呢是有时间差的。那么谷雨呢开始之后呢，慢慢的根据不同的茶树品种进行一个采摘，所以武夷山在采茶的季节啊，经常都是阴雨绵绵的。
5: 了解了采茶的季节，户外领队决定体验一下采茶的过程。
3: 看着简单，其实不容易哈。
5: 一番忙碌后，领队采摘的茶是否合格呢？我们找来了茶农李叔来做评判。李叔是当地茶科所的管理员，常年管理茶园，组织采茶，有着近20年的采茶经验。
3: 李叔，来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采的这个茶叶合格不合格？
11: 像这样的采摘是基本上是合格的，因为我们采茶的这个标准呢，这个大红袍的标准呢，
12: 就3到4匹叶子。
3: 就你采的时候已经要准确的去看到这个位置了，然后再下手。
12: 是
3: 啊，不能乱。
12: 就比如说我们这样子看到哦，这哎，从哪个位置？
3: 来试一下。李叔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才有技巧？是这么掐呢，还是这么拽的上来呢？你给我们讲讲。
12: 这个大红袍的采摘的这个手法也有这个技巧。那我们主要是靠这两个拇指。
3: 食指
12: 哈，
3: 哎，
12: 和拇指两个这样子的，
3: 那
12: 比如说是这样哈，
3: 我就把这个都拽下来了。
12: 如果说像
3: 这
12: 样的，那当然会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老像这样子的，你已经把这个牙头也这个小的也放掉了，所以到了夏天的话，它这个第二季的话，它这个从这个上面呢会挂小心的牙头出来，所以说我们的采摘呢，
3: 哎，
12: 这个下。

0: 面都不要采，你这个采了就有五皮叶子了，这不是四皮叶子了，是不是啊？
1: 那
0: 我们我们只能采在这个地方三皮叶子，哎，最多到了四皮叶子已经是到顶的啊，
1: 就绝对不可以把这个小芽采下来，
0: 是啊，这个都不能采掉
1: 啊。我把这个下一趟的都采下来了。
2: 中招采多未盈餐，唯求精粹不敢贪。到了宋朝，人们对于采茶的方方面面要求十分严格，采茶的时候提倡用指甲而不是手指，目的是为了避免手指上的汗水破坏茶的味道。人们开始用芽的形状来给茶叶分等级，一芽者像莲花含蕊未放，称为莲蕊；二芽如红缨之毛，称为奇腔；三芽如麻雀张口，称为雀舌。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2: 我本可以。
1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4: 我的笔在哪里、啊、
1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4: 妈妈，
16: 等一下。
12: 不行，
1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8: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8: 我不想说了。
12: 佳佳，
18: 你根本不懂我。
1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7: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7: 嗯，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刚才我们已经学习到了采茶的技巧，下面我们将跟着袁枚的一首试茶，去了解乌龙茶的制作技艺。杯中已结香未消，舌上徐尝甘果质。杯中茶已经喝完，可是杯底茶香还未消尽，舌尖逐渐出现明显的回甘。这大约是清代诗人兼美食家袁枚第一次尝到乌龙茶后的真实感受。这首诗用袁枚与一位道人的谈话，形象地向人们交代了乌龙茶特点以及口感，对于乌龙茶的采、焙、烹、饮也有描述。采之有实，焙有绝，烹之有方，饮有节。那么这句采之有实，焙有绝究竟是指的哪些诀窍？我们和陈老师一起开启了武夷岩茶的制茶之旅。
3: 黄老师你好。
4: 黄老师好。
5: 你好。
3: 黄老师正忙着呢。
5: 对。
3: 这几位呢就是我们大红袍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黄胜亮老师。黄老师您这是在
5: 晒青了。
3: 晒青了。
5: 对。经过这道晒青以后，它就会变得比较柔软。然后它的叶面会失去光泽。这是岩茶的第二道工序，那紧接着晒完青晒好以后就要做青了，在室内完成的，我们可以去看
3: 看一看
5: 看看。
3: 好，好行，走。哇，这里真的太香了。
5: 这就是我们的做青间。
3: 哇，用力呼吸一下，太迷人了这个香味哈，真的是花香啊，又觉得有青草的那种香味。
5: 对，可以闻一下哈。
3: 好，哇，好香哦。
5: 现在还是青草的香气掺插着一些花香的味道。
3: 对，我就觉得有那种青草的这种香味。
5: 你看现在他们正在摇青，这道程序也其实是岩茶很重要的一道程序，就是让它达到半发酵过程的这个程序。
3: 它可以这么大筛子给它团到中间来哈。
5: 是，这个我们在学徒的时候一般没有学三年以上我们是不会让它动的，因为这道工序很重要。摇不好的人会把茶青摇坏掉。
3: 哦，还会摇坏。
5: 摇坏掉。摇得好的师傅他是让它茶叶与茶叶之间产生碰撞，这样子它会破坏它的整个叶缘。
3: 叶的边缘。
5: 边缘慢慢会呈现出一种红的状态出来。
2: 摇青一般需要8到12个小时，这不仅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持续的劳作难免使人燥热出汗，那为什么还要在屋里生一个火炉呢？
5: 其实这个做青间是一个发酵的过程。那么我们要加室内的温度，主要是促使它发酵，这是发酵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
3: 就是一个环境，要
5: 对
3: 营造到这个它发酵的这个环境。
5: 是。那么它发酵的几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一是温度，二是我们的摇青促使它发酵，两个加在一块。
2: 摇好的茶叶就可以进入下一道工序杀青了。这里的杀青指的就是炒茶，那么。炒茶有哪些讲究呢？
5: 对，叫炒揉煎，就是
3: 炒揉。
5: 对，
3: 那边是炒的。
5: 对，
3: 这边揉哈。
5: 对，就是炒完以后马上要趁热揉。那你看我们师傅在炒茶，这个260度以上的温度，
3: 热的锅哈。
5: 对，很高的温度，不用任何工具，就光用手炒。对，
3: 就260度以上的这个温度，徒手在炒茶。
5: 它主要呢，这个炒茶锅温会比较高，它很讲究动作。那么我们在炒茶的过程中，一定要以茶炒茶。它其实在炒的过程中，手是没有碰着锅的，就是你手伸下去以后，你要动作啊很精准，看得很精准，感觉要好，要一伸下去以后就抓着茶叶，然后压着锅把它翻转过来。
3: 这
5: 样
3: 给拿上来了。
5: 对，
3: 不能挨着锅哈。
5: 不能挨着锅，也就是你碰的是茶叶，不能碰着锅。你一碰到锅，手就烫起泡。它需要很熟练的去锻炼这些动作。
3: 就拿茶应该也很烫吧？
5: 很烫，
3: 烫不烫？
5: 烫，拿茶也很烫，但是它不至于烫起泡。

0: 所以这个对动作的要求很高。如果是时间太短，温度不够，它很容易炒不熟。那么时间过长或者温度过高，没有控制好，它很容易炒焦掉。好，这个已经炒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揉茶，我让我的三位徒弟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要准备揉了。
0: 对。
1: 好，揉茶喽。好，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揉茶很讲究，要趁热揉。揉茶呢，其实它是把茶叶做一个定型。我们乌龙茶，其实半发酵的乌龙茶名字
1: 是从这来的吗？
0: 从这来的。通过这么趁热揉以后，它会成条形状。烤火烤好以后，它就成为龙的形状。
1: 哇，这个好有气势啊，真的像练功夫一样。
0: 对，你们俩要不要试一试？
1: 我们可以吗？
0: 试一试吧。
2: 理论看了很多，上手也来感受一下。
0: 好，行，
1: 那我们也来试试。
0: 在揉的过程中，首先呢，要把茶叶抱成团，然后要把马步站好。你看，人要向后站，然后站得和肩一样宽。然后整个人的身体下压。前半身向前倾，好，这个茶叶抱成团以后，你靠这个肩和腰的力量，把它用虎口把它推上去，推，对，然后回来的时候是不能用力的，要不这个筛子就会移动了。推上去以后抱成团，把它拿回来。
1: 我都回不来了。
0: 你们都揉散了，你看我揉完以后是一个
1: 对，
0: 一个巴掌能把它抓出来。
3: 然后刚刚看到师傅揉完还需要给它摊开，给它解块一下哈。
0: 解块。
3: 我们都不需要解块，直接散了。
0: 摇完以后，最后要拍一下。
1: 这个、是干嘛呢？
0: 这是作用，这个作用是把揉在这个，你看这个揉茶的筛子啊，它是有齿状的。是把揉在齿状粘住的茶叶把它拍出来。
1: 给它抖出来。
0: 抖出来它就比较干净，很讲究。
4: 定过型的茶叶就可以走水焙了，这个步骤就是诗中说到的焙有诀，意思就是在焙火的时候要掌握好诀窍。那么焙火究竟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1: 哇，这里面也太热了吧，这温度得有多少啊？
0: 这里边有50度左右。
1: 50度。
0: 对。
1: 有没有热锅上的蚂蚁的感觉？
2: 汗蒸烦。
0: 这就是我们的焙煎。那么现在在做的这个工序，对，叫走水焙。这一道工序就是我们接着揉茶以后半成品的最后一道工序了。
1: 这个就是那个焙坑是吗？
0: 对，明火。
1: 我看这个坑里这个炭上面好多的灰，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对，这个炭灰它主要是拿来控制温度的。
1: 那么也是控制温度。
0: 是，因为如果火太旺太早的话，这里边你看有很多木结构的东西，它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温度需要控一控。然后我们的那个打焙师傅，他在打焙的时候非常辛苦，他的这些木炭啊，全部要敲碎，然后往这个焙坑里边放。那么在敲的过程中，满头满脸都是灰，都是炭灰。然后特别是点着了以后，它的炭灰啊一直往上冒，那更厉害，而且还是带着火气的。
2: 就像我们这个诗词里说的一个就是了，采之有时，焙有诀。采的时候我们说如果可以贴时是最好的了哈。那像我们看到了这个采摘，那焙有诀就是刚才我们黄师傅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要如何的进行焙。
4: 今天我们跟着陈老师了解了制茶的全过程，知道了不仅采茶需要技巧，晾青、摇青、炒茶、揉茶，其中的每一步都是需要掌握技巧和方法的。一杯好茶，蕴含着制茶人千百年来的技艺传承，更彰显出师傅们的匠心。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

0: 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茶圣陆羽所写的《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的第一部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誉为茶叶的百科全书。其中八支出详尽记述了唐代的茶叶产地，提到了包括建州今武夷山地区在内的11州所产的茶叶其味极佳。而汪曾祺在《寻常茶话》中写道，茶可入馔，制为食品，龙井茶包的饺子、茶粥、张茶鸭子都是他难以忘怀的美食记忆。在武夷山，茶叶可以打开你无限的想象，除了泡茶，当地人还将它巧妙地用于制作各种美食。让我们这就出发，开启今天的茶美食之旅。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这里是跟着书本去旅行，我是笑书。首先让我们看看云中旅行团都有谁。
3: Hello 大家好。
4: Hello 大家好。
2: 一说起品茶，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茶圣陆羽。他在《茶经》中就有写这样一句话，说往往得知其味极佳。
5: 其实不单茶作为饮品味道俱佳，其实它还可以干嘛，做食材，做成茶美食。比如说咱们去的西湖必点的菜就是什么龙井虾仁儿，对吧？
2: 嗯。
5: 比如汪曾祺就曾经有一本书叫《五味》，他写啊，叫茶可入馔，制为食品。他喜欢用这个茶熬汁儿，放白米熬茶粥。再比如说咱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盛戎老先生，他就特别喜欢啊，把这个龙井茶包包子。为什么？角儿唱连台本戏，那大花脸一唱唱一天，嗓子啊特别容易水肿，吃的这种以茶做的包子就特别容易消肿，容易降火，这是大大有好处的。
2: 其实通过张老师的讲解，我们听出来了，这个奇味极佳啊，绝不仅仅指的是喝茶的这个茶味，可能也指了这个茶美食吃起来也是味道棒棒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去看一看武夷山究竟有哪些茶美食呢？来，让我们跟随着外景领队的脚步一起去探寻究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勇。在我身边这位是武夷山市的民俗专家邵建平老师，非常高兴啊，您今天带我来到我们这个古色古香的厦门村。关于厦门有着怎样的历史呢？
6: 厦门村啊，大致在南宋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了。那么兴盛的时候呢，是在乾隆年间。
3: 哦，所以我们这些古建筑就在清代的时候就
6: 清中期基本上就形成这个规模了。这边是万里茶道的起点，它也是个因茶而生，新的一个乡村。那么呢，这里呢现在还留有很多茶点，喝茶的习俗。那我们可以过去品尝一下。
3: 好的。
1: 赵老师提到的万里茶路是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国际商路，南起点就是武夷山市的厦门村。至今这里还保存着当年的茶铺和古宅，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和茶有关的美食。
3: 这个地方还挺有特色的啊。
6: 哎，对。哎，老板娘给我们上点茶点。
3: 这个厦门的时候都会坐在这边，
6: 对，
3: 喝茶，吃点心，
6: 比较悠闲。
3: 哇，这个点心做得很精致啊。
6: 这就是武夷山最传统的茶点，我们都叫它崇安糕子，历史非常悠久了，也是我们一个武夷山一个恢复的文化遗产，你可以尝一下。
3: 嗯，很香，
6: 很香，
3: 很酥，
6: 酥。
3: 我觉得特别适合孩子拿来当磨牙棒。
6: 我们儿时啊物质比较贫乏，这就是我们主要一个食品。
3: 那老师，为什么我们厦门会有这样的糕子？
6: 中国啊是茶的故乡，那么很早就有了茶。当时呢，据说茶呢是做来药用的，以后呢经过不断的演化过程以后呢，变成一个品饮的原料。乾隆年间呢，大多北上经商。周家、方家、陈家都经商，这里到恰克图，他们呢，带着干粮呢，多数就是这个糕子。
3: 哦，所以这个是因为比较干燥，它烘的比较干，便于携带，就是长途跋涉也没关系。
6: 对对对，
3: 而且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6: 对对对，我们当地就变成有一个方言，就是当两个物体或者两个人特别相。

0: 像的时候呢、嗯、那么我们就会说你们啊像一个高子模印出来的、
1: 哦、所以说这个印高子啊也承载了很多武夷山人的情感，对不对？
2: 其实茶点就是这一点非常的奇妙，就是它本身单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种味道，但同时你吃完之后再配上一口茶，它的味道又会有所不同。
3: 我这边也摆了好多茶点哦，武当山这边呢主要产的是绿茶，叫武当道茶啊、源于道家。一开始的时候呢嗯，他们是拿这个茶叶呀，我这里就有一个茶叶啊、哦嗯、就直接放在嘴巴里这样
2: 哦，直接嚼。
3: 而且我们这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茶点，今天呢然后我这边就摆了一道我们这边最好吃的太极酥。
4: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这个馋一馋大家哈。
2: 啊，您那儿也有好吃的？
4: 对，因为我们说到美食了，刚才主持人说的美食、嗯、其实我这儿准备给大家准备了好多款美食，只可惜 啊太远了，只有我帮大家品尝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介绍一下、哎、啊，这是我们用我们对，这是我们用当地的绿茶啊做的绿茶曲奇啊，非常好吃啊。这个呢是用雅安的藏茶，就是黑茶做的黑茶酥啊，也是非常棒，口感非常好的啊。这个是用藏茶粉和坚果做的，应该是叫藏茶牛杂啊，也非常好吃。
2: 哎呀，我觉得您说的我们都拼命在咽口水，在抑制自己的食欲。
5: 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介绍了很多自己家乡的茶点小吃，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了。武夷山的糕子作为当地的一种小吃，很多人喝茶都少不了这一口，它承载着众多武夷山人美好的童年记忆。那么这一块块小小的糕子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1: 周氏糕子铺。哎，你好。
6: 哎，你好。
1: 这些就是我们做糕子的材料是吗？
6: 对，是大米炒熟，然后磨成粉。这个是豆粉。
1: 这个是花生粒。
6: 花生粒。
1: 然后这个是芝麻。
6: 对，芝麻。这个是糖稀，起到粘稠的作用。
1: 好，那接下来大姐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按照比例。
6: 对，先给它舀两勺。
1: 好，两勺这个米粉，
6: 然后这个舀一点花生粒，给它来一点芝麻，来一点，然后给它拌匀。
1: 好，给它拌匀来。哎，
6: 然后再糖浆，然后再裹均匀来。
1: 我们这个糖稀它拌到什么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0: 要求呢是捏起来成坨。
1: 捏起来成坨。
0: 对对对。
6: 那然后呢，我们再用这种木刻的模具，然后给它戳上去。
1: 哦，搓上去，
0: 对，
1: 然后它变得实，紧实一些，
6: 然后再给它压实，然后再给它磨光来，哦，然后再给它敲打下来。
7: 嚯，这还挺要技术，我一直以为是把它倒着一敲就掉下来，没想到要正着敲。
5: 品尝完美味的糕子，这才算只见识到武夷山茶美食的冰山一角。
8: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哎
2: 呀，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

0: 个位置。
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糕子是配着茶吃的茶点，制作时并不需要茶，但在武夷山也有真的用茶叶来入菜的美食。赵老师带领队来到了武夷山市的蓝谷乡，这是一座千年古镇，在这里他们又会寻找到怎样的茶味呢？
6: 这就是我们蓝谷平和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7: 我们蓝谷薛非遗传人啊，薛娘。
8: 那坐下来，坐下来。
7: 备上了。
8: 对啊，说你们来，我就做好薰鹅等你们。
7: 谢谢薛娘。哇，这薰鹅太诱人了。
8: 这个刚刚煮的很香嘛。
7: 好吃，觉得这个鹅肉呢，它是一点都不肥，就很瘦，再一个这个很有嚼劲儿。
6: 我们武夷山志还有记载，蓝谷薰鹅铜体金黄，油脂滑嫩，是左燕的佳品。相传呢，义军呢当年大战蓝谷的时候呢，就这股用于这首歌谣，是昨日战敌柯，今日奏凯歌，上银300两换作
7: 赏银300两换得一薰鹅。
6: 对对对，用生命相搏来的赏银，甘愿的换的就是薰鹅。
5: 汪曾祺先生在《寻常茶话》中写道，四川的张茶鸭子难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描述了张茶鸭子的熏制过程中使用到了茶叶。那么蓝谷薰鹅中茶叶到底在哪个环节起了作用呢？
9: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啊，在这道菜里边茶的作用好像不是那么的明显。没关系，接下来校书又要出题了。请六人团听题，究竟这道菜茶用在了什么地方呢？ A 选项，会不会是像国外的火鸡一样把材料塞到肚子里？ B 选项，会不会是放在酱料里然后再擦在鹅的身上送去烤？ C 选项，是不是类似叫花鸡一样用茶叶把鹅包起来去熏？ D 选项，是不是在饲养的过程中让它吃茶，然后就像四川的茶香猪一样再把它制作出来？来，请我们的六人团答题。我看到大家都亮出各自的答案了，唯独冯坤，你是没有答案吗？是不是你真的是不爱喝茶？
10: 因为他叫熏鹅嘛，我觉得他的工艺应该是拿那个茶跟米还有糖之类的东西，然后放在锅里面去把它烧干烧，然后让它出那个烟气出来，然后把那个鹅直接熏出来那个颜色跟那个味道。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是卤啊，像您说的卤啊，或者是包起来烤的，应该不是这种工艺，所以我就没有选。
9: 啊，团友们大家听出来了吗？他认为我出的四个选项都不对，他说的这个E选项才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跟着户外领队一块去了解一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
7: 那薛娘，您这道鹅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它的工序是怎样的？
8: 这个鹅呢，首先就是要选材，选好材，这个熏鹅大概就是100天左右的鹅拿来制作的。在做的工艺上，料完水就放锅里去煮，煮在1个小时左右，放这个独特的这个秘制的卤汤下去，然后加下去煮，煮到1个多小时，然后起锅，起锅完以后就涂抹辣椒，然后最后要熏制，就抹完辣椒以后要熏制。
7: 熏制是我们蓝谷熏鹅的一道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序。
8: 重要的，对。
7: 那熏制它需要哪些原料呢？
8: 糯米、茶叶，然后我们蓝谷的米酒。
10: 啊，你看我说对了吧？
11: 棒棒的，棒棒的，
12: 我们都错了。
7: 那我们用的茶叶是什么茶？
8: 茶叶当然是用武夷山这个大红袍喽。
7: 哦，就武夷山原产的茶，
8: 熏
7: 当地的鹅。
8: 是的。
7: 这刚刚出的这个鹅，就是我们闻到。

0: 它的茶香、酒香，还有
1: 糯米香，
0: 糯米香对吧？
1: 嗯，对。
2: 清代的食疗养生著作《随溪居饮食谱》曾这样记载：鹅肉，补虚益气，暖胃生津，性与葛根相似，能解千毒。鹅肉不仅味美，营养价值也很高，在当地也有着吃鹅肉、喝鹅汤、一年四季不咳嗽的谚语。蓝谷熏鹅不仅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道酒席必上的传统名肴。那么这蓝谷熏鹅除了在制作上十分考究，还有什么秘诀使它如此出名呢？
1: 这个就是明白白鹅。
3: 哦，这鹅确实很雪白啊。
1: 吃的这个地上的草，它喝的这个山泉水，而且它是满山遍野走的，它没有拦起来的，就那种天然散养的。
0: 哦，您说它有运动，所以它这个肌肉的口感就更多，
1: 结实
0: 而不会肥腻。
1: 在制作的工艺上，它这个不是换了大红袍吗？你看大红袍茶叶呢，你看。
0: 哦，您这边茶园就是您来熏您的鹅的茶了。
1: 你看这个茶叶就种在我们自家门口，就用鹅粪拿来。
4: 蓝谷啊，地处闽赣古驿道的边缘。
0: 嗯，
4: 那么这条闽赣古驿道呢，通江西，它这里有商埠、客栈、码头，那么呢，它就南来北往的客人呢，一千年间呢，把它带往到世界这个各地，实行了武夷山这个蓝谷这个熏鹅呢，名声大噪。
0: 啊，因为我们地处这个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这个地形比较好，对吧？再一个是我们的交通比较方便，所以蓝谷熏鹅呢，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
2: 大自然给武夷山人的馈赠不仅仅是茶叶，在这一片片茂密的竹林中，还藏着一种地道的武夷山美食，那就是用竹笋制成的小吃，它会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外景领队和赵老师一起去看一看。
0: 师傅，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5: 我在制作笋饼。
0: 笋饼？
4: 我们这个笋饼呢，它不仅是可以做菜，它还可以作为茶点。
0: 当茶点吃。
4: 对，这就是我们笋饼的产品。由于我武夷山不仅有茶叶，还有呢，大宗的一个就是毛竹。我们唐代诗人李商隐就说过
0: 啊，
4: 武夷山中生毛竹，老尽曾孙更不染。
0: 哦，
4: 说明毛竹呢，一代一代，一茬一茬，
0: 长势非常好。
4: 对，
0: 非常快，对不对？
4: 非常快，到不停的更新。
0: 所以这个吃笋啊，在当地也是源远流长的，有很长的历史了。
4: 对
0: 啊，
4: 对。
0: 就我们的这个云中旅行当中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笋饼看到没有，长这个样子。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大师傅，我们这个笋饼为什么会长成红色的样子呢？
5: 我们当地食材喜欢放红曲米去制作。好，第一个，它口感会更香。好，然后第二个增色，颜色色泽更好看。
2: 过去在武夷山做笋饼几乎是每个人的必备技能，将雷打过的笋去掉水分，就可以加入糯米粉、红曲米、香料、辣椒等其他材料了。将搅拌好的食材捏成团状，放入锅中蒸熟，晾晒一周左右就可以切片炸做笋饼了。想要吃到地道的笋饼，还真是要费一番功夫。
6: 团友们，其实今天啊，我们略微有一点点小遗憾，就是没能到现场去一一品味这些茶美食，所以特别感谢我们的外景领队啊，带着我们去了解了这些美食，介绍了这些美食，还体验了美食的制作方式，让我们知道了这些美味的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文化价值。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8: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9: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3: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4: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反映问题。我们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大家

0: 也可以在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9621820始终为您开通。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呢，我有事反映怎么不接电话。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的话，那肯定是前一路记者正在接听，还没有跟对方讲完。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着急，可以多拨打几次。那么如果你真的很着急，您直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呢，这个平江县的武氏食品产业园烟囱的问题，黄烟白烟天天往上排，具体的情况你要具体说清楚，您可以在后台发一些图片视频给我们，也可以把问题时间持续多长时间了，发生的具体位置是哪里产生的黄烟白烟，对你们造成了什么影响，是你知不知道是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持续了多长时间，你们反映过没有，各方的回复是怎么说的，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详细跟我们说清楚，不要在弹幕上反映，因为您在弹幕上反映会被我们的所有的留言给冲掉，而且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您核实相应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看到在五月底的时候，有位永州市民曾先生拨打了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96218-0号键反映说，祁阳市白水镇三星村的星号酒店对面的排水沟持续排出发黑发臭的这个污水。5月25号他发现这一情况，到5月27号下午，沟内就出现了大量的死鱼。市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的到现场排查污水的来源，妥善处置该问题。那么在接到了群众的诉求之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将线索转交给了祁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当地工作人员随即也开展了实地核查。那目前我们这个问题的处置结果有没有进展，到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给我们带来详细的报道。敏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那么在收到为民热线节目关于这个祁阳市星号智能酒店对面的排水沟水体发黑发臭，还出现了大量死鱼的反馈以后呢，祁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啊是高度的重视，立刻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核查。经查，排水渠水质异常呢，是因为一起突发的火情。在5月24号的晚上，辖区内这个祁阳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啊，他们的原料因为内部发酵自燃起火，火情呢是直到26号凌晨才彻底的扑灭。那么扑救过程中呢，大量的消防用水裹挟燃烧残留物、原料发酵物流入雨水管网，最终造成了沟渠水体短期内变黑发浑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在问题查实以后呀，祁阳高新区管委会是第一时间启动了环保应急处置，向涉事的企业呢下达了整改的要求。具体的措施有三项，第一个就是责令企业封堵雨水排放口，全面冲洗内部雨水管网，并且将管网冲洗产生的污水转运到园区污水处理厂规范处理。第二个就是督促企业升级完善初期的雨水收集设施，杜绝原料发酵产生的污染物随雨水外排。第三就是要求企业新建专用原料棚，从源头防范原料发酵引发各类环境突发问题。那么目前呢，企业整改的工作已经全面推进，预计会在6月底，也就是这个月月底全部完成。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敏杰给我们带来前方的消息。那么这个整改的工作呢，预计是在6月底之前全面完成。为民热线呢也将会持续关注哈。今天已经来到了6月8号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还有20多天时间的这个操作期。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的市民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那么如果到了7月份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可以欢迎通过为民热线的电话再次联系我们进行反映和咨询。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的看到啊，线上这位三开头的朋友，他说加了我们的抖音号，发了私信，但是发不了，什么意思？什么信息发不了吗？那

0: 应该是只能发一条，可能是你没有关注我们，因为不管是抖音还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要先加关注才能够多条的发送。您不用发太多，您可以只要把一条信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你可千万不要只是一句话，哪个哪个地方有红云宝烟，树木都死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这样的问题是不受理的啊。所以得写清楚时间、地点、什么地方产生的什么问题，现在造成的什么样的后果，您需要得到我们什么样的帮助，自己有没有通过职能部门反映过，职能部门给你的反馈又是什么，现在你的质疑是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写清楚。那么如果您说我们的后台无法全部都反映上去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其实这个平台反映问题是最好的，因为你所有的视频图片都可以上传，而且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您就是关注我们的卫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会继续今天的卫民热线节目。那么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在这期间继续的通过我们的电话96218转0联系到我们，稍后见。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7: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5: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 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

0: 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零号键找到我们。电话呢，可能忙线的时间会比较多，因为每一路电话我们要问清楚问题都是需要时间的，请大家理解。如果你真的非常的赶时间的话，您就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这是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请大家牢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线上等候到的96218转零号键的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6: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7: 你好，我是想反映一个，就是拖了很多年，然后至今是没有彻底解决的，就是房子后山山体滑坡的问题。
6: 嗯。
7: 我们家是住在长沙市望城区潼关镇。我们是拆迁之后，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宅基地，然后我们给我们自己建房子，然后我们的房子是2016年建成的，然后房子后面呢有一个差不多2层楼高的小山坡，然后从房子建成开始啊，这个山坡就出现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滑坡，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就是多次向镇政府反映。然后这个事情一直是拖到了2024年，然后镇政府就是当时给我们就是建护坡，建了护坡，但是这个高度是只有1.5米，
6: 嗯，
7: 然后当时我们就明确的跟那个镇政府城建办的负责人说，我们说1.5米就是太矮了嘛，
6: 嗯，
7: 就是挡不住，就是可能后面还会肯定会滑坡，这个肯定是挡不住的，然后我们当时要求他们再加高一些，但是他们不同意，然后他们当时是回复我们。他们说如果再滑坡他们再来处理，
6: 嗯，
7: 然后就是从2024年护坡建成到现在就是2年了，然后大面积的滑坡至少就发生了大概有6-7次，每次滑坡我们都是会找镇政府，然后他们的回应套路就是他们说会叫人来现场看，然后就来两个人来看一下，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6: 嗯，
7: 就是有几次他们甚至是和我们说让我们自己去把那些掉下来的泥土啊这些都什么自己去铲掉。
6: 嗯，
7: 然后上个月就是5月15号，然后当时是下很大的雨，然后又发生了一次大面积的滑坡，我们又向他们反映。他们这一次他们的答复是就是会叫人把我们清理掉下来的那些滑坡掉下来的泥土啊这些东西了。
6: 嗯，
7: 然后就是上周他们叫人把那些滑坡掉下来的什么那种很大块的泥土清理掉了。
6: 嗯，
7: 但是我们是觉得就是只清理泥土这个并不能解决这个滑坡的根本问题。
6: 嗯，
7: 就是后续只要一下那种大雨，就是特别是连续的这种雨天，就是还是会滑，这个是其实治标不治本。我们诉求就是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滑坡的问题，因为这个对人啊对房子都是不安全的，因为它滑坡掉下来的是特别大的那种泥块，就砸到人特别不安全。
6: 嗯，
7: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就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像我们这种接坡建房，就是他给我们建护坡，这个建筑这种建护坡就是有没有一个安全标准，就是像这样的什么2层楼高的这种山坡啊，到底是要建多高的护坡才是安全的呢？我们是觉得就是我们这个1.5米高的护坡是不安全的，因为如果是安全的，就是它应该不会再出现这种大面积的滑坡嘛。嗯，这个是我们的疑问，还有一个诉求。
6: 您说啊，你的诉求。
7: 诉求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个滑坡的这个问题。
6: 嗯。
7: 就是不要再出现这种大面积的滑坡嘛。
6: 嗯，好，我问您一下，您是住在潼关街道的哪个村哪个组？
7: 花石村上塘组。
6: 花石村上塘组，这里是只有你们家一家是这个情况，还是说有其他家也存在这样？

0: 样的情况？
1: 我们这里是一排房子，一排房子后面就是都就是有几家都是后面有山坡，但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山坡是最高的，这个山是山坡是连着的，
0: 就是现在滑坡只有你们一家产生，对吗？
1: 对对对。
0: 你这个滑坡的情况很严重吗？
1: 比较严重，就是特别是下大雨，然后后面我估计后续还会滑，因为是那个山坡的形态，它是上面的话，就是头重脚轻的这种形态。
0: 它这个房子离这个旁边的山坡大概有多远？
1: 大概是2米左右。
0: 2米左右。好，行，那这个情况当时你提出来的时候，你说1.5米的护坡不够高，可能还会产生滑坡，你是跟谁反映的？
1: 镇政府城建办的负责人。
0: 谁呢？
1: 姓周的一位主任。
0: 一位周主任反映了，他当时就回复你说，如果再出现这个滑坡的话，他们再来处理，对吧？但是果真就是建好了之后继续再出现滑坡，后续呢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置，而且给你们造成了无尽的麻烦，对吧？
1: 对对。
0: 行，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协调处理一下，您稍等啊，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望城区潼关街道城建办的周主任，我们先来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3: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潼关街道城建办的周主任对吗？
3: 什么事？
0: 哎，周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这个咱们街道的花石村上塘组的有一位胡女士哈。他反映说呢，就是他们这边有一排房子，主要就是他们家后面呢有一个山坡，大概离他们的房子只有2米的样子，这个山坡是比较高的。
4: 花石村吗？
0: 对，
4: 至少三层吧。
0: 花，他说是花石村上塘组啊。
4: 花石上塘组。
0: 对，是吗，胡女士？
1: 没错没错。
0: 花石村上塘组。你是你的户主叫什么名字，胡女士？
1: 胡文斌。
0: 胡文斌对吧？
1: 没错
0: 啊，胡文斌家里，是说呢，之前后面有一个大概2层楼左右的一个山坡，因为建了房子之后呢，一直就是出现滑坡的现象嘛。后来在2024年呢，咱们这个街道呢就给他们做了处理，做了护坡，但是他们家的护坡呢只建了1.5米。他说当时就有跟您提出来，这个护坡太矮了，还会出现滑坡。然后您的回复是说出现了滑坡，我们再处理。可是现在就是，这个护坡建好了2年左右的时间了，它这个已经产生了5次滑坡，最近的一次就是在5月份。虽然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一次帮他们把泥土给清理了，
4: 每次都清理了呢，
0: 但你不是要清理呀，这个问题它是要彻底解决呀。
4: 我们也想解决，因为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啊，当时我们想把那个坡把它削坡呢，然后那个山区那个工作没办法做通，你知道吧？当时还有什么拿着农药啊，什么农药瓶来威胁纵火这一块的啊，不是纵火，他然后提出你要把那个山坡那个把它削坡的话，就要把他的房屋进行征收，这样。这个工作没办法做下来，不是政府不愿意搞，确实是因为老百姓这一块的那个诉求我们没办法满足他。你知道吧，
0: 阻力太大。
4: 那我本来个山坡削平的，他又把他那个房子征收，你说那房子，你说那这个政府没办法做到了，就是说
0: 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把他的护坡再做高一点呢？
4: 这个护坡我们是请了这个工程师，专业的工程师，并不是说这个护坡越高它就会越安全。如果说这个护坡起高了，反而护坡它会有一倒下来的话，它也不安全了，你知道吧？目前来讲，它山上只是零星的有这些泥，那个雨水一冲刷泥搞到它的那个沟里，我承诺了，反正如果冲下来的话，我就把那个沟把它出掉，把那个泥盘把它搞走，这是目前唯一能够做的办法。他不是老百姓是把那个围墙，我们请了工程师，他说这个围墙不是越高越好了，你围墙高也会高反而会有影响呢。但是我们的 那个。

0: 们在判断那个工程师的，你这样子搞的话，他那个肯定是对房屋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说，
1: 没有影响吗，胡女士？
0: 对对对，对对。
1: 胡女士，
0: 他只是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一个老百姓，这个他说那个山是另外一个村上的，是那个山局的，我们没办法做这个工作的。当时他也是搞了前前后后上处做工作不下30几次。还有什么吃了，要拉着冷药瓶啊来搞的这些事情，你问胡女士，她就心里很清楚了。她要把应该要把这个事实还原出来，你知道吧？
1: 好，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0: 山上的泥土取掉一点，是能够彻底的解决。但是目前来讲，肯定是对房子是没有安全隐患的。
1: 好，您稍等一下，我问一下胡女士，胡女士是情况是我们周主任说的这样吗？
2: 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房子，它那座后面的山，就是你们有没有进行一个安全评估？你们是说就是没有安全隐患，但是你们因为你们没有住在这里嘛，就是你们说没有安全隐患，但是你们
0: 真正有安全隐患，我们也不安心了。现在这个安全形势这么严重下，如果说这个东西对这个房倒下来能够打到房子的话，那政府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呢、对吧？
1: 有道理。
0: 是
1: 这样的。
0: 难道政府他这点判断能力都没有吗？他这个还当干部干嘛？
1: 来，周主任，
0: 首先要保干部，也首先要保护自己了。
1: 好，周主任，我先问您一下，就是对于咱们的这个切坡建房的这个房子啊，
0: 它
1: 后面
0: 属于切坡建房。
1: 不属于是吧？就是像他们的这种情况，就是后面它有一个这样的山坡，有这么高。那我们在建这个护坡，
0: 不是说很高的，也不是说很高的。
1: 哎呦，你不要老打断我，你听我说完嘛，好不好？我现在问你问题啊，你老打断我，我没法说了，好吧？是这样的，我现在想了解的是，就依他们现在这个山坡的高度，那我们的房子建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就是咱们的护坡要建多高？有这样的标准吗？
0: 当时这个建护坡，我们是问了相关的这个工程师这块的这个意见，并不是说他说并不是说建3米就好，建3米反而和这个护坡会存在安全隐患，你这消除另外一个隐患的问题，又新产生一个隐患，那是没必要的，你知道吧？
1: 这是工程师的意见，那我们有没有咨询到其他的工程师，就是综合的考量一下呢？就比如说是哪个人哪个病人去看病，他总要几个医生会诊一下，对吧？这个是不是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因为你总是源源不断的滑坡，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刚才我们的弹幕上，
0: 滑坡嘞，它就是垮一点泥巴下来，就是每次就是几边际的那个泥巴是除掉就可以了，
1: 是这样吗？
0: 每次他跟我们反馈，我们都会安排人去把它把那个泥巴把它去掉，这样子。
1: 好，胡女士是不是这样？周主任说的属实吗？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不说护坡要建多高，就是有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让它这个泥巴不再往下面掉。因为你这个山虽然说没有很高，但是也毕竟有2层楼那么高，就是它掉泥巴，它一下大雨掉的是特别大的一块，因为它本来山的那个山坡的形态是头重脚轻。是这样的，它掉下来的泥土特别大一块，首先第一它有可能砸到人，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房子和这个山坡还是隔了这么近，就是我们是觉得就是
0: 应该至少有，
2: 对啊，在这方面我不是特别专业啊，但是我想说真的是对房子没有影响吗？
1: 好，
2: 就是
1: 这样子的啊，
2: 有一个安全的评估吗？就是我在想真的做了一个安全的评估吗？
1: 是这样的，周主任，您刚才也说到了，不管是作为您也好，还是作为我们的职能部门也好，我们对于这个安全的问题呢，现在是非常的重视。那既然非常的重视老百姓反映的这个问题，那也不能够说他这个泥土就让他，你就算是2冤机3冤机，他也是对他造成的影响啊，那也挺烦的，要住在这里堵了水沟，我得去清水渠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弹幕上有人就说了，是不是可以重点？
0: 您这样子，
1: 您听我说完好不好？您不要老打断我，好吗？现在我们有人就出主意说，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山坡上种点爬山虎啊，种点草之类的呀？这个是不是可以想想这样的办法呢？
0: 那种土壤不适合，它是那个无名指的土，你知道吧？它那种种不合。
1: 就是山坡上也种了树吗？
0: 有树，上面还有一张坟。
1: 就是抓也抓不稳，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按您这个说法，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只能够一滑坡我们就清掉，对吗？
0: 对对对，但是这房屋肯定是没有安全隐患的，知道吧？
1: 好，行。
0: 我们原来那个地质灾害的那个方面的人。

0: 也来看过，他说那不存在地质灾和隐患，秸归这一块原来也看过现场。
1: 您是这样吧，既然咱们在这个街道一级没有办法想出办法，我们就找一下望城区人民政府，来把周主任的电话切出去，直接打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找他们来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刚才呢，我们的这个胡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和周主任说的呢有一些出入。周主任说没有安全问题，他们也找了这个资规局的人进行判断，同时工程师说这个护坡不能搞得太高了，而且呢还有种种原因。但是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刚才周主任说没办法了，那我们来看看望城区人民政府能不能想到办法。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2: 嗯，对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重视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他们家的户主叫胡文斌，住在潼关街道。
2: 潼关街道
1: 花石村。
2: 潼关街道
1: 花石村上堂组。
2: 上
1: 堂组，对，他们这个房子呢是2016年建的，建了之后呢，后面的山坡就一直出现这个滑坡的情况。
2: 房子是2016年是吧？
1: 对，2016年建的。然后呢就一直出现这个滑坡的情况，后来呢通过潼关街道的这个协调，在
2: 滑坡现象。
1: 是的，他们通过潼关街道的协调，在2024年给他们建了护坡。
2: 2024年是吧？
1: 对，2024年建的护坡。但
2: 是
1: 胡女士反映说呢，因为他们家的护坡只建了1.5米，但是后面的山坡大概有2层楼那么高。而且这个他的房子离山体呢又只有大概2米的距离。所以呢当时他就跟负责人提出了，你这个护坡建太矮了，到时候这个还是会滑坡。结果对方的回复是说，哎，到时候出了问题我们再帮你解决。果不其然，这2年时间连续出现了5次滑坡情况，最近的一次就在5月份。但是这个确实对我们的胡女士造成了困扰。刚才我拨打了潼关街道城建办周主任的电话，他的回复是说呢，本来是想要把这个坡子把这个坡呢削坡来进行处理，但是因为和老百姓的沟通不是很顺畅，所以这个问题没有用这个方案。后来呢就是他们又说，我刚刚也提出了，我们的网友说在上面能不能种点草啊，种点爬山虎之类的，他又说那个泥土呢不适合种。然后呢我们又说能不能把这个坡再砌高一点，他说并不是越砌高越好，工程师的判断砌高了有另外的安全隐患。他说他们也找了自规局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判断，说这样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关键的是这个滑坡还在继续啊，现在我们的胡女士她担心，就是现在掉下来的这个泥块是比较大一块的。你说万一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呢？对吧？所以我刚才就问了周主任一个问题，我说难道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吗？他回答是没有办法了。那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办法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拉拉网啊，对不对？或者有其他的这个方式啊，总有办法解决吗？我们有没有真的通过专业的人员去判断过这个地方只能够建1.5米的一个护坡呢？如果确实只能建1.5米的护坡，那我们就建这么高。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还在有一些垮塌的问题，我们也要解决，要想想办法嘛，对不对？
2: 对的。
1: 因为你作为老百姓，我天天住在这里，你时而一下滑坡了，好，我又得背个冤机去清土。虽然说你们答应来清，但是我每次打电话也要等你们的时间，也要浪费你们的时间，这也是人力的浪费啊，对不对？
2: 对。
1: 那如果有更加可行的办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协调处理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接到这一集想不出办法来还是怎么地，所以呢请求我们区政府的支援好吗？
2: 那我们把你的这个，反正他们那边，潼关街道那边也知道这个事情是吧？
1: 他们知道这个事儿。
2: 好，那我们跟他再对接一下，让他们看有什么办法，能不能跟他们再，想起什么好的办法，再能够解决一下了。
1: 我们刚才是跟他们的城建办的周主任联系的。所以关于这个房子的建的护坡的问题，咱们属于哪个职能部门来管，是不是可以共同的来想想办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 对，他这个应该是一个是。街道啊，社区啊，这个还有应该资规这边可能也有一点吧，反正是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有些事情还要跟他们对接一下。
1: 那就辛苦您，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呢是上上下下都关注的问题，好吧？
2: 那这个胡女士的手机是多少？
1: 胡女士，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3: 可以。
1: 好，您是这样，这位工作人员，我们先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您，好吗？
2: 对。

0: 啊，
1: 就
0: 因
1: 是，
0: 为我们节目直播，我们不在直播当中泄露他的个人信息。
1: 嗯，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先记一下。
1: 嗯，
0: 85547177。
1: 85547多少？
0: 7177。
1: 7177。
0: 对，
1: 好的。
0: 好，为民热线栏目组。好，您别挂电话，记着把电话切出去，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她。胡女士。
2: 哎，您好。
0: 就是您作为住在这里的业主的话呢，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一块它到底是隔了有多远，然后它的滑坡情况是不是真的非常的严重，我想这个呢，我们有待考证。这个因为您跟周主任说的有出入，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解决了，这个我们有待再去了解，然后再想办法。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要打区人民政府的电话，就是希望他们也能够派到各部门的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拉个网啊，或者用其他的这个方式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网友提出的一些意见啊，但是具体的还是要到现场看了之后才知道。
2: 我们也是想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的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嘛。因为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护坡建多高，我们只要就是它不再掉那种特别大的泥块下来啊，就可以了。
0: 好，
2: 就是
0: 理
2: 我们只
0: 解。
2: 要这个彻底解决就行了，我们并没有说，哎呀，我们这个护坡一定要建多高，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并不专业嘛，是这
0: 好，
2: 样的。然
0: 行，
2: 后
0: 那
2: 还
0: 这
2: 有
0: 一
2: 一
0: 块
2: 个
0: 儿，
2: 情况，就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房子是2016年建成的，然后这个护坡是2024年给我们建的，在这差不多是7、8年的时间里吧，就是也一直出现滑坡，就是2024年之前，这个山离我们的房子其实是很近的，很近的，就是。差不多就是离着墙壁的那种，然后就是建了护坡之后，才差不多隔那么2米远，然后就是这个护坡1.5米的护坡是我们向镇政府多次争取啊，甚至是家里的老人家就是经常去政府，因为我们年轻人在外面啊，一直是老人家去镇政府反映情况，他说的这个什么啊，做了很多次协调工作，是因为他们一开始不愿意给我们建这个护坡，是这样子的情况，
0: 可能有一些它跟山，它跟，因为你后面是一座山嘛，这个山体的拥有的一个主体，它可能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它并不是每一个都给你们进行报备的，这个我们不能够否认别人做的一些工作，他做了，但是这个事情还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我们有待去商榷，好不好？啊，我们不做主
2: 好
0: 观
2: 的，
0: 的
2: 好
0: 臆
2: 的。
0: 断，可能就是确实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居民产生了很多的影响，所以呢，居民也多次的进行了争取，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职能部门做的付出，是吧？你说周主任他没做事吗？他肯定做了事，他肯定是做了很多的协调的，但是可能这个事情处理的您并不满意。我们现在想到的就是，现在面对于这种不断的滑坡的情况，我们还有没有更优的解决方案？刚才周主任说没有更优的解决方案呢，可能是在他这个层面，他可能真的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所以我们才求助到区政府，看区政府这一块能不能够联合其他的部门，想出更好的解决的方案，好吗？所以这一点，请您理解，我们不是说在节目当中要去批评谁，要怎么怎么样，这个事情他肯定是在做的，他如果没做的话，他就不会砌这个护坡。但是他要砌这个护坡，第一个他要进行一些这个勘测，然后呢，再一个他也要进行一些招标之类的，他有很多的前期的工作要准备。比如说你这个山体，你刚才也说了，本来是挨着你们的房子的，现在砌了护坡之后，离你们有几米了？这个工作他是要跟这个山体的拥有的户主去进行一个商榷的。知道吗？啊，这
2: 明
0: 个工
2: 白。
0: 作其实他们也很艰难，我们互相理解，好不好？
2: 好的，好
0: 的，
2: 的。
0: 非常的谢谢您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联系到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呢，我们的电话真的太忙了，太热了。没错，我们是为民热线，所以呢，拨打电话的朋友确实非常多。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电话打不通的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区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

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

0: 内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 妈妈，妈妈。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0: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9: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
1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周梅，96218转零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但是电话确实有点难打，因为每一路电话我们都要问清楚之后才能够接听下一路，所以呢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或者拨打电话的时候呢，你总是会遇到盲线，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来反映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潘先生在等候，我们来请出他。潘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周梅。
14: 哎，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5: 我们是那个益阳市资阳区塘村镇。
14: 嗯。
15: 双立村的村民。
14: 嗯，怎么了？
15: 我们那个乡里面的自来水嘛，从202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是那种出现很浑浊的情况。
14: 嗯，
15: 就是根本就不能饮用的。
14: 嗯，
15: 生活用水包括洗衣服啊搞什么东西都用不了。
14: 生活用水都用不了啊？
15: 是的，那个饮水器的那个滤芯嘛，一个星期就得换。
14: 嗯，
15: 而且那个上面一层的那个泥垢，我发了个图片到那个、你们那个里面，你们已经看到了。
14: 我看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桶子里面的水。哦，这是你们平时的这个自来，这是自来水吗？
15: 是的，是自来水。
14: 你确定这个是自来水啊？
15: 是的。
14: 那怎么会跟泥巴水一样的呢？
15: 这个那就问我们那个自来水公司的了。
14: 你这个你们自己没反应过吗？那2025年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15: 反应经常性的反应，他自来水公司他经常一说嘛，他就是说什么管网抢修啊，什么沉淀池出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反映一下，搞两天是好的，然后又是这样了，断断续续的。
14: 嗯，这个出现的情况频率高不高？
15: 怎么可说呢？反正一个星期有次吧。
14: 他主要就是我们村上，还是说还有其他地方也这样？
15: 在我们村，因为我们村的话，它是这样，它是沿着那个沟渠嘛，一路的民房嘛，然后那个自来水的话呢，它就沿着那个民房铺过去，是吧？那个自来水公司前面那一排那个水还相对来说还好一点，越到最后，它那个水越是这样。
14: 嗯，越到供水的末端，这个水质就越浑浊，是吧？
15: 是的，是的，是的。
14: 那这个事情就是你们。

0: 跟自来水厂也反映了，自来水厂呢也进行了一些处理，但是每一次处理了之后就是好一阵，然后又开始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一年当中发生过多少次？你有没有了解过？
1: 这个基本上是十天半个月就一次。
0: 哦，十天
1: 半个月就一次。然后他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就是说放水，把那个焚竹的水放完，然后就用。
0: 有用吗？
1: 偶尔有用。
0: 嗯，但有的时候也没有用，是吧？所以你现在想了解到的就是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能不能彻底的解决，对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的诉求就很简单，就是说能够有一个干净的自来水就行了。
0: 嗯，好，我问一下啊，咱们这个自来水接的是哪里的？
1: 我们镇上面的吧。
0: 是哪个水厂的？
1: 我们
0: 镇上自来水厂
1: 旁边就是有一条河嘛。
0: 啊，接的是镇上的自来水厂的水，对不对？
1: 是的。
0: 啊，这个负责人是谁呢？水厂的负责人？
1: 曾经理，姓钟，时钟的钟。
0: 曾经理。他是长春镇自来水厂的这个经理，对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先来，哎，您除了跟这个水厂反映过之外，还跟镇政府有反映过吗？
1: 因为我没生活在我们那里，
0: 嗯，
1: 我是住在外面，
0: 嗯，
1: 但是我们群里面是有经常有人反映，然后他们就有些就要吵着去市政府那边吧。
0: 那、哦、就是村集体的群里面，
1: 这个、
0: 经常有看到
1: 他们要去上访嘛，这个事情就不怎么好解决，是吧？我们就想在乡里面能够处理好就行了，不？
0: 嗯，好，您是这样吧？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 嗯，好好
0: 啊，我们先来找一下这个钟经理吧。
1: 好。
0: 嗯，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钟经理的电话，长春镇自来水厂的负责人，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是怎么样的。
1: 我们村干部的话呢，也跟他们说过，
0: 您先稍等。
1: 四号的时候也
0: 别急，稍等。
1: 信息给他们了，
0: 您稍等，我知道了。您稍等，我们来连线。你好，请问是长春镇自来水厂的钟经理对吗？钟经理你好，电话挂断了，再来打一下。再来打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2: 继续来拨打一下这位钟经理的电话，他是来自于长春镇自来水厂。

0: 哎，周梅。
1: 哎，
0: 哎，你好。
2: 您好。
0: 这样，
1: 好，
2: 电话没接。
1: 您稍等、啊。
0: 他们群里面我们经常反映了，是吧？他反正就是不理、嗯、不理不睬。就这样，你干脆找我们政治府吧。
1: 您不管，我会来安排的，好吗？嗯，您不着急，我们先慢慢打一下这个镇政府党政综合办的电话。这潘先生，他应该看到了。

0: 只是说没有回复您啊。稍等，我们先打一下
1: 我们群里面经常是这样艾特他嘛。
0: 嗯，好，你等一下啊。你好，请问是长春镇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对吗？怎么又断了？再打一下，再打一下。电话打通了，听到的一声喂，可能是信号的问题就断了。我们再打过去一下啊，稍等。好，打资阳区政府办。你好，
2: 哎，你好，
0: 请问是资阳区政府办对吗？
2: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到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嗯，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相关职能部门来协调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关系的是老百姓的喝水用水问题。线上有位潘先生哈，
2: 嗯，
0: 他是来自于咱们资阳区的长春镇。
2: 哦，
0: 麻烦您记录一下。
2: 这个事情我需要跟您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事情您需要打另外一个电话，我把电话号码提供给您，就是他们那边负责这个事情。
0: 哪里的电话？水利局吗？
2: 就是、我们政府下面的一个热线办。
0: 热线办为什么打热线办的电话？
2: 区长热线办，他们就是专门接收，就是包括市里面的市长热线也是他们在对接的。
0: 您把号码先告诉我吧。
2: 2669600。
0: 2669600。
2: 哎，对。
0: 如果电话这里没打通的话，我会持续打您这个电话。如果再没打通，我会向市里进行反映了啊。
2: 哎，可以可以。
0: 我觉得一个小事情没有必要反映到市里去，因为刚才已经连续打了你们镇里面的电话、水利局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听。
2: 您打2669600，那边肯定会有人接的。
0: 好，谢谢您，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打一下他们的0737266600，这是他们热线办的电话，正在接通。你好，
3: 喂，你好，
0: 请问是资阳区热线办对吗？
3: 啊，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啊，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各部门来协调处理一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3: 啊，请说。
0: 嗯，线上有位潘先生来自长春镇双立村，现在他反映说，咱们这个镇上的自来水呢，接的是长春镇自来水水厂的水，但是从2025年开始，水质就出现了发黄的情况，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刚才我也看了他发过来的图片和视频，确实是跟泥巴水一样啊，这种水是根本没有办法使用的。据我们的居民反映说，像这个情况呢，大概每隔10到15天就会发生一次。他们在村里的微信群当中有多次的进行反映，不管是这个水厂的厂长，还是镇里面，还是这个村里面，都有多次反映。但是回复他们呢，不是说在抢修呢，就是说管子什么问题，反正呢就是到现在为止，2025年至今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水质依旧出现发黄的情况，反而越来越严重。刚才我们拨打了咱们这个长春镇自来水厂负责人钟经理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我们的潘先生反映说呢，他说这个钟经理自己在群里，每一次呢我们的居民反映的时候都会艾特他，但是都得不到回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打了长春镇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的电话，0737357070。第一次打这个电话，有位女性工作人员接听了，然后我刚说完我是谁，电话断线了。断线了之后再打，被直接挂断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来我们又打了这个资阳区水利局办公室的电话，0737380032326，没有人接听，所以反映到您这里来，要麻烦你们第一个核实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导致的水质发黄的这个问题，其次我们有没有想办法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案来彻底解决这个水质发黄的问题，保障居民的生活用水，好吗？
3: 哦，好的。请问一下，您这边，我再记录一下，您那边是
0: 湖南交通频道。
3: 湖南交通频道。
0: 为民热线节目。
3: 为民热线节目。
0: 是的。

0: 辛苦您。
1: 好的，好的，
0: 您稍等一下，来，潘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暂时没有了。
0: 暂时没有了，那我们就听回复，好不好？
1: 是这样的。
0: 行，您说，
1: 您那边方便把潘先生的号码提供给我们吗？
0: 可以吗，潘先生？
2: 可以，可以。
0: 那我们待会儿把潘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好吗？
1: 好的。
0: 好，您别挂电话，包括我们的回复电话，记者也告诉他一下。来，潘先生。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就反映给他们的这个区里面的热线办了，我们看看热线办会协调哪些部门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第一个搞清楚水质发黄到底是什么原因，其次我们要给出的就是解决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最终我们要的问题，我们要的结果就是保障大家的生产生活用水，对不对？
2: 是的。
0: 好，后续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如果15个工作日你这边还没有人联系您，也没有任何的动静，您再找我们好吗？
2: 好的，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潘先生啊，我能够理解潘先生的这个心情。家里住的是老人小孩，如果水质发黄呢，又没法用又没法喝，这个喝水用水都成为问题，所以呢心里很焦灼。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里，我们怎么解决，后续为民热线持续关注。小的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稍后见。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8: 赶紧收拾书包，
9: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9: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啊！
10: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7: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9: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

0: 就是快一点。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9: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到了和大家说再会的时候了，非常的感谢您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呢，我们还有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直接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也可以直接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3: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4: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3: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5: 他就是个败类。
13: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0: 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2: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3: 什么？别乱说。

0: 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姐姐，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
3: 你相处。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想问一问各位啊，在早起刷牙之前总是下意识的清清嗓子的，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留言，举举手。我相信呢，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老是觉得嗓子里面有痰咳不出，一下两下还不够，有的时候呢反反复复要咳上几分钟的时间好像才会舒服一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极有可能啊，我们都是被咽炎给找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咳不出咽不下咽炎大作战。要欢迎到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吴奇教授。吴教授你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收音机前各位朋友和网络上的各位朋友，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医生吴奇，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咽炎这点事儿。
2: 本期嘉宾吴奇，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耳鼻咽喉科硕士，现任湖南省残疾人职业康复协会副主委，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耳鼻喉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耳鸣、耳聋及慢性咽炎、扁桃体炎、变应性鼻炎、鼻咽癌的中医治疗，以及耳鼻喉内镜、显微镜手术。
1: 欢迎吴教授做客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啊，各位有任何与咽炎相关的疑问，或者呢是与我们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直播时段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来留言提问。今天呢，我们就从职业病防治的角度啦，来聊一聊咽炎的那些事儿。首先，我特别想问一下吴教授一个问题啊，我看到一个非常扎心的数据，说我国有超过60%的人都有过咽炎的症状，这个数据是真的吗？
3: 其实呢，在我平时，因为我们原来也做过体检的工作，那在我体检的工作过程中间呢。感觉这个60%可能都学得保守，
1: 还保守了。
3: 起码在我们体检，因为可能城市里面吧，这边的一些环境的原因啊，生活习惯的原因啊，还有一些讲

0: 化学原因啊，可能这种咽炎的人特别多。
1: 嗯，
0: 这平时我体检看到的，基本上80%的人
1: 都有咽炎。
0: 都可以看到慢性咽炎的一个就是局部一些表现啊。
1: 那您说的这个体检的时候看到慢性咽炎的表现，它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主要就是以咽后壁啊，它的一个淋巴滤泡的一些增生啊，然后局部有一些这种弥漫性的一些充血呀，这方面一些情况啊，以这种表现为主。但是呢，当然个人的症状啊，这个不一定，他有人不一定觉得特别难受啊，但有的人呢就觉得咽炎那种咽异物感啊特别难受一些啊，这个症状因人而异。
1: 那我们说咽炎哈，您刚刚提到在体检的时候看到可能有接近80%的人都有一些咽炎的表现，那么反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症状都会有不同。那咽炎最为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像我刚刚提到的，会动不动觉得嗓子里头有痰，好像又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总是堵堵的，或者经常的喜欢清嗓子，这些是不是属于咽炎的典型表现呢？
0: 其实我们咽炎的最典型的表现吧，就是一个慢性咽炎最典型的表现啊，主要就是一个咽部的异物感，啊，就是刚才说的感觉有东西打在喉咙里面啊，没有什么检查呢，又没看到什么其他特殊的问题啊，但是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感觉啊，时不时呢会有一些清嗓子的动作啊，有些人呢会觉得有咽干、咽痒啊这些方面一些症状。
1: 咽干、咽痒或者是有痰，都属于咽炎的一些表现。那最开始啊，我们经常提到有一些人喜欢清嗓子，喜欢卡痰啊、咳嗽，这是一个坏习惯吗？会不会这些举动会让我们的咽炎变得更加严重呢？
0: 这呢其实说不上我们的一个坏习惯，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当感觉咽部有一些异物的时候，我们身体呢就会提醒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把它清除出去啊。这是我们一个感觉的一些异常，这是也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如果说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异物啊，什么东西，但仅仅是因为这个局部的，刚刚说淋巴滤泡的增生，或者是呢，这个感觉的咽干这方面一些感觉啊，频繁的这些清嗓，有可能呢清得太明显的话，有可能导致喉咙的一些充血啊、肿胀啊这方面的反应，反而会加重它的一些症状。
1: 那是不是我们平时有觉得嗓子有异物感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合频繁的清嗓子呢？
0: 对，其实我们感觉异物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医院里面来检查，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是不是确实是有一些原因引起了你的这个咽部的异物感。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频繁的去清嗓啊什么的，这样的呢反而会可能造成我们这种因为气流的冲击啊，导致局部的一些充血肿胀。
1: 那您对于这些平时老觉得嗓子有异物感，又没有及时去医院就诊的朋友，我们除了清嗓子和咳一咳，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比如说我喝一口水，或者是我吃一些比较滋润的糖，这些是有帮助的吗？
0: 喝水和吃糖这一方面的话呢，你在平时可以零食的啊，特别难受的时候可以零食的用一点，但是呢，医生一般都不会建议你长期的，因为他这个情况呢，并不是一个真正你身体缺水的一个信号，或者呢，并不是你这种这个需要去含药啊这方面一个表现的症状啊。
1: 它只能是临时应急去这样
0: 对。
1: 做。
0: 对，临时应急的一个使用可能会有用一些，但是长期的你这样子，它并不解决你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大家都可能还会感觉到，哎，我喉咙咽喉干，喝水，但是越喝越干，哎，可能还甚至有这样的一些反应，
1: 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啊，说刷牙的时候如果有恶心、有干呕，这表示啊这是咽炎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准确吗，吴教授？
0: 咽炎并不见得一定会有这种恶心干呕的一个反应，因为恶心干呕这方面的呢，它会有几种原因啊。第一个，咽炎是它比较咽反射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容易刺激引起咽炎干呕。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做喉镜啊，或者说咽部有一个病人原来卡过一个异物啊，但是呢这个很难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咽反射特别的敏感，它反射敏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 我要张大嘴巴把舌

0: 头一伸出来，他立马就吐出来了。嗯，啊，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呢，像他这样的人呢，肯定他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啊刷牙或者是张口舌这种有牙刷或者牙膏啊触及到我们的咽部的，他开始出现这种恶心、干呕这方面的一个反应是很容易出现的。啊，还有一些呢，包括我们有一些胃病的啊，防御性的食道炎啊，啊一些胃病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啊，比如生活环境中污染啊、啊粉尘啊这一方面刺激啊，它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容易感觉这个恶心干呕的情况。
1: 嗯，所以它不一定是咽炎的一个信号，还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0: 对，它是综合的，可能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吧。
1: 嗯，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呢是咳不出咽不下，咽炎大作战。各位有任何与咽炎相关的疑问，或者是与我们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留言来向吴教授提问。节目当中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咳不出咽不下，咽炎大作战。各位有任何与咽炎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咨询。后台有一位叫做青苹果的朋友，他想问一下吴教授，他说化橘红泡水喝会有用吗？喝上去有点苦苦的，这是正常的吗？吴教授。
0: 嗯，化橘红呢，就是我们橘红这方面一种，它主要是一个有顺气化痰这方面一个作用。嗯，如果说你喝上去苦苦的这方面呢，其实在我们的一个中医里面呢，其实不建议喝太苦的药，因为苦的呢分属寒凉。
1: 嗯
0: 啊，它寒凉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比如说啊，你咽喉有一些肿痛，或者讲话讲得多，或者一些肿痛的情况下面，喝一些这些偏苦偏寒的，你可能会感觉更加舒服一些啊。但是呢，我们肯定不会建议你长期的这个泡水喝这些方面的，因为这样子呢让我们的脾胃其实也会受影响的。
1: 嗯，
0: 而我们也慢性咽炎很多呢，是因为一些痰湿结聚或者是痰气互结的一个情况，而这种痰湿的生成经常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如果脾胃功能弱的话，其实也更加容易生痰。所以呢

0: 临时的使用啊，这个咽喉不适啊，临时的使用的时候可以，但是不建议长期的使用。
1: 嗯，好像除了这个化橘红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是大家提的比较多哈。志成说，天天喝罗汉果泡水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罗汉果也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泡出来也是黑乎乎的，但是味道好像没有化橘红那么苦，它就不是苦味的，它这个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0: 其实罗汉果还有这种化橘红这方面的，它们呢都是属于一个是有一点这个罗汉果更加有一点滋润这方面的啊，这方面的一个作用。相对于说呢，它比化橘红这方面苦寒这方面的呢，可能会要更加这个让咽喉感觉不那么难受，或者身体的刺激更小一些啊。但是呢，如果长期的使用还是不建议啊。同样的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因啊。平时我们喝这种泡水，如果你是属于一个讲话比较多啊，讲话比较多，属于当老师啊或者是做生意需要经常讲话很多的人，
1: 销售类的，
0: 对，你平时可以去稍微泡一泡啊，让他稍微喝一下，就算你讲话讲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可以稍微喝一下，但是呢平时不需要把它养成一个没事就需要去喝的一个习惯。临时的使用，
1: 不需要天天去喝这个罗汉果或者是化橘红。
0: 对，
1: 那今天讲到的是咽炎啊，很多人其实提到咽炎都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小的事儿，好像得了也不会想着要去找医生治疗，而是像我们刚刚后台这位朋友一样，买一些化橘红、罗汉果来泡水喝。想问一下吴教授，找您来特意看咽炎的朋友多吗？他们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其实呢，咽炎的病人很多，就像我体检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人都有咽炎的一个反应，但是呢，确实过来看病的人，看病的人，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有咽炎这个表现的他都会过来看病，但是过来看病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些就是对咽炎比较担忧，担心他什么一个恐惧，怕他什么什么出现一些癌变啊，我咽喉这里感觉有异物感。它是不是真的里面长了什么东西呢？
1: 会不会影响我以后说话？
0: 对，他会甚至担心会不会以后会变成癌变呢？特别的担忧这方面一些情况啊，然后呢就需要完善一些检查，打消他的一些顾虑，他就担心会好一些。
1: 那这个咽炎真的会癌变吗？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吗？
0: 单纯咽炎，一般的不存在癌变的一个情况。其实呢，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咽炎可能更像一个人的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啊，跟我们的这种平时的这种一些工作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可能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关系。所以呢，可能会更加需要我们从这种生活习惯进行一些调整，可能对它更加的有利一些。而不是说我必须吃上很多的药物或者是那个必须要这个发现自己有咽炎了，就必须要到处的检查，到处的看病把这个咽炎的这个症状怎么样用药物把它化下去这样方面情况。其实来说呢，我们中医更加讲究它是为什么产生，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调整它而不是说他有这个症状，我就怎么想着把这个症状把它消灭掉，
1: 像您刚刚提到，其实中医认为普通的咽炎呢，它就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很多人担心癌变，是因为是不是有一些疾病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它的表现会和咽炎有一些类似呢？
0: 对，这也是我们后期他有些病人过来检查的一个情况是我们需要去排除一些情况。因为咽喉的这种异物感它确实可能有一些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位置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上次我们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甲状腺甲状腺这个地方有一个肿瘤但是呢他因为他的这个我们做了一个 B 超这方面甲状腺的肿瘤呢并不是特别的大并不是特别的话，然后我们这个分级来说呢，也感觉从分级上并没有明显的癌变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自己觉得咽喉异物感特别明显，观察一段时间这个肿块呢还在慢慢的长大还在慢慢的长大，所以呢他特别的担忧，就要求呢把这个

0: 甲状腺啊、脸肿块一起来切掉啊。但是我们呢，当时也看到他这个从这个心态啊，而且肿块确实也在慢慢的增大啊，复查的时候在增大，所以呢，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手术。做了手术呢，确实他自己感觉咽喉的异物感他就消失了。
1: 嗯。
0: 啊，所以来说呢，这一方面可能跟周边的啊一些这种炎性的刺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肿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刺激有关系，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啊，这个进图过长啊，进图过长的综合征啊，包括一些慢性的一些扁桃体炎或者其他的地方的咽炎啊，这个鼻炎啊，鼻窦炎的一个鼻后的一个鼻涕的往下的刺激，这方面呢都可能有这些关系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过来检查的，就是说啊。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部位的原因，
1: 嗯，
0: 刺激引起了你的咽部的异物感，啊，
1: 嗯，
0: 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哎，其实可以把这些顾虑可以打消，啊，
1: 嗯，像我们刚刚其实提到更多的是慢性咽炎，那既然有慢性咽炎，应该就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急性咽炎，这个急性咽炎和慢性咽炎比起来，会不会来得更凶狠一些呢？
0: 嗯，急性咽炎的话，其实这个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吧。啊，就是我们突然的这个咽喉的一个肿痛的一个反应，啊，咽喉的一个肿痛，这些急性的一个咽炎呢，经常跟我们的急性的扁桃体炎这方面呢，经常也表现为可能都是咽部的一个肿痛，也经常呢合并的一起发生啊，这方面的情况，在我们这个急性咽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咽痛啊、咽肿啊，或者说吞咽啊、吞咽这种感觉有这种。吞咽不适感这方面一些情况，这种情况为主啊，为主的一个表现。而我们的慢性咽炎，当然它只是一个咽部的一个异物感，不影响我们的吞咽啊，也不会感觉到这些疼痛啊这方面的反应。
1: 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咽炎的话题哈。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会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思雨，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咳不出咽不下咽炎大作战。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

0: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吴奇教授。各位有任何与咽炎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吴教授来进行咨询。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过，就是讲话特别多的职业其实是得咽炎的一个重灾区，比如说像老师，像我们的销售人员，还有网络主播，以及坐在直播间的我，都是属于这种讲话比较多的这些职业，是不是说话比较多这个咽炎就容易犯呢？想问一下吴教授。
1: 讲话比较多的人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讲话它会耗气伤阴，所以呢讲完多话的人呢，他我们的气阴都会有些亏虚，这样的就会出现一些按照我们中医来讲叫虚火上炎引起的一个咽炎的情况。其实呢，在我们如果按照我们比较通俗的一个理解啊，你讲话讲得多，就我们气流，我们咽喉的用力，我们气流冲击以后呢，会让我们的咽喉啊这些黏膜啊这些地方都会容易出现一些肿胀啊。按道理来说呢，我们正常的慢慢的休息以后，哎，这些肿胀慢慢的消退啊，然后呢我们再讲话啊，对身体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工作啊，比如说教师啊、销售啊，还有一些这种长期需要啊因为发音的人，他得不到充分的这种休息的机会，那他的肿胀呢肯定会出现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而这种肿胀持续久了以后，它就变得慢慢的难以消退，出现一些局部一些增生的一些反应，这样呢就会让我们感觉啊咽部有一些异物感啊这种慢性咽炎的一个症状了，所以经常这种情况呢更加容易出现慢性咽炎的一个表现。
0: 确实是啊，你像这些像教师啊、销售啊，或者我们说到的现在有很多的网络主播，他们可能一讲话就是几个小时，而且全程都是非常的有激情，就更容易耗气，更容易出现我们一些声音沙哑呀，或者是一些咽炎的一些表现。但是我听说啊，长期接触粉尘的工人也会特别容易得咽炎，是这样吗？
1: 对，长期接触粉尘的就是这种粉尘呢，它是一种对我们咽喉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刺激，跟我们平时讲话讲得多会引起肿胀一样，它咽喉的这种长期的一个粉尘的一个不良刺激，它当然也可以引起一些局部的一些肿胀啊。所以来说呢，长期接触粉尘的你像老师接触粉笔灰啊，工人在这个搬货的时候可能要接触那种灰尘啊这一方面的，在有些工厂里面那些瓦片啊、制作砖啊、瓦片啊这些，他们接触的这些灰尘的话，都可能因为我们的鼻子呼吸啊，然后其实刺激到咽喉啊，积留在咽喉的表面，这样呢长期的刺激当然也容易出现咽喉的一个症状。
0: 那除了这种说话比较多的一些职业，以及刚刚提到的接触粉尘烟尘比较多的人，还有哪些人也是容易被咽炎给盯上的呢？
1: 还有一些种呢，就是其他一些部位的一些刺激它影响到了咽部，比如说我们的鼻炎，对不对？鼻窦炎，慢性鼻窦炎啊，我们鼻窦炎呢，它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流脓鼻涕啊。这种鼻，如果你是后主鼻窦的炎症的话，它的鼻涕呢总结是往后流，从咽后咽后壁慢慢的流下来，我们也把它称之为一个叫鼻后的一个滴漏症状。它呢长期的这种鼻涕往后流啊，它就刺激我们的咽部，同样会导致局部的一些增生、充血、肿胀和增生的一些反应啊。当然还有一些周边的，比如说慢性的扁桃体炎这方面的情况啊，我们牙齿的一个牙周炎啊、智齿冠周炎这方面的，也都可以刺激到我们局部的一些咽部的黏膜啊。当然后面还有一些我们前面讲到也是食道，咽后壁食道的一个反流啊，对吧？我们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有些食道的反流的病人，经常就有一些胃内的一些酸的一些气体，或者甚至是胃液反流到了咽部，导致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同样也是造成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充血肿胀的一个情况。
0: 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啊，正好刚刚我们吴教授提到了鼻窦炎，他提到说春天之后呢，自己的鼻子总是容易痒，然后家里有一个小朋友，小朋友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说鼻子特别堵，总是吸鼻子，但是直接擤鼻涕又擤不出来，该怎么办？想问一下吴教授。

0: 啊，像这种的话呢，一个他如果觉得鼻子痒，还有打喷，如果还伴随有这种啊打喷嚏啊这方面一些情况，那情况呢，你还是要考虑有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的可能性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鼻痒啊或者打喷嚏这些反应，单纯的就是一躺下来，哎，出现这种鼻塞的一个反应，这个呢，经常跟慢性的鼻炎有关系。在我们古人就讲过了啊，我们侧卧则上翘通利，下翘不通，就是说我们侧着睡的时候呢，上面这鼻子是通的，下面鼻子不通。然后你反过一个边啊，往另外一边侧的时
1: 又
0: 候，
1: 只有一边是通的。
0: 它又换了个边了哈。所以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一个慢性鼻炎的一个表现啊。
1: 他后面还回复了一下，他说白天没有这个症状，只有晚上有。以前小朋友做过鼻镜检查，有鼻窦炎。
0: 其实他这种鼻塞的一个表现这方面的呢，跟鼻窦炎的症状其实是还不太一样。鼻窦炎是以隆鼻涕为主的一个表现啊，然后你刚才说的这种鼻塞的一个情况呢，主要是一个慢性鼻炎的一个表现。
1: 像他这种情况能够怎么缓解吗？
0: 像他这种缓解的话呢，第一个，在我们睡前的话，我们可以挤搓两侧的鼻翼啊，我们把它搓热。啊，把它搓热这方面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可以通过一些热水的一些泡脚啊，这方面一些情况。平时呢，也可以做一做这个我们比如说大椎，哎，这里的艾灸啊，这是我们助阳之会啊，做一做这方面的一些艾灸，有个温阳的作用。但是呢，小孩朋友啊，我还是建议他可以去这个平时多搞一搞活动。啊，
1: 户外的
0: 虽然
1: 运
0: 是
1: 动。
0: 对，他可以跑一跑步，还有搞一搞活动，因为现在小孩子太多的这种喜欢捧着电子产品啊，在这里看书啊，这个看手机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现在活动量减少了，所以呢，像他这样的可以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在阳光下奔跑一下，其实是有助于这种阳气的生发，因为他晚上就是比较寒冷的时候，一躺下来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医来看呢，就是阳气在局部得不到一个生发，阻碍了啊，所以才容易在这种晚上睡觉前出现堵塞的一个情况。
1: 好，这是给到我们线上这位朋友的一个回复哈。吴教授也给了很多很实用的一些小方法，回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缓解掉孩子这个鼻子堵的一个情况。那之前呢，我还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说，喝一喝盐水，自制的盐水、盐开水，然后吃一吃冰棍儿，能够缓解咽炎的症状。想问一下吴教授啊，这些方法、这些偏方靠谱吗？您觉得？
0: 其实呢，这些方法啊，都跟我们前面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罗汉果或者化橘红啊，或者有一些是薄荷润喉糖，哎，这些方面一些情况，它呢都会以这种寒凉或者清凉、寒凉的一个感觉为主啊。它的一个作用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缓解我们因为或者因为讲话或者一些其他原因引起的一些局部的一些肿胀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让你可能当时吃下去或者含下去，感觉哎呀，我现在喉咙舒服一些了啊。
1: 暂时的压抑住这个症状。
0: 对，暂时的，但是呢，这种感觉呢，它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说暂时的一个让你感觉舒服一些，暂时的控制。当这个我们没有吃的时候，你也感觉哎呀，我这感觉好像又来了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我们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是不建议的。第一个，盐水的话呢，当然淡盐水可以让我们平时清洁我们的咽喉，但是呢，盐水你要注意这个浓度，太浓了的反倒会让我们的咽喉的黏膜它受损，它因为这种我们的这种渗透压太高，它可能会让我们的咽喉受损，反倒让你觉得更干的一个情况。然后冰棍儿这方面的呢，那就更加像冰棍啊或者薄荷啊、薄荷糖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它都是一个比较寒凉的，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些收缩，到我们胃里面去呢，也影响了胃的一些功能啊、运化啊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呢，你如果是突然的一个这个讲话讲得很多啊，咽喉很难受，临时的使用一下可以，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我不舒服，我就需要去它长期的去含着，特别像薄荷糖啊这方面的，不舒服我就含，不舒服我就含，这情况其实不好的，对我们身体其实不利。
1: 您还有没有听过一些其他的比较离谱的偏方？

0: 也有患者来看门诊的时候向您咨询过的呢？
1: 有，其他的更加离谱的呢，他可能有一些这种，包括这个喝这种油啊，喝这种醋啊，
0: 哦，
1: 喝这
0: 喝
1: 种，
0: 油喝醋，
1: 对，
0: 嗯。
1: 他会感觉，他说有的感觉。

0: 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它的一个过于浓重的一些味道啊，让你刺激的后啊，稍微覆盖了原来不适的一个感觉，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1: 所以这些偏方都是不太建议大家
0: 啊。
1: 去
0: 对，
1: 尝试的。
0: 对，零食像这种寒凉的或者这种清凉的零食的，那讲话讲得多，零食的用一下可以，不能把它当做一个长期的一个方式。
1: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咽炎的有关话题。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4: 我本可以。
1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5: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6: 妈妈，
17: 等一下，
18: 不行，
1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咽炎。其实一听说炎症呢，很多人会说，哎，我有炎症，我就吃点消炎药吧。其实这个消炎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抗生素。想问一下啊，抗生素能够治疗所有的咽炎吗，吴教授？
0: 其实对于慢性咽炎来说，抗生素是完全无效的啊。
1: 嗯，
0: 因为我抗生素呢，其实呢也叫抗菌素，就是它是啊，抵抗细菌啊，控制细菌生长，抵抗细菌的啊。但我们的这个慢性咽炎呢，啊，前面我也讲了，它是一个，比如说讲话讲得多，或者长期的周边一些刺激，导致了局部的一些充血、肿胀的一些反应。
1: 嗯，
0: 它并不是一个细菌感染，啊，所以来说呢，你用这些抗生素啊、啊抗菌的药物啊，其实对我们的慢性咽炎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
1: 哦，所以是不能够用这种抗生素来治疗我们的咽炎。
0: 对，
1: 其实我知道中医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做梅和气，梅呢是梅子的梅，和是我们说的核磁共

0: 振的和，然后没和气，这个跟咽炎是一回事儿吗？
1: 没和气呢，其实跟我们的咽炎它是很容易混淆的啊，因为它的感觉也是咽部的异物感啊。而且呢，在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个节奏里面，没和气的病人经常他也伴随有慢性咽炎的病人。它的不同在哪儿呢？因为没和气呢，在我们古代说，如咽中有梅核卡住啊，吞字不下，卡字不出啊，
0: 像
1: 这样一
0: 卡了
1: 个
0: 个
1: 情
0: 东
1: 况。
0: 西一样，很
1: 对，像
0: 形
1: 个梅
0: 象。
1: 子核头啊。然后呢，当你做些检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里面并没有任何的东西啊，没有任何的东西，并没有一个像梅核一样的东西在里面顶住你。但是病人就老是觉得有，甚至呢，我们看到有个病人啊，他因为长期的自己感觉，他就一直这么提着
0: 捏
1: 喉咙，
0: 着，哦，
1: 啊，他一定要把这个咽喉往外提起来，
0: 感
1: 他才
0: 觉
1: 觉
0: 才
1: 得
0: 能出
1: 舒
0: 气。
1: 服。对，他才感觉舒服，提到什么程度呢？在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这一块肉就提的都垂下来，形成了一个那种吃下垂的一个
0: 而
1: 气
0: 且有时候
1: 势一样
0: 提
1: 的表
0: 多了，
1: 现
0: 这
1: 了。
0: 个
1: 对，
0: 嗓子这儿感觉跟刮了痧一样。
1: 他长期的这么提着，这个外面的肉都提的松弛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像他这种情况呢，其实没和气呢，经常跟我们来讲呢，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影响，就是我们情志上的影响。可能更大，啊，而我们局部的反应呢是很轻的，啊，就是我们局部看了它并没有东西挡着，啊，但是呢自己的感觉特别的重，然后呢，特别还会因为这方面一些情况呢导致他吃东西也吃不下啊，或者说睡也睡不好，这样方面一些情况，而这些方面的情况呢都可能哎还跟现在的一些恐癌啊恐癌的心理可能有关系啊。所以这些方面的情况呢，就需要不光是需要一个咽炎啊这方面的一个治疗，这方面的情况，更需要的是呢，包括我们生活习惯的调理，包括我们心理上面的一些疏导，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0: 所以其实我们遇到咽炎，不要去紧张，不要去害怕。我们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通过我们增加一些户外的运动，我们去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其实对于咽炎的预防和改善都是有着很好的帮助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再次感谢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吴奇教授来跟我们做到有关咽炎内容的分享。原来小小的咽炎背后啊，有这么多的学问。那我们也从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再到我们科学的治疗，再到我们的职场防护，再到中医的调理，都可以来帮助大家解决咽炎的一个困扰。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好，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去共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来笑。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世界中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

0: 来，请请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林志毅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毅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林志毅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毅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

0: 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

0: 1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

0: 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 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

0: 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 要密切多边协作，

0: 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5规划》，对15/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15/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

0: 继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

0: 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5: 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充分发挥优势，积极献计出力，为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智力支撑。沈晓明颁发聘书并讲话，毛伟明主持。
4: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城镇防洪圈建设等工作。
5: 湖南各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
4: 湖南省企业服务年从能办到好办，邵阳经开区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
5: 政务服务再提质，雨花政务推出潮汐专窗，更好为企业群众提供办事服务。
4: 长沙多措并举对接大学生创业需求，让金种子落地。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湖南雨势减弱，9号开始全省以晴见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5: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坚实的政治基础、牢固的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

0: 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八号，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为受聘委员颁发聘书并讲话，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献计出力，为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有力的治理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听取了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组建及湖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情况汇报。与会院士专家通过现场和在线方式，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的重大使命，强调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同时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和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也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将科技创新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组建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就是希望借助各位院士专家的经验和优势，高水平谋划湖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助力湖南走出一条体现自身特色、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创新发展路子。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在湖南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未来产业布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科技赋能安全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献计出力。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务实开展工作，建立意见建议闭环落实机制，全力配合调研、课题研究、

0: 项目落地等工作，为大家提供优质服务保障。省领导郭灵济、于洪胜出席。
1: 八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城镇防洪圈建设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会议强调，要强化前瞻布局、科技支撑、企业培育和要素保障，促进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产业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力争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空天海洋、先进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加强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落实法治责任，深化依法行政，优化法治服务，全面提升政府系统依法行政水平。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强调，要以便利化、品质化、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等六化为牵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会议原则通过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送审稿。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健全政策体系，抓好产业就业，从严督导考评，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强化资金保障，加快项目推进，加强项目安全和质量监管，切实提升城镇防洪排涝能力，增强城镇安全韧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地坚持开门问需、精准施策，办好群众的心头事，同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长沙市芙蓉区充分发挥一枚印章管审批制度优势，多渠道全方位收集企业与群众上门服务诉求。线上依托芙蓉企服通智慧服务平台，线下开展常态化走访调研，制定服务万家流动服务时刻表，组织党员骨干上门集中审批，办理高频事项1000余件次，真正实现政策红利与政务服务直达商户家门口。针对国金中心等重点楼宇，将原本分散在政务大厅的企业开办、集中登记等一件式服务直接搬进楼宇，让企业足不出楼即可实现准入及准营，辐射带动长沙中央商务区140余栋商务楼宇。衡山县开展集中精力干成一件事攻坚行动，针对县域发展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全面梳理排查，找准攻坚主攻点，聚焦半喇子工程，分类施策，精准破局。县住建局牵头实施城北片区重点路网建设，全力打通环仙南路等长期未贯通的断头路，畅通城区交通循环。聚焦民生领域痛点，紧扣县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县交通运输局、县公路建养中心联合实施 S219 四东公路路面改善工程，推进农村安全饮水提质、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民生项目，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茶陵县紧贴企业经营痛点、发展堵点，推出一企联办机制，整合全县政务服务力量，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协作梗阻，改变以往分散服务、各自为政的工作格局，推动涉企事项联动办理，企业难题集中攻坚。通过构建诉求归集、分类处置、动态反馈、成效评价的全链条闭环体系，有效破解企业办事多头跑、对接效率低、处置推进慢等难题。近日，茶陵县金新宇电源科技公司用电扩容问题快速办结，就是一企联办机制落地见效，实现企业诉求一站式受理、一体化推进、一揽子化解的生动缩影。湘潭市雨湖区盯着问题抓整改，构建起4+1梳理机制与1+N调度机制， 其中四包括小

0: 切口问题清单、民生实事清单、市委反馈的六个问题、市委推动解决的十个方面具体问题责任清单。一指结合民生诉求一体化平台、走找响促调研信息系统等梳理的高频民生诉求事项清单，对所有问题逐一明确整改措施、实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配套一加 N 调度机制，由区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抓总，联动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形成专班吹哨、部门报到的高效推进格局，确保问题闭环消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湖南省企业服务年专题报道。邵阳经开区深耕营商环境建设，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彻底打破传统窗口坐等企业跑腿的被动模式，通过组建专业化国有帮代办团队，打造主动靠前、专业赋能、全链护航的精准服务体系，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升级，为产业项目落地、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李远来的报道。
1: 项目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 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村村响大喇叭祝愿各位考生从容赴考，圆梦今夏。今年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高考命题有什么特点？我们来听听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专家及一线教师的解读。
3: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高考命题工作全面把握教育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五育并举、育人导向，强化能力素养和思维品质考察，不断完善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持续提升人才选拔培养质量。高考语文全国一卷作文题，以词语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在时代巨变中主动思考，深化认知，确立价值。高考语文全国二卷作文题，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题与源，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今年高考语文试题坚持立德树人与思辨能力的结合，试题有机融入党的创新理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是避免了单纯宏大叙事的空泛表达，而是结合具体事件，结合年轻学生特点，与时俱进，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也是专家对今年高考命题特点的感受。例如高考语文全国一卷阅读二最后一题，要求考生在阅读理解文学文本的基础上完成规定的续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朱于国说，涉及多层次、多方面任务，将理解、分析、鉴赏、表达等多种素养和能力的考察融于一炉，这一题型十分创新。它打通了阅读和语言文字运用两个模块，既是对教材中以续写为代表的改编式写作的呼应，也是对创意性写作、想象力的考察，将对教学形成正向引导。
2: 对于很多考生和家长来说，都是第一次参加高考或者是陪考，情绪紧张是难免的。为此，不少志愿者们用他们的爱心筑起了考生和家长们最坚强的后盾，陪伴他们乘风破浪。除了传统的物资补给、休息服务之外，今年场外还全新增设了 AI 志愿填报服务，成为现场的一大亮点，为考生和家长提前化解志愿填报的难题。现场提问 AI 立即作答， 在湖南省地质中学考点外的京东高考加油站 AI 志愿服务体验区，不少陪考家长驻足体验。以往高考结束，家长和考生需要翻遍资料，多方打听填报志愿的繁琐过程，如今在智能工具的辅助下变得简单。

0: 丹高校。考生家人陈先生，
1: 弟弟的话，平常的话，平常摸底考的话，大概都是640分左右。我想看一下，就是按这个分数的话，目前有哪些学校？也看过他们往期的一个分数线嘛，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准的，还是比较准。
0: 除了 AI 志愿服务，高考加油站还同步祝福互动区、物资补给区等多个区域。今年27岁的杜少文从事考点志愿者多年，他曾在2017年高考数学考试时，因为一时紧张忘记带铅笔以及学习工具，但是考点周边的人帮助了他，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志愿者杜少文
2: 用尽那个铅笔，然后包括是给我提供了一瓶饮用水，然后并且一直在这个安慰我，然后让我心态就是慢慢的平缓下来了，然后我才能顺利的完成这个考试。像帆布袋、向日葵，然后还有高考填报纸、蓝手册，然后包括饮用水，然后湿巾，然后以及文具，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退烧贴。
0: 而在长郡中学爱心医疗服务点同样人气十足，工作人员准备了防暑药品、肠胃药等常备药品，为考生保驾护航。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登仁桥社区党委书记周军，
3: 有拿文具的考生，也有就是临进场的感觉有点不舒服，在我们这里拿这个防暑降温的物资和这个藿香正气水啊，也还有刚刚有到我们这里来做心理疏导的
0: 服务点志愿者。老百姓大药房湖南公司长沙城市总经理宋杰，
4: 咱们那个藿香正气，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包括说还有这个清咽滴丸，有的小时候那个，包括说可能有还有胃肠安丸，主要是针对有些考生会出现什么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包括肠道，因为紧张肠道过敏的。
0: 服务点志愿者金药达人堂零售事业部大客户经理段旭，
5: 多年啊，在做这个爱心助考活动了，希望通过这个公益活动，可以实实在在的把中医药的专业的温度和知识，应用在考生上，解决一些考生的小病啊、小痛啊，让家长少一些顾虑。
0: 按照教育部的总体要求，各地也在积极为有需要的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今年高考，全省共有235名残疾考生申请合理便利。6月7号高考第一天，在耒阳市第二中学的考点，残疾考生珊珊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他在各方的关怀关心之下，也顺利地进行着这场人生大考。珊珊患有痉挛型脑瘫，行动和书写存在诸多不便，但他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对知识的渴望，一路坚持学习。珊珊班主任蒋志勤，
6: 经过3年的努力，这孩子呢从班上的中等成绩到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又入了年级的25名，班上的3名。性格开朗，逢人就笑，所以呢，我们班上的同学都会非常喜爱他。那么呢，在这样的环境下呢，他也是非常开心快乐的。
0: 经依规申请严格审核评估，珊珊获准享受延长30%考试作答时长的合理便利，这使得她能够更从容地思考和作答，弥补因身体原因导致的书写速度慢等问题。同时，考点为她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协助她进入考场，并提供必要帮助。当天，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珊珊优先进入考场，熟悉环境，调整状态，积极应考。据了解，今年湖南将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提供试卷、环境、器具、时间等有关12类合理便利。除珊珊之外，还有许多残疾考生在政策关怀下获得了适合自己的特殊服务，如行动不便的可使用轮椅、助行器等，视力残疾考生允许携带盲文笔、电子注射器、光学放大镜等辅助器具，优先进入考点考场。符合条件的重度听力残疾考生按规定可申请免除外语听力考试，允许携带助听器、人工耳蜗设备参加考试等。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7: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8: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9: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一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一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一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已有35个临床急需特一食品产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涵盖多种新类别产品，实现产品注册上市提速，新增一个种。

0: 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进一步丰富肿瘤患者营养支持产品供给。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总计48支队伍，创纪录的1248名球员入围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不同俱乐部，各支队伍组队模式分化鲜明。卡塔尔、沙特两队本土联赛球员占比极高，各有25名球员效力本国联赛。而福德角、刚果金、科特迪瓦、库拉索、塞内加尔、乌拉圭全队球员均在海外联赛效力。近日，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榜单正式发布，我省西迪智驾、智慧眼两家企业成功上榜，与寒武纪、深度求索等国内头部 AI 企业同列。据了解，西迪智驾聚焦矿区重型卡车自动驾驶赛道，其2025年度业绩公告显示，公司全年实现总收入8.85亿元，同比增长115.8%。智慧眼则深耕大健康人工智能领域，主打 AI 加医疗健康融合应用，核心技术是计算机视觉、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累计获得近200项 AI 方面的发明专利。再来关注菜篮子，往年五一过后，鸡蛋市场便准时迈入传统消费淡季，但今年这一规律似乎被打破，全国蛋价逆势走高。深耕蛋鸡养殖多年的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行业长期亏损导致大量中小养殖户离场，蛋鸡存栏量缩减，叠加饲料、人工成本居高不下，成为鸡蛋涨价的主要原因。针对后市蛋价走向，卓创资讯给出行业预判，短期六月上旬受端午备货收尾前需求支撑，蛋价或将在高位震荡运行，小幅冲高概率仍然存在。六月中下旬节假日过后，蛋价或将从高位小幅回落，回调预计幅度在2元每公斤以内。
1: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响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
0: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邵东市刘泽镇万亩杨梅进入最佳采摘期。走进刘泽镇杨梅种植基地，连片果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一颗颗色泽紫红、果肉饱满的杨梅挂满枝头，掩映在翠绿枝叶之间，果香四溢，分外诱人。不少周边游客慕名前来观光采摘、选购鲜果，沉浸式体验初夏田园乐趣，品尝时令鲜果的独特风味。游客蒋翠英：
2: 听说刘泽的杨梅熟了，专门和朋友过来采摘。这里的杨梅个头大，果肉饱满，汁水特别足，酸甜度刚刚好。
0: 游客徐德信：
3: 每到刘泽杨梅成熟的季节呀，我都会带着家人一起回来，摘一点自己家乡的杨梅，然后呢，也会顺便通过快递的方式寄给一些朋友，也会自己在车上带回去，带到我的工作所在地，和自己的同事啊、朋友啊一起分享。
0: 为有效破解杨梅集中上市滞销、低价伤农等难题，切实保障果农收益，刘泽镇政府连续四年开展杨梅助销系列活动，同时当地牵头成立杨梅专业合作社，通过标准化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规范化运营模式，全方位护航杨梅产销，切实让广大果农实现丰产丰收、稳收增收。邵东市刘泽镇东魁杨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彭志强：
4: 往年我们杨梅成熟季最怕集中上市滞销压价，现在政府每年帮我们主办了助销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采摘和购买，还通过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销量和价格都有了保障，村民一年的收入都比一年高。
0: 据了解，今年刘泽镇杨梅种植面积突破100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4100吨左右。按照当前每斤8元的市场价格测算，全镇杨梅销售额有望突破6500万元。一颗小小的杨梅串联起123产业融合发展链条，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如今刘泽杨梅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提升，特色产业优势不断凸显，小小杨梅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致富果、幸福果，生动勾勒出刘泽镇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
1: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0: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豪。

0: 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洞庭鱼》唐·李商隐。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闹若雨前已，多于秋后影。岂思邻坐殿，仍记复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尾湘鱼的烟火与灵秀。
3: 晚唐诗人李商隐驻足洞庭湖畔，目之所及皆是跃动的鱼群，于是挥笔写下洞庭鱼，一句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寥寥数字便将洞庭鱼多的盛景铺展在耳畔，无需费力垂钓，俯身便可捡食，鱼儿的灵动与繁盛仿佛就在眼前，鲜活又热闹，藏着最鲜活的湘水烟火气。这尾鱼生长在湖南的山与水之间，藏着湖湘特有的地理密码。湖南境内湘资源里泗水奔涌，最终汇入洞庭，造就了江湖派渔业的盛景。而湘西湘南的高山平湖和梯田山泉又孕育了高山派的灵秀水产，形成了延续至今湖南渔业江湖壮阔高山清冽的独特格局。江湖派以洞庭湖为核心，岳阳常德益阳的渔民世代逐水而居，草鱼、青鱼、鲤鱼在浩渺碧波中肆意生长，构成了湖南水产的正统血脉。正如李商隐所见，这里鱼多成景，随手可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高山派则藏在武陵山脉与南岭深处，东江湖的银鱼、江鸭水库的鳙鱼、郴州的高山荷花鱼，在清冷凛冽的水中缓慢生长，肉质细嫩，自带山水清韵，为湘鱼增添了另一重风味底色。一江湖，一高山，两派共生，让湘鱼既有洞庭的浩荡之气，又有高山的清鲜之味儿。千姿百态的湘鱼仿佛正是为了迎合流域诗人们的千姿百味儿。李商隐以洞庭鱼作笔，一句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豪迈结尾，藏着自己虽有抱负却难展奇才的怅惘，也藏着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晚冬时节，杜荀鹤与友人泛舟潇湘，写下旧船买得鱼偏美，踏雪孤来酒备香。乱世之中，他漂泊湖湘，却在湘江的渔火与鲜鱼中寻得片刻闲适。一尾鲜鱼

0: 鱼，一壶美酒，踏雪泛舟，既有对湘水风光的喜爱，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藏着文人乱世中的从容与豁达。而仕途不顺、漂泊越州的张祜，在《屡次越州城徐员外》中写下：“壶先为我快，壶早为我斋。”诗意之事，是越州的狐仙抚慰了他的羁旅之愁。一碟鱼块，一口清鲜，是他与狐香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一尾香鱼，串联起诗人们的命运沉浮，让唐诗里的湖南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与人生慨叹。游刃于唐诗字里行间里的鱼儿，还藏着鲜明生存的智慧与生活意趣。唐代喜吃鱼鲜，其中鱼块最是普及，现捕现切，入口鲜爽回甘。李群玉从湖南出发前往吴越途中写下：“飞丝鲈鱼快，且弄五湖船。”李白遨游楚越，也不忘提一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足可见鱼快之风盛行。除了鱼快，先民们更懂得以古法留住鲜味儿，鱼闸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桥亭茅影》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闸，当石渠中敬酒瓶。”虽未直接写湖南，但他的做法和湖南鱼闸同源。而在湖南，这份记忆被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具湖湘特色。每年霜降一过，洞庭湖区的渔民们便迎来了收网的时节。渔民们熟练地剖开鱼身，去鳞，去内脏，从背部一劈两半，摊在竹匾上自然晾干，随后将粗盐与干锅炒香的花椒拌匀，盐腌后用松枝、骨壳、橘皮作为上好的熏料，连熏数天，鱼肉便会慢慢蜕变成让人牵肠的美味儿。而湘西的腌鱼则走出了另一条风味之路。湘西人将处理好的鲜鱼与炒香磨粉的糯米、干辣椒面、花椒、白酒和盐拌匀，一层鱼一层料，仔细码进土陶坛中悄悄发酵，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待开坛的那一刻，酸、辣、鲜三种风味瞬间涌出，是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诗韵未散，碧波依旧。那位从唐诗里游来的鱼，承载着湖湘的山水风物、文人意趣与鲜明智慧，早已融入湖湘的文化肌理。千百年间，洞庭烟波不改，湘水奔流不息。昔日诗中鱼跃洞庭的景象，在今天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中得以延续。这尾湘鱼，既是唐诗里的灵秀意象，也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滋味，更成为湖南传承文脉、守护生态的生动见证。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向心而行。
1: 当地时间六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粉刷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0: 等一下，
1: 不行，
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6: 这能行吗？
5: 妈，来试试。
6: 真省力。
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7: 这是感应灯，
4: 这是扶手，
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6: 好啊，真好啊。
8: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9: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0: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钝感力》。作家渡边淳一在本书中写道，不需要对日常生活太过敏感，要保持一些钝感力。对生活保持钝感力，不是要你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而是让你培养一种淡然处事的心态，拥有敏锐的洞察、细腻的感知，同时还能对他人的嘲讽与批评完全屏蔽。它是对自我深入了解的一种方式，不为生活的琐事烦恼，而是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上。不沉溺于过去，也不担忧未来。与其过分地在意他人对你的评价，整天活在别人的嘴上，倒不如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所有的评价，成为一个内心强大、情绪稳定的人，去感知那份钝，给自己留下一片宁静。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0: 陌生电话。